0: 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请听报道。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 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 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 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 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 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0: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0: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 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

0: 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0: 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1: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 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2: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

0: 黄循才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昨天早上，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昨天上午，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昨天中央档案馆向社会集中开放一批馆藏档案，共计4.4万余件。此次开放的档案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展现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不懈拼搏奋斗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和精神风范。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服务出口12,304.6亿元，同比增长15.9%，服务进口18,690.2亿元，同比增长0.4%，服务贸易逆差6,385.6亿元，比上年同期缩小1,607.2亿元。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0: 记者昨天上午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1月至6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其中保障2,204.67万吨民生物资、69.95万吨重点集运物资过坝。今年上半年，三峡船闸共运行4,527闸次，通过船舶1.7万艘次，通过量达7,432.5万吨。三峡升船机共运行2,129箱次，通过船舶2,156艘次，运送旅客32.8万人次，运送旅客人次同比上升13.6%。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昨天，福建向金门供水累计突破5,000万吨。2026年以来，工程日均供水约2.2万吨，保障了金门民生生活、产业生产、生态补水全方位用水需求，让两岸一家亲、共饮一江水的民生福祉落地见效，温暖人心。工程运营单位福建水投集团晋金供水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近8年持续安全稳定供水，福建优质水源已成为金门供水体系的核心支柱，终结了金门长期缺水、用水紧缺的历史难题。最新用水数据统计显示，当前金门县自来水厂总配水量中，福建饮水占比达87%，工程供水水质合格率常年稳定保持100%。 稳定可靠的供水极大缓解了金门地区地下水过度开采的压力。金门民生用水对地下水依赖度从历史最高值 68% 降至如今的 0.3%， 日均减少地下水抽取量达13385吨。全新的供水体系有效遏制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海水倒灌等突出生态隐患，助力当地水资源循环利用与生态环境良性发展，为金门农业生产、文旅产业发展补齐用水短板，注入发展动能，切实提升金门民众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让两岸融合发展成果实实在在惠及金门乡亲。通水以来，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已累计接待台胞参观游学100余批次，接待总量超3000人次。广大台胞现场观摩交流，直观感受大陆惠台利民举措，深刻体悟两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是两岸民生领域合作典范，工程2015年10月开工建设，2018年8月正式通水运行。
2: 记者昨天从福州边检站获悉，今年上半年，该站共计验放福州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旅客逾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从客流构成看，台胞出入境数量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9%。台胞往来大陆的主要目的有旅游探亲、文化交流，近期也有不少台胞来闽定居工作。记者了解到，来口岸办理一次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台胞，大部分属于首来族。此外，随着构建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步伐加快，家庭短途旅行成为福州黄岐与福州狼岐口岸入境台胞的主流旅游方式。目前，福州至马祖之间有福州马尾狼岐至马祖、福州连江黄岐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每日共8趟航班来往两岸，其客流量呈持续增长态势。针对台胞通关的不同需求，福州边检站执勤3队创新开设了多条特色通关通道。合家欢通道方便家庭旅客集中查验，手牵手通道为无人陪伴老人、儿童提供全程引导，民俗活动通道保障两岸民俗交流高效顺畅。为了应对福马小三通航线即将到来的暑期客流高峰，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福州边检站规划采取增开查验通道、前置分流引导等措施，进一步缩短旅客候检时间。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2: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2: 以上就是今天中文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毛强、陈露，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中文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我是曲飞。福建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近年来福建始终坚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当前福建在发展闽台生态文旅领域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区位人文和政策优势？就相关话题，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做深入解读。朱教授您好，近年来福建已经形成武夷山、阿里山、宁德地质公园、马祖地质公园、闽江河口湿地、台湾候鸟保护区结对合作模式，还有两岸观鸟、生态研学、相见相创、茶文旅等常态化交流项目。那么在您看来，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当前福建发展闽台生态文旅相比其他省份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区位人文和制度优势？
2: 首先呢，就是地缘结构的这个最短生态距离啊，是使得海峡两岸自然系统的这个直接延续性，持续延续下去、发展下去，使得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优势。从生态地理结构来看呢，福建和台湾之间呢，是典型的同一生态带的这个跨海的延伸格局。像武夷山、阿里山的这个生态系统，在地质构造、植被类型和气候带上呢，具有高度的连续性。像闽江口的湿地和台湾西海岸的湿地，在这个候鸟的这个迁徙路径上啊，构成了同一个东亚、澳大利亚的这个迁徙飞行的通道节点。宁德和马祖的地质公园呢，则是共享相似的这个海蚀地貌和火山岩的结构体系。那么这种同源异域的自然结构啊，使得这个福建呢成为大陆和台湾之间呢，具备唯一的这个系统性生态对接的省份。可以说，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之后呢，跨类型的这种保护单元之间的这个连通性啊，进一步的增强，使得这个生态空间呢不再局限于行政边界的内部，而是呢呈现出跨这个海峡的连续网格的特征。在这个结构之下呢，生态研学、观鸟经济和自然教育项目啊，就不再依赖人为的这个设计的这种这个交流点，而是呢建立在这个真实存在的生态迁移的路径和物种交流机制上。那么这种地缘结构优势啊，具有不可复制性啊，它的这个本质呢是自然地理啊长期演化的结果，而不是呢这个政策安排啊等等其他这些可以替代的。第二个这个不可替代的这个区位人文和制度优势呢，主要在体现的文化这方面了，就是文化认同的这个生态化表达，可以说呢是从同源文化到体验式认知重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独特优势。福建和台湾的联系呢，不仅仅存在在历史叙事层面啊、情感方面、血缘层面，更多的呢还有这个像生活方式啊、生态利用啊这些结构当中，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啊、妈祖信仰的体系，还有茶文化，这些呢共同构成了两岸共享的文化底层的结构。而在这些文化的底层结构当中，可以看到呢，福建本土保持着高度完整的生态表达形态。武夷岩茶和这个台湾的高山茶，它的这个工艺体系、生态种植模式和消费文化之间啊，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闽台相见相创的项目当中啊，呈现出了这个村落治理的逻辑和这个社区组织的方式呢，也具备明显的历史连续性。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自然保护地体系呢，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化转移机制，那就是文化呢，不再仅仅是通过这个文本和符号来进行传播，而是呢，现在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扎实，而是呢，通过这个山地步道啊，湿地观测呀、茶园体验呀，还有这个乡村生态空间呀等等，进行具象化的呈现。所以这种文化生态化的路径呢，使得两岸的交流呢，这个转向更加可感知的经验， 相比较其他的省份呢，是以历史遗迹或者说是城市文化为主的这种交流模式，那么福建的优势呢，就在于能够把文化认同嵌入到自然系统运行当中，使得这个认同呢形成具有重复体验结构的这个长期机制。第三个这个独特的优势呢，就是制度供给啊，它的这个先行整合窗口，使得福建在国家级保护体系和对台交流的这个结构性耦合当中呢，具备独特的优势。而福建的这个第三重优势，就是来自制度层面的这个先发整合优势。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的修订，以及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将会进一步的将这个生态保护、资源利用和公共参与纳入到统一的法治框架。那么在这一个制度体系之下呢，福建此前所形成的武夷山、阿里山、宁德、妈祖、闽江河口、台湾候鸟保护区的结对模式呢，将会从项目型的合作呢升级为制度型的嵌入机制。那么它的核心变化呢，就在于合作呢从过去的个别协议或者临时项目呢，嵌入到了国家统一生态治理规则当中，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那么这一制度优势呢，具有明显的时间窗口的效应啊，在全国的这个范围之内呢，自然保护地整合和生态法典化呢，仍然处于推进阶段。而福建呢，已经在对台合作当中呢，形成了可运行的实践样本，这就使得它在这个规则形成和反馈之间呢，建立起来了双向的通道。这种制度的先行性呢，会使得它在未来的生态文旅融合竞争当中呢，显出更加明显的路径锁定优势。所以综合看来呢，这个福建在闽台生态文旅融合的当中的这个优势啊，并非是单一的资源优势或者说是政策倾斜所导致的，而是呢地理结构、文化同源和制度整合这三者啊叠加而形成的复合型的结构优势。这其中呢，自然保护地体系呢提供空间载体，生态法治体系呢提供规则基础，两岸既有的合作实践呢提供了运行机制，这样呢共同构成了一个高度稳定的融合平台。那么在这个结构当中呢，福建的角色呢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区域交流前沿的这个角色，而是呢呈现为

0: 重构的平台。那么在美台关系当中呢，可以说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首先呢，就是这种生态保护地呢，提供了这个稳定的非对抗性的低政治敏感度的互动空间。像岷江河口湿地和马祖之间的这个候鸟迁飞的通道啊，本质上就是一个跨海峡的自然连续体。那么它的运行机制呢，不依赖人为的协议，而是呢依赖生态规律本身。两地的这个科研团队呢，建立起了一个长期啊联合监测的机制，包括这个数据共享啊，逐步的制度化，并且呢纳入到了这个东亚，澳大利西亚的这个候鸟迁飞的通道合作框架。那么这个机制的这个关键价值呢，就是在于它把两岸关系呢嵌入到了这个自然科学共同体当中，使得互动呢建立在共同观察同一自然事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其他的这个基础之上。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变化呢，非常的明显，就是生态保护地呢使得合作更加具备这个持续性和稳定性。那么对于青年群体而言呢，那么这种以自然体验为核心的交流方式呢，比传统的制度性的接触呢更加具有情感的粘性和这个认知的说服力。第二点呢，就是今年以来呢，福建省啊这个依托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的体系啊，持续打造这个观鸟季、生态研学营、湿地教育计划，还有呢这个乡村生态实践等等这些品牌活动，并且呢跟台湾的相关机构啊形成了稳定的合作链条。那么它的结构性的变化呢，就在于参与的主体呢从游客呀扩展到参与者建设者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主体的类型。比如说像大量的台青呢，在武夷山、在岷江河口、在平潭、在这个闽东沿海地区啊，参与到生态研学和相建相创项目。那么这样呢，就使得岛内的这个青年呀，进入到社区营造、生态修复、文创开发和生态旅游运营等等这些具体的生产环节。一些项目呢，甚至引入这个台湾的相创相建的经验和本地的这个村落治理啊，这个体系啊，形成了这个双向的融合。那么在这一过程当中呢，其实在重构啊这个岛内青年流动的逻辑，就是他们从看见大陆啊转向这个参与大陆，从短期的体验呢转向长期的驻留，从这个消费行为呢转向生产行为。生态保护地呢由此呢成为这个青年社会化的重要的入口，也可以说呢使得两岸的同胞呢在基层社会层面里边获得持续的再生产能力。那么这种结构的变化的意义就在于它降低了青年融合的制度成本，同时呢提高了融合的真实的密度，使得人在场转化为生活在场。第三点啊，就是在制度层面了啊，国务院呢这个推动自然保护地的这个整合优化之后呢，可以说叠加这个生态环境法治的体系强化，使得生态环境的这个用途管制、分区管理和公众参与的机制呢更加清晰，这样呢为生态文旅和社会资本进入呢提供了稳定的预期。那么这一个制度背景啊，使得福建呢能够在保护的红线之内呢探索高质量的利用路径。生态保护地之所以成为拉近两岸民心的重要载体啊，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这个去政治化的共同生活结构。在自然系统当中呢，两岸共享同一片海域啊，同一条迁飞的路径啊，同一套生态的规律节律，这种客观连续性啊，构成了最稳定的认同基础。那么下一步啊，可以说依托整合优化之后的国家级保护地的体系啊，还有三个方面的路径啊，这个有待于强化。第一个呢，就是构建跨海峡生态教育和研学标准体系，实现了这个项目化合作向着这个制度化合作升级，这一点呢有必要强化。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完善台青生态创业的支持机制，使得他们要在这个保护地周边呢形成稳定的产业生态，这个呢也有待于强化。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推动相建相创和这个生态保护的协同设计，使得乡村振兴和两岸融合呢形成结构性的嵌套，这方面呢也是有必要强化。所以当生态系统成为共同经验的生产机制，那么这样呢两岸关系的这个基础呢就开始越来越深的转向这个内部生成。那么这一转变的这个深层意义就在于把交流转化为共生，并且呢在持续的自然和社会的互动当中呢不断的强化。
1: 是的。那么在15-5时期，福建如何构建两岸生态文旅融合的长效体系？未来两岸携手共护生态、共游山水、共谋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朱教授您对此有哪些期许？
0: 15-5期间啊，这个福建推动两岸生态文旅融合啊，是在国家生态文明法治体系重塑和对台交流结

构转型叠加的背景之下所形成的这个制度型的先行实践。那么它的关键呢，在于能否构建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长效机制，而这样呢，可以使得生态空间呢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这个更扎实的基础设施。我想呢，核心路径呢，主要是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以这个国家级保护地体系整合为基础，来构建两岸生态合作的这个制度化的底座。第二呢，就是以这个青年和产业，双嵌入为路径啊，来构建生态文旅融合的内生增长机制。第三个呢，就是以生态共同体叙事为导向，构建跨海峡的公共认知和文化再生产的体系。第一个方面呢，是以国家级保护地的这个体系整合为基础，来构建两岸生态合作的制度化底座。现在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态治理呢，进入到了统一规则加分级管控加这个法典统合的新阶段。那么这一个制度变化的直接意义，就是把自然保护地呢从分散管理的单元升级为统一治理体系当中的结构节点。那么福建的关键优势呢，就在于率先把这一个体系呢这个嵌入到对台的交流实践当中。那么下一步的制度建设重点啊，应该就是从项目合作呢转向规则嵌入。可以说呢，这个里面呢有三项机制，需要建立健全。第一个呢，就是跨海峡的生态保护标准互认机制。第二个呢，就是联合监测和数据的共享机制。第三个呢，就是生态文旅的准入和评估机制。可以说一旦制度标准实现稳定化，那么两岸生态合作呢将会转入到规则驱动的模式。那么这一个转型呢，应该说福建会形成全国可复制型的这个样板啊，这个转型呢也是形成可复制样板的一个核心前提。第二点呢，就是以青年和产业双嵌入为路径啊，来构建

0: 建祥创生态研学、文旅设计和社区营造，已经呈现出呢从这个参与者向这个在地经营者转变的这个趋势。可以说，这一个变化呢具有非常重要的结构性的意义。我想"十五五"期间呢，还应该重点的去强化，建立健全啊这个三类机制的建设。第一类呢，就是，生态保护地周边青年，创业支持体系这个建设，包括呢就是，空间准入、项目孵化和长期的运营支持。第二类的这个应该强化的，重点的机制建设就是跨海峡的这个相建相创联合平台，使得台湾社区营造的经验和大陆乡村振兴实践呢形成制度化的对接。第三类的这个机制建设呢，就是生态文旅产业链条协同机制，这个呢是需要这个重点建设的。然后呢，把这个观鸟经济、生态研学、低碳旅游和这个地方农业文化产业呢进行系统的整合。这里的关键呢就在于能否形成台青可持续留下，并且呢，这个参与再生产的这个结构条件，可以说，当青年从这个流动性存在转化为结构性参与者的时候呢，生态文旅融合呢才会具备真正的长周期的稳定性。那么这一个模式呢，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同样具有参考意义。可以说，以这个青年嵌入来替代这个单纯的客流增长，以产业共建来替代单一的旅游开发，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内在增长之路。这个要点呢，就在于构建生态文旅融合的内生增长机制。第三点，那就是以生态共同体叙事为导向，构建跨海峡的公共认知和文化再生产体系。生态文旅融合的深层价值重要的是在这个认知结构层面不仅仅是在这个经济层面了。两岸的这个山水同源物种共生、迁飞的通道共用，那么这些自然事实本身呢，就构成了超越政治差异的一个客观连接结构关键呢，就是如何把这些自然连续性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播的公共叙事体系。首先呢，就是建立健全这个跨海峡的生态博物体系，就是把这个湿地啊、山地啊、海岛保护地啊，转化为连续性教育和展示的空间。第二个方面的工作呢，就是打造生态叙事品牌，把候鸟迁飞、茶山系统、海洋生态等等这些转化为两岸当前融合发展的这个共同的文化符号。第三个呢，就是构建青年参与类型的这种传播机制，使得生态体验转化为长期的认知结构。所以这个意义呢，就在于它会使得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融合发展呢进一步的深入。总体上看起来呢，福建省在"十五五"期间构建两岸生态文旅融合长效的体系本质是以这个国家生态文明制度为支撑，以自然保护地体系为载体，以青年和产业嵌入为动力，以生态共同体的叙事为认知基础，形成呢多层次叠加的结构性机制。那么这个模式一旦稳定呢，将会呈现出三个 YE 效应。第一个呢就是制度的可复制性，第二个呢就是路径的可迁移性，第三个呢就是认知的可延展性。可以说呢，这个未来，两岸携手来共护生态它的深层意义不只是环境保护本身，而在于呢，通过共同维护同一个生态系统，逐步的形成共享的生活经验和共同的时间结构。当候鸟沿着这个迁飞通道往返，青年在这个山海之间长期驻留，生态系统持续的这个自我循环的时候，两岸的融合发展将会呢获得一种更加稳定的这个基础形态，那就是以自然为纽带，以生活为内容，以长期共在为结构的这种真实的共同体。那么这种两岸携手共护生态的做法，可以说不仅仅在生活当中，在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推进两岸的融合发展，甚至推进国家统一的进程当中，推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当中，都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感谢朱松岭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0: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你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啊，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0: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吧，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走进浙江杭州，去打卡湘湖的烟火美食。
1: 在我们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要走进灵渠博物馆，探寻灵渠背后的秘密。
0: 乐游风向标，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1: 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呢，我们要走进四川成都，跟着飞仪去旅行。
0: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湘湖是一个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湖泊，以风景秀丽被誉为西湖的姐妹湖。湘湖呢，还是浙江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湘湖发掘的跨湖桥文化遗址是国家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呢，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把浙江文明史前推到了8000年。湘湖呢，是唐代大诗人贺知章的故里，李白、陆游、文天祥、刘基等历代名人在这里留有不朽诗文。
1: 是的，浙江湘湖旅游度假区隔钱塘江与西湖风景名胜区相对，与西湖、钱塘江构成杭州旅游风景的金三角。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湘湖的烟火美食。
2: 揽境千年文明，湘湖的烟火美食同样值得细细品味哦。在我和小伙伴参观完了遗址博物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来到上燕湖景餐厅的蜜秀厅，然后临窗而坐，哇，满目的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我们选择的菜品是融合的江南雅致与粤式精巧的风味。这边呢有晶莹剔透的水晶缸肉，软糯不腻，咸香入味，椒麻脆瓜清爽解腻，麻香十足，还有骨汤芹香芋泥肉丸汤，哇，真的是喝了鲜醇暖心。芋泥非常绵密，肉丸非常的紧致哦，它还裹着淡淡的那个芹菜香的香味。那还有广式蒸白条鱼呢，火候呢非常精准，鱼肉呢细嫩鲜甜，是有留到那个湖鲜的本味。鲜花椒炒牛肉粒的椒香非常浓郁，肉质弹牙，层次丰富。收尾呢，它还有手工米糕，哇，非常软糯。那席间呢，它还搭配了一杯茉莉花红茶，花香交织的茶香沁人心脾。据餐厅工作人员介绍呢，它这边夜色中的湘湖呢更具风情。那每天晚上7:40到8:35，它这边有上演的湘湖雅韵大型的水上石顶的演出，是以数字人弄潮儿为线索，串联8000年的一个湘湖文明，哇，依次演绎的跨湖桥的鲜明生活、良渚文化、吴越春秋，还有南宋市井乃至现代的杭州发展的一个变迁，有一个水上机械舞台，哇，升降的装置与水幕的喷泉光影特效会完美的融合，哇，夜色湖光还有演绎呢会交相辉映。那其实呢在这个餐厅呢吃饭的时刻可以在这边一边吃一边来看这个表演，晚风拂面，湖影摇曳，沉浸式的感受人间天堂的一个惬意与风雅，不负此次湘湖之行。就是说你在这个餐厅吃饭，就是旁边他的那个餐厅的露台旁边就是观众席，那如果你在这边餐厅吃饭，你就不用买门票，你就直接看。在不远处呢是湘湖的大黄鸭乐园，哇，水面上呢是巨型的充气大黄鸭，哇，憨态可掬，很多游人都坐上可爱的小黄鸭游船，哇，可以一边游船一边近距离与大黄鸭同框，哇，湖光花海还有萌趣大黄鸭的身影很可爱，哇，十分出片哦。因为它湘湖很大，那它旁边有个大黄鸭乐园，也是一个湖面，然后全部湖面全部都是大黄鸭，你好可爱，好可爱的一个湖。然后呢，这里呢，我们走到那个梅山岛哦，这里还藏着一处文艺的禁地，是浙江省现代陶瓷艺术博物馆。那展馆呢，它是由旧的砖窑厂改造而成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红砖的烟囱与斑驳的窑墙呢已经自带了岁月的那个感觉了。然后馆内呢珍藏了陶瓷精品，青花雅致，釉里浓艳，现代陶艺呢灵动， 千年的池玉呢，在光影间呢静静的流淌。哇，这边呢就是在古朴和现代的交织的空间里，来感受匠心之美，心境呢也会随之沉静。湖畔水杉的绿叶呢，会顺着挺拔的枝干呢舒展开来，临水而立。阳光穿过枝叶，在湖面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哇，色调非常的柔和，意境清雅，宛如林风眠笔下的江南风景画。淡墨浓绿之间呢，尽是山水的一个诗意。我们往湘湖二期呢深处而行，便来到了青浦问存。哇，此处是存菜为主题的一个景点，藏着湘湖千年的文脉和自然的意趣。湘湖呢自古呢就盛产存菜，叶片圆润，口感滑嫩，是历来文人雅士钟爱的一道菜。宋代陆游有诗云：“此生安得长强剑，小艇湘湖自采存。”清朝的时候，康熙南巡，意在存富并蓄呢，来盛赞湘湖的存菜。我们漫步在湖边，就可以看到那个存菜在水边摇曳，仿佛呢穿越千年，遇到古人泛舟采存的风雅身影。还有呢，湘湖素有石井市的江南桥梁博物馆之美誉，景区散落的百余座形态各异的桥梁，如同珠链般呢串起的奇尼的湖光山色与绵延的千年人文的文脉。跨湖桥作为湘湖的第一桥，是当之无愧，是湘湖的文化象征。桥梁是始建于明嘉靖33年，就是1554年。哇，它横亘于湖面，将湘湖天然呢分隔为上湘湖、下湘湖。如今呢，一古一新双桥并立，形成独特的跨湖双桥的一个景观。古桥呢，古朴厚重，承载着岁月沧桑；新桥呢，为五孔十拱，形制端庄。在夜色下呢，桥影映波，月色融融，跨湖夜月更是名列湘湖八景之一。景区呢，桥梁呢各具风姿，它还有如郑和桥，湘湖里最长的一个桥梁，哇，气势舒展，四亭桥，桥亭相融，兼具通行和休憩之妙。月堤七桥呢，堪称一个人文长堤，堤上呢，它有连缀七座古雅的石桥，分别为梦湖桥、越王桥、定南桥、采莲

0: 正流卧红，其中呢，引路桥呢，常因有白鹭呢栖止而得名。哇，静至清幽，野趣盎然。还有呢，菱歌桥、棹歌桥、踏歌桥、号歌桥，哇，一桥一名，皆饱含了诗情画意呀、啊。哦，游湘湖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果你想换一个视角呢，来静览湘湖的话，不妨前往湘湖直升机飞行基地，来一场云端之旅。哇，我们一直就会听到直升机轰隆隆的飞行声音。哇，我还特地拍摄了直升机起飞的全记录。我看到直升机，它有分儿童票还有成人票来搭乘这个直升机。那每次有人搭乘直升机升空啦，哇，那大家都会来拍摄他们那个直升机上升的一个情况。哇，就可以看到人搭在上面，就可以看到湘湖如翡翠般铺展在大地上，远山如黛，碧波万顷，绣球花海呢就会被化作点点的星白。水杉林呢会连成碧绿的丝带，古桥、亭台、村落会错落其间，宛如一幅立体流动的山水画卷哦。哇，会在你的那个直升机的视角之下，哇，平日熟悉的景致呢更显壮阔灵动。哇，才知道湘湖之美藏于山水，也亦见于高空。一日湘湖行，有考古遗址的历史之旅，有美丽的湖光山色，有池韵悠长，有湖鲜美味，有直升机飞行的空中盛景，有湘湖名桥，更有千年纯菜的风雅。这里的山水幽蓝，不经雕刻，只存原生态的美好。如此的湘湖，来过便念念不忘哦。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琴郭玲玉，走进浙江杭州，打卡湘湖的烟火美食，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遗址。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画布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
6: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7: 钟琴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
8: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9: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9: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9: 爱上博物馆。
1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朋友们好，我是刘洋。
11: 大家好，我是白强。
10: 灵渠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山区越岭运河，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船闸的运河，有世界船闸之父的美誉。它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并称为秦统一中国进程中的三大水利工程。秦始皇为何命人修筑灵渠？在历史的进程中，灵渠发挥了哪些作用呢？灵渠本身的结构又有哪些巧思呢？
11: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要走进灵渠博物馆，跟随讲解员张小溪去探寻灵渠背后的秘密。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12: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北方六国，但是在秦国疆域之南的百越地区尚未纳入秦皇朝版图。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百越就是古代中原对南方沿海一带的泛称，包括了东欧、闽越、洋越、南越、西欧、洛越。这一片盛产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珍宝。为了开疆拓土，秦始皇命屠睢率50万大军兵分五路南征百越，史称秦戍五岭。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人间训》对于秦戍五岭有清晰的记载。五路秦军行军路线分别是：一军塞行城之岭，一军守九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截鱼干之水。素有战无不胜的秦军在楚越边界屡遭战败，

0: 取运粮，于是秦始皇命秦监御史禄以足凿渠，而通粮道，解决秦军兵马粮饷运输。那我们知道灵渠主要是为了解决秦军兵马粮草运输的问题，那它又为何会取名叫灵渠呢？有没有什么寓意呢？
1: 灵渠最早开始出现的名字在汉代名为漓水，因为人为的将湘江水三七分离，后称为灵渠，是因为新安县隶属零陵郡。在唐代公元868年，贵州刺史于梦微在贵州重修灵渠记中首用灵渠之名，沿用至今。之所以称为灵渠，是沟通了漓江的支流灵河， 又以灵巧智慧而著称。公元前214年，灵渠建成，灵渠凿通后，使秦军得到源源不断的粮草补给和兵源补充。秦始皇又命任嚣为主帅，赵佗为副帅，迅速统一岭南，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并将中央王朝的郡县制推广至岭南地区，在岭南设立了三郡：南海郡、象郡、 桂林郡、南海郡当时郡治在广东番禺，桂林郡治在桂港一带，象郡郡治在南宁崇左一带。秦统一岭南，拓宽了约是秦朝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陆地疆域，并让浩瀚的南海纳入到了中国版图。那我们当时修建灵渠，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在秦征百越时， 大量的士兵来到岭南，要有屯兵屯粮的地方。通过后期考古发掘，目前在灵渠附近还保留着几处秦戍五岭时所筑的秦城遗址，请一步看到秦城遗址群的模型。秦城遗址包含四处：七里虚王城、通济城、大河铺遗址、马家渡大源遗址、水街遗址， 共八平方千米，秦城的城壕和沉积尚存，而且还残存部分古城墙。整个秦城其选址非常科学，东濒灵渠，西临漓江上游，在两江汇合口的地方形成三角洲地带，进可攻，退可守，扼守了中原和岭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多年来，考古队持续对灵渠、秦城遗址、 石马坪古墓群等展开了十余次田野调查，考古发掘近3000平方米。从秦城遗址和石马坪汉墓群中的军事遗存以及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了秦城遗址是秦统一岭南重要的军事据点和行政中心，在岭南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0: 也见证了灵渠所在的湘桂走廊在南北文化融合、海上丝路与内水连接等方面的重要性。
1: 那灵渠在中国水系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位置呢？能不能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图中的这一点就是灵渠，全长37公里。虽然它在地图上只有小小的一段，但它连接了湘江和漓江，间接沟

从广州或者合浦出海。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而临衢也就成为了内陆与海外贸易的纽带。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

0: 爱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3: 随着电视剧《众墨园》的热播，取景地安徽宣城市泾县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当地依托影视 IP 将国家级非遗宣纸制作技艺打造成了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请听总台记者梁明星的报道。
5: 好，第二项要轻轻的啊，来抬高抬高，水面上轻轻的挖起来。
6: 这几天在中国宣纸小镇捞纸体验区人气最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安徽宣城市泾县宣纸小镇体验区捞纸师傅张忠平，
5: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底下下水要下深一点啊。好，起来起来，慢慢起来起来起来，哎对。
6: 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浙江游客王静：
7: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6: 作为核心取景地，宣家大院参观人次明显增多，白墙黛瓦、雕花木窗、青石阶檐与斑驳马头墙相映成趣，高度还原剧中场景，吸引众多剧迷驻足留影，沉浸于影视艺术与古建美学交织的氛围中。上海游客杨雪娇：
8: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众墨园》，特意赶过来，然后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6: 借势影视热度，当地推出跟着众墨园游泾县精品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扎记古村、桃花潭等景点。重点景区在剧集播出期间免门票，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安徽泾县宣纸小镇运营企业负责人刘爽：
9: 这部剧真实地还原了古法造纸的全过程，让藏在深山中的宣纸制作技艺被更多人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电视剧《众墨园》播出的首个周末，我们迎来了客流高峰。
6: 数据显示，《众墨园》开播第一个周末，宣纸小镇及周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剧集播出前增长超五倍。安徽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峰：
10: 我们日托宣纸小镇成熟的制作体验指示，以剧集 IP 为引擎，系统布局摄景剧本游，沉浸式影视旅拍，组织茶饮烘焙，接宣纸文化民宿等多元业态，真正落地跟着剧本去旅行的沉浸式模式，将剧集流量转化为深度文化体验，让千年宣纸从可观走向可感可参与，在持续的创新运营中焕发长久生命力。
6: 从荧幕到纸端，安徽泾县以宣纸为媒，让千年造纸文脉走出工坊，走进生活，为非遗活态传承探索出一条新路。
4: 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近日，99米高的大眼睛摩天轮呢，在北京欢乐谷璀璨亮相。作为当前北京最高的摩天轮，这一云端新地标兼具高空观景、潮流打卡双重属性，配备了46个景观轿厢，单次游览时长22分钟，乘坐途中可远眺多个城市核心地标。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雅萍的报道。
11: 我是从通州那边过来的，上面很凉快，因为配有空调，配有音乐，还有小餐桌，是8人1位，空间很大，很舒适的一次体验。我有看到整个欢乐谷的全景， 有看到我特别喜欢玩的音乐过山车，整个全览都能看到啊，能看到整个北京城的 CBD 和那边的居住区都能看到整个风景，加上这边还有一点夕阳，是很美丽也很壮观的。
12: 哎，是少数民族的，从到了上面就是能看到北京周围环境，就是很美，就是很喜欢看景色。
6: 99米高的大眼睛摩天轮正式运营，为北京市民和游客新添了一处浪漫又治愈的打卡地。游客们开心地前来登高打卡，从摩天轮上远眺京城美景。
13: 我是学生，初三
14: 啊，中考完的学生。
13: 对，
14: 一说到摩天轮，会有怎样的一些联想吗？
15: 就是挺浪漫的吧，
16: 非常的梦幻，看那个天空啊什么的，能看到北京的大部分的景象，也能看到中国村。
15: 到最上面可以看到日落。
16: 我觉得夜景可能比这个夕阳这个更好看一些，夜场就是有灯光秀比较好看，体验感挺好。
6: 北京欢乐谷艺术总监李向阳告诉记者，作为城市 IP 娱乐主场的首批实践单位，北京欢乐谷落地了更多文化符号、科技创意和潮流内容，让游客的每一次到访都充满惊喜。
17: 我们原来是单一的主题公园、旅游目的地，目前我们正在转变为北京天际线的地标。中国戏曲学院的学生昆曲、京剧用摇滚怎么表现出来，那大家可以看我们把传统的东西如何时尚化表达，更有文化魅力的展示出来，让小朋友们在这儿能玩的东西。银发经济也在做，青年经济也在做，我们正在由设备驱动转向为内容驱动加文化赋能，我们那绝对是国潮。
6: 北京欢乐谷推出欢乐互联文旅融合创新发展平台，总经理李伟说，北京欢乐谷正以更加开放、多元、包容的姿态与城市共生长，与时代共发展。
18: 作为城市 IP 娱乐主场的实践者，我们正从单一的文旅产品跃升为多元生态融合的城市文娱空间，打破年龄与兴趣的边界，让亲子、潮玩、社交、夜经济在此共生，以非标商业和创意漫闪激活城市空间。从主题公园到城市文化新地标，城市很大，欢乐很近，愿您的每一次到来都是与美好生活的温暖重逢。
3: 文华燕赵，锦绣河北。河北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全省拥有四项世界文化遗产、六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十二项非遗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同时呢，河北享有中国地形地貌缩影的美誉，历史加自然的双重禀赋，为打造沉浸式研学课堂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天然素材。
4: 近日，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承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在河北省承德市举行。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亚平的报道。
6: 活动期间发布了15条河北省暑期精品线路，推出了100家优质研学旅游资源单位，启动了与全国20余家省级研学行业协会走进河北系列活动。在经验交流环节，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景区、八路军129师纪念馆等单位代表分享了研学旅游课程研发和场景营造的创新实践，从沉浸式历史情景剧到非遗记忆体验工坊，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范式，标志着河北研学旅游从资源驱动向内容驱动的关键转型。会上，承德市研学旅游资源也组团亮相，发布了9大主题、22条研学线路，涵盖红色教育、非遗传承、地质探秘等多元领域，为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提供了定制化研学体验课程。与会代表、广东省研学旅游协会会长贾永伟指出，随着更多优质课程的落地，会吸引更多全国青少年走进燕赵大地。
19: 很高兴来到这么近、那么美的河北， 也非常高兴来到我们美丽的承德，这次参加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深感我们研学呢不仅是青少年的研学，更是我们全龄的全域的研学。承德有这么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厚重的人文历史，青少年来到这里能够体验到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我们艰苦朴素的赛罕坝精神，那么我们也可以领着小朋友来这里继续学习，银发的老人来到承德更是来享受自然风貌，呼吸新鲜空气，躲避夏日的燥热。河北研学和承德研学全龄的也是全域的研学会越做越好。
3: 随着暑假到来，学生研学游、亲子休闲游、周末短途游需求集中释放，陕西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红色研学、避暑休闲、戏曲打卡等多元化消费场景，推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来听陕西台记者的报道。
20: 暑期的延安草木葱茏，绿意盎然，宝塔山、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枣园等红色景区客流涌动，各地游客走进红色旧址，聆听红色故事，感悟延安精神。西延高铁的高效通达，让跨省跨市短途出游更加便捷高效。云南游客黄建华：
21: 我一看呢，高铁呢也比较方便，一个半小时到了，所以就带老人来延安，然后就带他转一下杨家岭啊、枣园这些啊，他感受觉得确实还不错的。
20: 山西游客刘翠平：
22: 比我以前来的要省时省时间，也省精力。这次过来的时候变化很大，我以后会常来。
20: 除红色研学之外，延安依托宜人的夏季气候，大力发展避暑休闲游。今延安景区持续丰富业态布局，完善民宿住宿、特色美食、红色演艺等配套场景，露天电影、篝火演艺等特色项目，为游客带来多元化的夏日休闲体验。西安游客景阳丽：
23: 我这是第一次过来延安，因为我地铁直接进站，到高铁特别的方便。就小孩也玩了很多跟 NPC 互动的那个游戏，这边的美食要夸一下，就整体来说感觉特别棒，很喜欢。
20: 咸阳深挖千年秦文化底蕴，以精品文化演出、沉浸式戏曲体验为抓手，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浓厚文化韵味。咸阳本土原创话剧《秦筝》以万里长城为历史坐标，秦筝为文化纽带，生动再现秦代历史风貌，同时创新融入关中非遗旋板腔，结合现代光影舞美，让传统秦韵焕发全新活力。西安市民姚敏：
24: 特别开心，在家门口就可以看上咸阳带来的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大剧，那舞台和剧情以及演员的功底都超出了整个的预期。
20: 咸阳市演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佳：
25: 打磨本土原创精品剧目，常态化的开展各地的巡演乃至省外的拓展演出，让承载秦文化的好剧呢不断跨区域流动。
20: 文化赋能不止于剧场展演，更扎根城市街巷。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有着90多年历史的咸阳演艺人民剧团老街院落成为暑期热门文旅打卡地。当地通过以旧修旧的方式保留院落原始风貌，新增戏服换装、戏曲老物件展览、经典剧照展示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传统戏曲文化走出专业殿堂，走进大众生活。外地游客罗先生：
26: 我特地来到咸阳这家扎根街巷几十多年的老牌秦腔剧团打卡，剧团院落以旧修旧，完整保留了老街烟火与岁月质感。
20: 咸阳市民樊女士：
27: 置身这里，深深感受到一代代戏曲艺人深耕舞台、不忘初心的敬业执着，真切体会到戏曲人心中戏比天大、敬畏舞台的赤诚艺术情怀。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到四川成都旅游，必看的内容呢可是丰富多样，从自然风光到人文景观，从传统艺术到现代休闲，成都提供了多维度的旅行体验。
1: 没错，成都是我国漆艺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成都漆艺是四川省成都市的传统手工技艺，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如果说有一种技艺可以通过绳线在指缝间来回穿梭而承载悠悠古韵，那就非绳编艺术莫属了。作为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新津绳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工艺繁复，有盘。

0: 生漆为原料，经制胎、修漆、雕填、推光等数十道工序制成。仅修漆一道便需反复涂刷数十层，耗时数月才能达到厚漆不裂、薄漆光亮的效果。
1: 成都漆器的话，作为中国五大漆器之一，在2006年的时候被评为了首批的国家级非遗。那么今天的话，就开始做一个属于自己的漆器。
0: 成都漆艺的精髓藏在雕填推光的独门工艺里，而这如玉般的触感，正是你可以亲手体验的。在打磨推光的过程中，指尖与漆面的每一次温柔触碰，都在为一件漆器赋予最后的温度。
1: 做漆器，它就是三分靠漆，七分靠磨。它打磨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2: 那我做的这双筷子呢，一开始它是纯黑的，那现在呢，像变魔术一般，镶嵌了各种宝石一样在上面，在灯光下面特别的漂亮，而且它可以真正的使用，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甚至呢，可以发挥你的创意，把它用作这个发簪。
0: 如今的成都漆器工坊既是文旅体验的热门去处，也是许多家庭周末研学的第一站。孩子们正专注地跟着传承人亲手打磨属于自己的漆器作品，这份独一无二的体验比任何纪念品都更加珍贵。
3: 粉色的小珠子好看，喜欢，
4: 有一点小兴奋吧，也有一点喜悦，因为毕竟磨了一个小时，就是看到自己做出来这么一个东西，也非常的开心嘛，就戴上去很激动，就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0: 而这样的非遗研学在成都早已蔚然成风，在新津的非遗研学基地里，更是藏着一片非遗乐园。绳编的经纬缠绕，面人的指尖生花，土陶的泥土芬芳，鼻烟壶内化的精微巧妙，诙谐印染的古朴雅致，十余项非遗项目齐聚一堂。孩子们在亲手实践中与非遗对话，让千年传承的技艺在欢声笑语中扎根成长。
5: 我们要体验的呢，是一项指尖的技艺瑰宝，就是绳编。
2: 它始于这个成都市新津区民间的一种技艺，然后代代相传数百年。
6: 一根绳从头编到尾呢，象征富贵不断头，幸运不断头，这样先挽一个圈。
0: 新津绳编最独一无二的技艺特点，就是一绳成型，无断无接，全程不靠任何辅助，仅凭传承人双手的穿插、挑压、挽扣，就能完成所有造型，这也是它最考验功力的地方。看似小巧的绳结，往往要耗费数十分钟甚至数小时才能完成。除了绳编，成都面人也颇具人气，小朋友们围坐一起，一双双小手捏起五彩面团，揉搓捏粘间，胖乎乎的熊猫雏形渐显。瞧他们捏的这大熊猫，还真是有几分神韵。那这项技艺精妙绝伦的鼻烟壶内画，小朋友们也能亲手尝试绘制吗？
7: 瓶内是磨砂的，然后笔尖又很细，伸到瓶子里面它是看不到笔尖的，然后就全凭手的感觉去画。就说这个对小朋友来说，学的时候呢会稍微难度有很高，但是先从这些花草啊这种开始练习的话还是很简单的，就是初学者6岁以上的小朋友还是可以画出个简单的成品。
0: 鼻烟壶内画，以小巧的鼻烟壶为载体，用特制细笔从壶口深入，反向勾勒纹样，堪称壶中藏天地。在传承人指导下，小朋友手握细笔，凝神专注于壶内创作，灵动的花草跃然瓶内。
8: 我今天做内画，这是我第一次做内画。
5: 画内画难不难呀？
8: 难，难在这个小孔里要用一个很小的笔在里面画。
0: 不管是亲手打磨漆器的温润，还是孩子们沉浸研学的热闹，每一项非遗体验都藏着慢工细作的匠心。这些扎根生活的技艺，恰是成都悠闲慢生活的生动注脚。而要论最能代表这份松弛与灵动感的，当属藏在茶馆里的长嘴壶技艺。您在成都旅游。

0: 这小小的一碗盖碗茶也是大有讲究，从它添盖地托到人茶，寓意着三才合一。而它的冲泡、敬茶、品饮，也是传承着我们百年的文化和技艺。
1: 一杯清茶，一把竹椅，就是咱们老成都的悠闲和从容了。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随这一杯盖碗茶，来体验非遗融入我们的日常，开启我们的成都慢生活。
1: 茶艺师手执一把壶嘴，足有1米长的铜壶，在翻转铜磨间，将武术的刚劲、舞蹈的柔美与茶道的悠然融为一体。提壶如飞燕掠水，斟茶似银线入杯，翻腕、点杯、回旋，一套行云流水的长嘴壶功夫茶招是刚劲又灵动。
2: 龙形十八式呢，是每招每式都带龙。
3: 对，刚才两个招是，一个是龙转乾坤，一个是神龙抢珠。
2: 这里面的是有阁漏，可以保护茶艺师这个盖子就算不盖都不会洒出来。
3: 哦，
2: 对，然后还要保留它的空气，这样的话出水就非常的有力量，倒在盖碗里面，盖碗里面的水就会旋转起来，激发茶叶本身的香味。这个水下来的时候是很烫的，所以我们手捏它的时候一定要弹钢琴。
1: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刚柔并济。
2: 记者和冉冉也忍不住体验一下，用这长嘴壶沏茶到底难不难？
3: 胳膊架起来，对，然后右手要一下子抬起来哈，一、二、三，对，不能犹豫。好，像壶，收，对，
2: 特别的干脆啊。对，都不能犹犹豫豫的。
3: 嗯，我试一下。
2: 好，走。
3: 哎，还不错吧？
2: 还可以，就是洒出去了。
4: 在人民公园的老茶馆里看壶嘴飞旋，品一碗盖碗茶，便是最地道的成都慢生活。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萍，感谢各位的收听。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
5: 是的，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趣旅行”，有趣的趣，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趣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好了，各位听友，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好了，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1到5月份我国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新需求和新场景，催生出哪些新型的工业粮食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您一同关注。
3: 登陆生活，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在福建从事乡建乡创工作的台湾青年曾之颖，了解他深挖乡村特色、推动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
2: 夏日炎炎，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家们正在抢抓夏日经济。生活乐分享，我们和您走进义乌，了解今夏主打的清凉神器。
3: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节目内容，接下来呢，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听众朋友，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1至5月份我国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而追溯至产业上游，同一时间，我国采矿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3.5%，较1至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
2: 这样的亮眼行情的背后，是新需求与传统供给之间关系的彻底重塑。就在几年前，镓、烟、锗这类不起眼的共伴生稀有金属，大多混杂在矿山废渣中，无人过问。如今呢，一跃成为人工智能、数字光通信等领域绕不开的核心材料。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新需求和新场景，催生出了哪些新型的工业粮食呢？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矿产资源是工业文明的基石，煤、石油、天然气，包括油矿，都是动力的来源。而铁、铜、铝、稀土、锂等构成工业材料与核心技术的载体，磷、石墨、钾盐等又广泛应用于化工、农业及新材料领域。因此，矿产资源被形象地称为工业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如同粮食之于人类生存，矿产在工业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中国恩非矿业经济研究院张海新说，近年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这些工业粮食的品种在不断上新。
6: 稀散关键金属，比如说铟啊、锗呀、镓呀，这两年就跟类似锡一样，价格都是60%-80%的这种涨幅。你像镓现在就是说在半导体 AI 这领域里，它有两种化合物，氮化镓、生化镓。原来镓金属价格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它就通过提纯或者是改变化合物这种方式呢，就形成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化合物，变成了这个半导体啊、算力中心啊主要的材料之后，所以它的价值就翻番了。现在最热的就是铟，磷化铟作为高端的半导体材料的一种原料，带动了它的热度。锗也是一样，它在芯片呀、光纤通讯方面，也是有所应用，一些全新应用场景的开发，带动这种矿业模式的重构，形成一些新的增长极。
5: 为什么同是一种金属元素为核心，变了不同的化合物就成了香饽饽？还是以镓为例，原本镓金属一般是从大量炼铝或铅锌矿等生产废料中提取的一种副产品，只能做普通工业辅料。而在新兴需求的带动下，科研人员通过合成氮化镓、生化镓晶体，使其特性发生本质改变，具备高频传输、耐高温、低电能损耗、高压耐受等独有优势。张海新认为，下游各类新质生产力的需求，中游科研机构对新材料的研发，再到上游矿业的提质升级，共同推动这轮有色金属的热潮。
6: 比如说你现在用的算力通讯用的这些芯片、线缆、光纤，它散热、传输、导电率等各方面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都在做这个量级的提升。那么这时候呢，就催生了这些做材料的单位、科研院所、企业去研究怎么来适配比较严苛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他们有这种需求，才有了这种材料学的进步。有了材料学的这种进步，才有了矿企对这个材料的重视和往下产业链的延伸，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在这个数字时代，一些高重金属、稀散金属未来肯定是一个香饽饽，而且随着更多的金属的好的性能被发掘，它的附加值的提升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5: 过去不管是黑色金属还是有色金属，不管是否属于大宗矿产，在大家的概念里，金属可能主要服务于基建、通用机械等传统领域。而张海新观察，在新质生产力的带动下，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航空航天、深海装备等高端制造产业持续快速扩容，叠加人形机器人量产、低空经济落地、大型储能项目、集中投运等新兴场景密集释放，多维市场需求形成强力共振，彻底重构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传统需求体系。
6: 大宗金属包括铜啊，还有铝呀，为什么价格呀、运量能够带动起来呢？主要也是跟算力有关系。算力中心也好，新能源风光储也好，它的材料可能就是以铝和铜为主，而一些小金属它可能原来就在尾矿渣里面，像四川地区的盘锦磁铁矿以前主要是黑色冶金，钢铁企业在使用，大家没有去专注于钒的提取啊。但这两年呢，钒的液流电池技术兴起了，好多企业就开始把这个钒就当做一个主金属去对待啊，因为钒可以支撑这个钒液流电池了嘛，是吧？它就应用更高端了，它价值更高了嘛。传统的这些金属大部分都用在了建材啊、基础设施方面，量非常大。新兴的这些领域呢，虽然对材料的用量和前者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是比较小的，储量也是有限的，但是它的附加值增加了，行业在走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路子和高端化的一个路线。
2: 这轮重构所改变的不仅是有色金属周期行业传统产业的标签，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传统需求体系的变革，推动上游采矿冶炼行业告别粗放开采、粗炼外销的老路，依靠智能改造、绿色生产、高端深加工，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3: 那么传统矿业如何为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提供数字时代的工业粮食呢？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地质锤、罗盘和放大镜一度是地质工作者的老三件，曾经的矿业也一度是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代名词。公众对矿业的印象一度是粗放的、劳动密集的、比较低端的传统资源型产业。 而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矿产资源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良辉观察，这种传统发展模式正在由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系统性重塑，矿业迎来了新一轮复兴。
7: 采矿环节这块，目前它已经从原来的机械化、自动化逐步向人工智能进行跨越发展，大大减少井下作业人员，让采矿业从业者就是从危险繁重这种体力劳动就解放出来，提升了这个安全水平。选矿以往可能是经验主导，目前也转向 AI 算法、智能传感器的数据驱动，来提升选矿回收率，提升金矿品位。在冶炼环节这块，逐步向循环利用啊、绿色升级方向发展，破解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这个困境，把资源尽可能的吃干榨尽。从采选冶这三个环节来看，新质生产力对整个矿油上游的这个改造，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叠加了，而是系统性的一个重塑。
5: 如于良辉所说，这种系统性重塑的动力源不仅来自下游新兴产业对上游需求的倒逼，也来自矿业本身的内生动力和数字时代给各行业带来的深刻影响。于良辉观察，在下游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推动下，一些矿业领域的新兴工艺正不断应运而生，而矿业也在努力推动自身从原材料的搬运工转型成为安全保障的压舱石、新兴产业的孵化器、绿色转型的试验场。
7: 像生物冶金技术这块，数据显示我们的生物冶金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了。国际铜研究小组相关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铜产量的20%已经来自生物进出工艺。以前我们就是有什么矿就挖什么，那么现在不是，现在资源只是作为产业升级的底座起点，它不是个终点。我们要从卖资源到卖材料，一直到最后跟新兴产业结合，形成高附加值的一个拓展。上游矿产跟下游应用企业相互之间要通过绑定，构建比较稳定的一个供需生态，推动我们产业发展一盘棋。
5: 六月正式施行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聚焦战略性矿产资源增储上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绿色低碳发展等关键任务，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于良辉认为，在新质生产力伴飞下，矿业企业和从业者要充分抓住历史机遇，主动推动矿产资源从工业原料升级为高端材料，使产业脉搏和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7: AI 芯片算力越强，堆叠越密集，那么硒的消耗量就越大。 AI 服务器当机硒的消耗量已经突破传统的服务器大概4倍以上了，包括战略小金属像钨啊、稀土、镓子这些，未来都有可能是指数性的发展。在矿业领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围绕以资源为圆心、以技术跟产业链为半径的一个价值圈进行拓展。矿业产业要根据不同的资源特色主动重塑产业链，从量的扩张要转向质的跃升，为数字时代带来新类工业粮食，支撑半导体、新能源、 AI 等未来产业的发展，让矿业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一个战略价值。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听众朋友，闽台相见相创的合作纽带牵起了台湾青年曾之颖与闽清县熊江镇的缘分。修建库区移民文化馆，改造老旧街区，运营海峡相见相创家园等等等等。在曾之颖和团队的持续深耕之下，一座江畔渔村完成了从沉寂的小村落到活力文旅的蜕变与转变。
3: 2024年，曾之颖与熊江镇许下了15年之约，他以小镇运营官的身份继续深挖乡村特色，推动产业发展，搭建起了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的平台。在曾之颖看来，乡村振兴博大精深，海纳百川，福建广袤的乡野正成为台胞逐梦创业的热土。我们一起来了解。
5: 我是曾之颖，来自台北，现在呢在福建从事乡村振兴的工作，帮乡村去做改造，参与村子的运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熊江友好市的主街，那么这个主街当时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我就把台北的招牌文化引进来，招牌上面的每一段文字其实都是在引导第一次来到我们熊江的客人怎么样来认识我们的梅熊村。第一个招牌就叫做江风吹开一座城，慢慢的走进去就会看到了我们的闽江，然后呢吹着我们闽江边的风，有很多的闽台融合的一些影子，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有情感的地方。因为闽台相见相创，我会留在这里这么多年，我们可以把纸上的规划化成一个真实可落地的项目。闽台相见相创是我们福建省首创的一个非常完整的政策，它有专项资金，它同时间呢配有福建省青年建筑师协会的一个辅导平台，这个部分也让我们台湾团队进入到福建来是有幸福感的，也有安全感的，然后还有归属感的。在18岁开始，我就当着我父亲的小助理，跟着我父亲往返两岸，然后从事一些就是奖项，建筑奖项的一个品牌活动推广。我看到了这里的机会跟市场。我2016年的时候来到福州创业，福州离台北很近，吃的风土民情，然后语言沟通上面对我来讲都没有产生太多的差异感。 像大家都很会唱的爱表嫁一样，有时候我坐出租车，他们一听到我是台湾人，自己就开始哼起来爱表嫁一样，就觉得这个好像是两岸之间共同的一个精神上的交集，那份亲切就让我觉得留在这里没太大问题。先从我的本业，就是文创设计方面开始，我一直觉得我带着台湾的设计师很容易可以取得一些项目，后来我发现好像我的这个思路是不对的，所以我其实2016年到2018年这两年我都一直在摸索怎么落地。所以您说我没有考虑过 回台湾吗？有，因为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我才有真正的第一个业务。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2018年的8月参加了海峡青年节美丽乡村设计大赛，作为这个梅雄村的 IP 画了一只松鼠。完之后当时就觉得，哎，我们要不就是把这支台湾团队留下来，然后来帮我们做一些文化深耕的事情。所以我们是留下来拍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纪录片。我在福建的第一个项目，我们也帮梅城印记开发了很多文创产品。我每次只要再看到一遍，我就会觉得又提醒了自己，在做相见相创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让地方更好的这种初心。也因为这样慢慢奠定了我在福建发展的一个基础跟信心。
6: 好久没见了。
7: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开心，您的鱼池呢？身体健康。
6: 那你事业有钱、
5: 啊、他们都认得我，这是我最大最大的宝藏跟收获。因为我就是真的很扎实的驻地在闽清，所以政府看到了我们团队这种工作方式，就邀请我们来雄江，然后继续来做这件事情。当时看到的雄江，它是一个基础建设也还没有那么完善的一个小村庄。我们开始做库区移民文化馆的升级改造。库区移民这个名词对于台湾青年来讲其实是很陌生的，我们要感谢库区移民，因为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所以我们开始以这个脉络去梳理我们整个梅雄村的发展。我们请村民帮我们开船，带我们去逛江。村民就是把船开到一个地方，他突然就把火熄了，转过来说我的家就在这下面。那么在收集老物件的过程当中，每一个村民都非常的热心，提供照片，提供物件，他们希望把这些记忆都留下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他们村庄的改变以及他们村庄的过去。
8: 1989年拆迁到这上面来，当时的旧巡江它就是都是土的房子啊，房子是没有现在的好了，因为现在的都是砖瓦房嘛，心情肯定就更好了，我们生活也越来越好。
5: 我们规整了整个雄江镇，然后来进行改造，村民全部召集起来，把我们的设计稿拿出来跟大家解释接下来要做哪些的改变，发动起村民也能够一起参与。对，而且在我们施工的过程当中他们还会出来帮忙，我们真的是3个月把整条街改完。我们在建设过程当中有一个叫做美丽庭院，带着村民一起改造他们的花园，透过两岸的高校的交流啊，设计师的交流啊，包含到我们自己也下去指导，现在村民的创意维护他们自己小花园的心都比我们强烈多了。透过了改造，这两年变化很大，环境都变得更好了，村民对于村子里面有荣誉感，很多的游客来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来介绍自己的村子。我们一个老师他的岳父来到了我们的雄江，轻轻松松讲一句话，哇，把我放在这里养老我也很愿意。我们硬件改造完了，我们团队在2024年跟镇上有了一个默契，我们愿意用15年的时间留下来做运营的这份工作，每5年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促进我们村庄的发展。我们现在有一个海峡青年村的一个联动计划，比如说我们的海峡相见相创家园，我们的长者食堂，以及接下来要开展的橄榄湖大院，随着他们每一个硬件的完善，我们都可以引进很多新的内容进来。 第一个，提供到他们就业岗位，让他们不用离开村，在家前面就可以就业。第二个，给游客更多的体验感，让我们的村子是一个让大家治愈自己的地方。
8: 我们的全乡在它改造之下真的变化了很多，你看那主街进来就焕然一新，我们的村民都对它的很尊重，都跟它好像就跟它自己亲人一样的。我们做了一个台湾的特色的咖啡，就是手冲咖啡，跟台湾老师学的，以那个咖啡师为主，然后建这边食堂的运营管理，就业岗位也比较多，给我们带来确实很大的好处。
5: 在发展推进雄江的改变的过程当中，做了很多两岸交流活动，我们就把这个海峡相见相创家园当作是一个来大陆乡村发展的平台，从我们的经验去帮他们梳理项目的轻重缓急，政府也给予了一些政策的倾斜，完全针对台湾团队在这里所需要的一些功能。必须要感谢闽清县政府，他们在留住人才、留住产业、留住台湾的朋友这一份心意。我们整个营商环境、生活条件都幸福很多，我也希望说有机会可以邀请你们，然后来到我们雄江，来到我们闽清，能够协助我们的村民把他们的物产更有价值的销出去。我觉得也许可以成立一个平台，让两岸的从事乡村振兴的团队能够在同一个舞台上面进行交流，所以我们才有海峡相见相创奖的诞生。那么这几年下来，海峡相见相创奖一直不断的迭代升级，产生出来的火花分别都为彼此打开了新的视野。我觉得它交流融合的意义更胜于竞赛这件事情。乡村振兴在政策上面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指标，然后也是一个很大的蓝海。两岸共潮的这个概念是海纳百川，各式各样的人才都能够进入到乡村振兴的行列里面，像是一个同心圆，它给到了我们大家可以有闽台融合的机会。我可以变成一个魔术师，把这个乡村策展成一个有温度、有美感，然后还有深度的一个地方。这个是一种双向奔赴的过程。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来到我们的生活乐分享，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6: 夏日炎炎，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家们

0: 啊，正在抢抓夏日经济。与往年不同的是啊，今年的爆款主打的是轻便与有趣，像什么大家熟悉的冰凉毛巾，哎，便携的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正在成为海内外采购商争相下单的防暑夏日新三样了。
1: 在跨境电商平台上，防暑降温产品订单激增，成为今夏外贸新增长点。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我们来消一消，试一下。哦，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并非什么高科技电子产品，而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4: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干扰合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3: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黄涛介绍，他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
4: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3: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5: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冰箱一样？
6: 是的。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5: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在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3: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5: 这款呢订单量还可以，也因为这款风扇的话比较网红，然后呢它出口也做得很好。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3: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定5000个腰挂风扇。
7: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6: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3: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5: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1: 一条能瞬间降温的科技毛巾，一个能解放双手的腰挂风扇，2026年的义乌再次用轻便和有趣定义了夏日经济。与此同时，欧洲多国正遭遇持续性高温，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义乌制造的手持冰敷风扇、遮阳伞等降温产品订单量也是大幅增长。夏日经济不止于降温，更在于升温。我们继续来了解。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8: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
6: 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3: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8: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3: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9: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3: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10: 义乌的话是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11: 你了解功夫茶吗？
1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3: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1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3: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1: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0: 大家好，我是白强。今天我们和您一起了解博物馆领域前沿技术，博物馆数字化。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种种的文物，这些文物是沉默的，不过每一件文物背后都包含着它从最初的制作使用到后来的出土、修复、搬迁、转运、保存等过程中的一系列信息和故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着浙江大学教授郑霞一起来了解物在搬迁转运和保存方面的工作。
1: 对于文物藏品来说，每一次的搬迁和转运都是一段来之不易的旅程，期间凝结了众多工作人员的劳动。无论是从大洋的此岸到彼岸，还是从尘封的库房到光明的展台，每一次平稳的抵达其实都是对历史与未来最虔诚的致敬。一起来听浙江大学教授郑霞的讲解。
15: 2023年4月，一场特殊的直播呢，吸引了公众的目光。这场直播追踪了浙江省博物馆武林馆区文物的搬迁至枝江馆区的过程，上演了一场真实的国宝搬家记。 馆址搬迁呢，不仅是对展厅与展线的全面升级，也是博物馆藏品们的集体搬家。我们。

前往开罗，开始了长达20天的藏品转运工作。藏品转运过程是否非常复杂呢？总共呀，只需要3个主要的步骤。第一步呢，就是点胶。上博的埃及大展的借展藏品，不仅呢数量十分庞大，体量差异也相当的惊人。其中有重量超过1吨的雕像，也有直径仅有1厘米的黄金饰品。其中啊，大型的雕像常出现部件缺失、开裂的现象，所以啊，在点胶时就需要明确其修复的状态。而对小型的藏品而言呢，则需要反复的观察许多细节。当然了，在点胶的过程当中，不仅要看藏品的保存状态，也要呀充分了解它们的历史背景。那么第二步就是包装了。古埃及文明大展上，有一件高达近2.4米、重达2吨多的麦伦普塔造像，材质坚硬，结构稳定。包装团队呢，根据其重心选择不同的位置加以固定，确保藏品在包装箱中不晃动。那么最后一步，也就是第三步，便是运输了。除了像埃及大展等需要乘坐运输包机跨越大洋而来的海外藏品外，藏品的转运啊，主要工具就是藏品运输车。同时呢，为了确保藏品们旅程安全，藏品的运输原则上只允许在白天进行，以降低啊运输风险。同时，运输人员呢还要准确掌握天气情况，对藏品包装要进行防雨防潮处理，事先呢还要制定运输方案，对运输路线、应急预案等进行规划。当我们的藏品顺利抵达目的地后，就可以进行布展了。封柜，静待和观众们的见面。每一件藏品的搬迁和转运都是一段来之不易的旅程，期间凝结了众多工作人员的劳动。那无论是从大洋的此岸到彼岸，还是从尘封的库房到光明的展台，每一次平稳的抵达呢，其实我们都是对历史与未来的最虔诚的致敬。这不仅呢是对文化遗产的无声守护，更是对人类文明传承的坚定承诺。从入职到定居，每一件藏品呢都需要一个既稳定又舒适的环境。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藏品库房。这些年呢，我们常听到让文物活起来的说法。事实上，活起来就是让博物馆里的藏品需要更多更好的被利用，充分呢发挥藏品的价值。不过想要让藏品活起来，首先呢还得让他们睡个好觉，这就意味着要对藏品进行妥善保存。一件藏品呢一旦入职博物馆后，就会拥有自己专属的宿舍床位，开始过集体的生活。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藏品库房。库房啊，其实就如同人的心脏，是博物馆的重要区域，负责呢为藏品提供一个安全、稳定且适宜长期保存的环境。1933年，为了躲避战乱，故宫收藏的精品们开始了南迁之旅。到了1934年，大家在多次商量之后，决定在南京设立一座专门用于存放藏品的库房。经过一番的寻找，最终呢将地址呢确定为朝天宫东边的一片空地上。那么朝天宫库房的设计就花费了近1年的时间，直到1936年3月

0: 虽然当时朝天宫的库房还不能做到恒温恒湿，但是仿道的措施确实很到位，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藏品库房之一。然而，经过了近90年的风吹雨打，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呢，朝天宫的库房确实有些跟不上时代了。因此，相关部门也开始对朝天宫的库房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以便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藏品。那么，改造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呢？一是要为藏品量身定制。更好的床位，提供各类专业的储藏柜，以及相关的设备。第二呢，要打造宜居大环境。加强呢对库房内部的环境控制，能够及时的调节温度、调节湿度以及清洁空气等等。第三，监控布防也不能少，比如安装库房内环境监测的装置，优化安保系统和消防条件等。预防意外的发生。最后呢，还得做好功能区域的划分，将账目核对、物品打包、绘图、拍摄及消毒等工作区域与主要存放区能够分离开，既能保证工作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点。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李润琪的演唱《忙》，精准捕捉了青春独有的迷茫情绪。李润琪清澈且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唱出了无数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无助。
1: 落了灰尘的那本书，记不清

0: 人生如同一幅斑斓的画卷，歌曲则是渲染其中的色彩。周传雄带给您的《青花》，宛如一件精心雕琢的瓷器，承载着独特的情感和韵味。《青花》这首歌将古典元素与现代音乐完美融合，旋律优美且富有层次感，特别是周传雄标志性的嗓音带着几分沧桑和深情，缓缓讲述着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恋。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演唱《成长之重量》，他以独特的视角诠释成长的滋味，没有刻意的渲染悲伤或喜悦，而是用一种平静的口吻诉说着成长带来的重量。

的时候，你在给谁撑伞？明明你不安，却散发着温暖。当你想放弃。

陈楚生演唱的《这样的生活》，用质朴的旋律勾勒出平凡日子里的真实与温柔。歌曲节奏舒缓，陈楚生清澈又略带沙哑的嗓音，好像老朋友一般娓娓道来生活的细碎和感悟。歌词没有宏大的叙事，而是聚焦于日常的片段，以细腻的笔触书写对生活的热爱和思考。好的，亲爱的听友，继续给您带来的这首歌呢，来自许嵩的演唱《如果当时》。这首歌没有直白宣泄情感，而是如潺潺流水，将那种错过的惆怅眷恋缓缓道来，让我们在这略带惆怅的旋律里回忆那些过往，感受许嵩用音乐勾勒出的爱情百态。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在人生的长卷里，每个平凡的人都是独特的笔触。毛不易带给您的这首《无名的人》，正是献给所有默默奋斗的普通人的深情赞歌。歌曲旋律朴实无华，却充满直击心灵的力量，没有激昂的呐喊，没有华丽的修饰，用最平实的语言唱出了小人物的艰辛与坚持，让我们在歌声中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无名的人。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旅程，每个人都在途中演绎着独特的故事。好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周深演唱的《亲爱的旅人》啊，宛如一阵温暖的清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间。

0: 人生百态中有无奈，有挣扎，也有对命运的不甘。任素汐的这首《湖广生》以方言演唱，增添了浓郁的市井气息，旋律简单却极具张力。任素汐用略带沙哑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歌中人物的孤独、倔强与渴望诠释得淋漓尽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人生海海，无数的相遇与离别构成了生命的斑斓图景。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演唱，这世界那么多人。歌曲旋律舒缓悠长，诉说着人与人之间奇妙的缘分。

浩演唱的《须见欢》是一曲洒脱不羁的人生咏叹，歌曲融合了古风旋律和现代编曲，旋律大气磅礴又暗藏细腻转折，歌词引经据典却不晦涩，以诗意的笔触道尽了对时光意识的感慨与珍惜当下的洒脱态度。好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有生之年》，这是一首温暖治愈之作。张远用饱含深情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对未来的憧憬与对当下的珍惜娓娓道来，歌词朴实直白，直抵人心，引发了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远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好的，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张磊的演唱《寻》，歌词充满哲思，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对梦想、对自我的执着探寻。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3: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2: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3: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2: 坚守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4: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毛强。
5: 中午好，我是陈露。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5: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5: 福建平潭新增福建省今年首个对台小额贸易口岸，
4: 全国首单保税游艇试航试驾业务落地广东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请听报道。
6: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7: 热烈欢迎！
6: 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作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

0: 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 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 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 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1: 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0: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家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

0: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1: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2: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3: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勋章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4: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5: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6: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7: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8: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

0: 立驻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吕贝娜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6: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7: 牵手青放青跑，两岸情缘。
6: 闽粤传真。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进入闽粤传真。日前福建省商务厅正式批复，同意增设平潭金井港区拓展对外开放业务范围为对台小额贸易口岸，这是福建省今年首个新增对台小额贸易口岸。本次获批对台小额贸易口岸不仅进一步完善了资质，也将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为下一步对台业务发展夯实了基础。据了解，平潭边检站积极推动码头查验监管场地设施改造升级，应用周界报警、无线图传、三口系统等技术设备，实现船舶即到即卸，作业人员车辆无感时监管。近日，全国首单保税游艇试航试驾业务在广东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落地，标志着该片区在游艇全产业链服务上实现新突破。请听总台记者陈少伟、郑柱子的报道。
9: 在过去，购买保税状态下的游艇客户只能到保税舱里观看其静态展示。为此，深圳海关联合前海管理局推出了保税游艇试航试驾业务，破解以往保税游艇仅能静态存放、无法出海试驾的行业难题。进口游艇可以从深圳前海保税仓库驶出，在蛇口海关监管下进入指定海域。该模式通过电子账册全流程溯源、划定专属试航水域、限时闭环返港等监管举措。进口游艇可以在保税状态下出海，供意向客户试驾体验，成交之后再办理完税手续，大幅降低了经销商的库存资金压力和消费者的体验门槛。深圳湾游艇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刘少。
10: 保税试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那接下来我们也希望看到水域进一步的开放，粤港澳更好的衔接，让开游艇、停游艇在大湾区像开车一样便利。
9: 此次业务是全国首个保税加游艇试航试驾监管新模式，补齐了国内进口游艇贸易关键制度空白。新模式有望吸引海内外游艇品牌集聚，打通游艇保税展示、海上试驾、跨境交易、维修运维全产业链，有助于提升深圳游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吸引更多港澳及国际游艇品牌落户。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毛强、陈露，代表责任编辑吕贝娜、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开讲，我是曲飞。
1: 大家好，我是赵飞。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近年来，福建始终坚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当前福建在发展闽台生态文旅领域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区位、人文和政策优势？就相关话题，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将为您做深入解读。
1: 近期，解放军东风十七导弹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画面首度公开，画面中出现了多辆导弹发射车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导弹起数多车齐射的场景。那么，东风十七导弹实战化演练释放出哪些信号？稍后请听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和曹卫东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福建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拥有武夷山国家公园、闽江河口湿地、泰宁大金湖、宁德地质公园等大量国家级保护地，涵盖森林、海洋等多种生态系统，以及山海、丹霞、人文等多种景观。近年来，福建始终坚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引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深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当前福建在发展闽台生态文旅领域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区位、人文和政策优势？就相关话题，我们请北京联合大学的朱松岭教授做深入解读。朱教授您好。近年来，福建已经形成武夷山、阿里山、宁德地质公园、马祖地质公园、闽江河口湿地、台湾候鸟保护区结对合作模式，还有两岸观鸟、生态研学、相见相创、茶文旅等常态化交流项目。那么在您看来，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当前福建发展闽台生态文旅相比其他省份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区位、人文和制度优势？
3: 福建推进闽台生态文旅的融合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这个区域合作的议题了，而是呢在国家生态文明制度重构背景之下所形成的这个结构性优势的释放过程。和其他的省份相比较呢，它的不可替代性啊，主要集中体现在一个是区位耦合，第二个呢是这个文化同源，第三个呢是制度先发，可以说是这三重优势叠加的这个形成的这个不可替代的区位、人文和制度优势。首先呢，就是地缘结构的这个最短生态距离啊，是使得海峡两岸自然系统的这个直接延续性持续延续下去、发展下去，使得融合发展进一步提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优势。从生态地理结构来看呢，福建和台湾之间呢是典型的同一生态带的这个跨海的延伸格局。像武夷山、阿里山的这个生态系统，在地质构造、植被类型和气候带上呢，具有高度的连续性。像闽江口的湿地和台湾西海岸的湿地，在这个候鸟的这个迁徙路径上啊，构成了同一个东亚、澳大利亚的这个迁徙飞行的通道节点。宁德和马祖的地质公园呢，则是共享相似的这个海蚀地貌和火山岩的结构体系。那么这种同源异域的自然结构啊，使得这个福建呢成为大陆和台湾之间呢，具备唯一的这个系统性生态对接的省份。可以说，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之后呢，跨类型的这种保护单元之间的这个连通性啊，进一步的增强，使得这个生态空间呢不再局限于行政边界的内部，而是呢呈现出跨这个海峡的连续网格的特征。在这结构之下呢，生态研学、观鸟经济和自然教育项目啊，就不再依赖人为的这个设计的这种这个交流点，而是呢建立在这个真实存在的生态迁移的路径和物种交流机制上。那么这种地缘结构优势啊，具有不可复制性啊，它的这个本质呢是自然地理啊长期演化的结果，而不是呢这个政策安排啊等等其他这些可以替代的。第二个这个不可替代的这个区位、人文和制度优势呢，主要在体现在文化这方面了，就是文化认同的这个生态化表达，可以说呢是从同源文化到体验式认知重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独特优势。福建和台湾的联系呢，不仅仅存在在历史叙事层面啊、情感方面、血缘层面， 更多的呢还有这个像生活方式啊、生态利用啊这些结构当中，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啊、妈祖信仰的体系，还有茶文化，这些呢共同构成了两岸共享的文化底层的结构。而在这些文化的底层结构当中，可以看到呢福建本土保持着高度完整的生态表达形态。武夷岩茶和这个台湾的高山茶，它的这个工艺体系、生态种植模式和消费文化之间啊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闽台相建相创的项目当中啊，呈现出了这个村落治理的逻辑和这个社区组织的方式呢，也具备明显的历史连续性。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自然保护地体系呢提供了一个新的文化转移机制，那就是文化呢不再仅仅是通过这个文本和符号来进行传播，而是呢现在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扎实，而是呢通过这个山地步道啊、湿地观测呀、茶园体验呀、还有这个乡村生态空间啊等等进行具象化的呈现。所以这种文化生态化的路径呢，使得两岸的交流呢这个转向更加可感知的经验。相比较其他的省份呢，是以历史遗迹或者说是城市文化为主的这种交流模式，那么福建的优势呢就在于能够把文化认同嵌入到自然系统运行当中，使得这个认同呢形成具有重复体验结构的这个长期机制。第三个这个独特的优势呢，就是制度供给啊，它的这个先行整合窗口，使得福建在国家级保护体系和对台交流的这个结构性耦合当中呢具备独特的优势。福建的这个第三重优势就是来自制度层面的这个先发整合优势。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的修订，以及啊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将会进一步的将这个生态保护、资源利用和公共参与纳入到统一的法治框架。那么在这一个制度体系之下呢，福建此前所形成的武夷山、阿里山、宁德、妈祖、闽江河口、台湾候鸟保护区的结对模式呢，将会从项目型的合作呢升级为制度型的嵌入机制。那么它的核心变化呢，就在于合作呢从过去的个别协议或者临时项目呢嵌入到了国家统一生态治理规则当中，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那么这一制度优势呢具有明显的时间窗口的效应啊，在全国的这个范围之内呢，自然保护地整合和生态法典化呢仍然处于推进阶段，而福建呢已经在对台合作当中呢形成了可运行的实践样本，这就使得它在这个规则形成和反馈之间呢建立起来了双向的通道。这种制度的先行性呢会使得它在未来的生态文旅融合竞争当中呢显出更加明显的路径锁定优势。所以综合看来呢，这个福建在闽台生态文旅融合的当中的这个优势啊，并非是单一的资源优势或者说是政策倾斜所导致的，而是呢地理结构、文化同源和制度整合这三者啊叠加而形成的复合型的结构优势。这其中呢自然保护地体系呢提供空间载体，生态法治体系呢提供规则基础，两岸既有的合作实践呢提供了运行机制，这样呢共同构成了一个高度稳定的融合平台。那么在这个结构当中呢，福建的角色呢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区域交流前沿的这个角色，而是呢呈现为这个国家生态文明制度和这个对台融合发展的交汇的这么一个关键节点。那么这个节点的价值呢就在于它的长期制度和空间结构的持续生成能力。
0: 福建呢依托闽台山水同源、物种共生、文脉相通的自然保护地资源，持续打造两岸生态交流品牌活动，吸引了大量台湾游客，特别是台青来闽研学观光。不少台青呢还落地保护地周边创业，引入相建相创经验，开展联合生态实践。朱教授，您如何来看当前生态保护地已经成为拉近两岸民心、促进青年融合的重要载体？
3: 当前呢，这个生态保护地呢正在从环境治理单元啊转向社会关系重构的平台。那么在闽台关系当中呢，可以说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像福建依托武夷山、阿里山、闽江河口湿地、妈祖候鸟通道、宁德地质公园和妈祖岛链等等这些跨海峡的生态系统啊，已经形成了以自然保护地为核心载体的青年交流和产业嵌入机制。生态空间呢不再只是保护的对象，而是呢成为这个可持续互动、岛内的青年的认同重建 和这个共同生活实践的基础结构。这一转型的意义啊，就在于把两岸关系呢从活动性的接触啊推进到结构性的融合。首先呢，就是这种生态保护地呢提供了这个稳定的非对抗性的低政治敏感度的互动空间。像岷江河口湿地和马祖之间的这个候鸟迁飞的通道啊，本质上就是一个跨海峡的自然连续体。那么它的运行机制呢不依赖人为的协议，而是呢依赖生态规律本身。两地的这个科研团队呢建立起了一个长期啊联合监测的机制，包括这个数据共享啊逐步的制度化，并且呢纳入到了这个东亚澳大利西亚的这个候鸟迁飞的通道合作框架。那么这个机制的这个关键价值呢，就是在于它把两岸关系呢嵌入到了这个自然科学共同体当中，使得互动呢建立在共同观察同一自然事实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其他的这个基础之上。那么由此产生的这个变化呢非常的明显，就是生态保护地呢使得合作更加具备这个持续性和稳定性。那么对于青年群体而言呢，那么这种以自然体验为核心的交流方式呢比传统的制度性的接触呢更加具有情感的粘性和这个认知的说服力。第二点呢，就是今年以来呢福建省啊这个依托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的体系啊，持续打造这个观鸟季、生态研学营、湿地教育计划，还有呢这个乡村生态实践等等这些品牌活动，并且呢跟台湾的相关机构啊形成了稳定的合作链条。那么它的结构性的变化呢就在于参与的主体呢从游客扩展到参与者建设者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主体的类型。比如说像大量的台青呢在武夷山、在岷江河口、在平潭、在这个闽东沿海地区啊参与到生态研学和相建相创项目。那么这样呢就使得岛内的这个青年呀进入到社区营造、生态修复、文创开发和生态旅游运营等等这些具体的生产环节。一些项目呢甚至引入这个台湾的相创相建的经验和本地的这个村落治理啊这个体系啊形成了这个双向的融合。那么在这一过程当中呢，其实在重构啊这个岛内青年流动的逻辑，就是他们从看见大陆啊转向这个参与大陆，从短期的体验呢转向长期的驻留，从这个消费行为呢转向生产行为。生态保护地呢由此呢成为这个青年社会化的重要的入口，也可以说呢使得两岸的同胞呢在基层社会层面里边获得持续的再生产能力。那么这种结构的变化的意义就在于它降低了青年融合的制度成本，同时呢提高了融合的真实的密度，使得人在场转化为生活在场。第三点啊就是在制度层面了啊，国务院呢这个推动自然保护地的这个整合优化之后呢，可以说叠加这个生态环境法治的体系强化，使得生态环境的这个用途管制、分区管理和公众参与的机制呢更加清晰，这样呢为生态文旅和社会资本进入呢提供了稳定的预期。那么这一个制度背景啊使得福建呢能够在保护的红线之内呢探索高质量的利用路径。生态保护地之所以成为拉近两岸民心的重要载体啊，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这个去政治化的共同生活结构。在自然系统当中呢，两岸共享同一片海域啊，同一条迁飞的路径啊，同一套生态的规律节律，这种客观连续性啊，构成了最稳定的认同基础。那么下一步啊，可以说依托整合优化之后的国家级保护地的体系啊，还有三个方面的路径啊，这个有待于强化。第一个呢，就是构建跨海峡生态教育和研学标准体系，实现了这个项目化合作向着这个制度化合作升级，这一点呢有必要强化。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完善台青生态创业的支持机制，使得他们要在这个保护地周边呢形成稳定的产业生态，这个呢也有待于强化。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推动相建相创和这个生态保护的协同设计，使得乡村振兴和两岸融合呢形成结构性的嵌套，这方面呢也是有必要强化。所以当生态系统成为共同经验的生产机制，那么这样呢两岸关系的这个基础呢就开始越来越深的转向这个内部生成。那么这一转变的这个深层意义就在于把交流转化为共生，并且呢在持续的自然和社会的互动当中呢不断的强化。
0: 是的。那么在十五五时期，福建如何构建两岸生态文旅融合的长效体系？未来两岸携手共护生态、共游山水、共谋绿色文旅融合发展，朱教授您对此有哪些期许？
3: 十五五期间啊，这个福建推动两岸

生态文旅融合啊，是在国家生态文明法治体系重塑和对台交流结构转型叠加的背景之下所形成的这个制度型的先行实践。那么它的关键呢，在于能否构建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长效机制，而这样呢，可以使得生态空间呢成为两岸融合发展的这个更扎实的基础设施。我想呢，核心路径呢，主要是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以这个国家级保护地体系整合为基础，来构建两岸生态合作的这个制度化的底座。第二呢，就是以这个青年和产业，双嵌入为路径啊，来构建生态文旅融合的内生增长机制。第三个呢，就是以生态共同体叙事为导向，来构建跨海峡的公共认知和文化再生产的体系。第一个方面呢，是以国家级保护地的这个体系整合为基础，来构建两岸生态合作的制度化底座。现在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生态治理呢，进入到了统一规则加分级管控加这个法典统合的新阶段。那么这一个制度变化的直接意义，就是把自然保护地呢从分散管理的单元升级为统一治理体系当中的结构节点。那么福建的关键优势呢，就在于率先把这一个体系呢这个嵌入到对台的交流实践当中。那么下一步的制度建设重点啊，应该就是从项目合作呢转向规则嵌入。可以说呢，这个里面呢有三项机制需要建立健全。第一个呢，就是跨海峡的生态保护标准互认机制。第二个呢，就是联合监测和数据的共享机制。第三个呢，就是生态文旅的准入和评估机制。可以说一旦制度标准实现稳定化，那么两岸生态合作呢将会转入到规则驱动的模式。那么这个转型呢，应该说福建会形成全国可复制型的这个样板啊，这个转型呢也是形成可复制样板的一个核心前提。第二点呢，就是以青年和产业双嵌入为路径啊，来构建生态文旅融合的内生增长机制。生态文旅融合能否长期稳定啊？关键就在于能否形成持续参与的社会结构。今年以来呢，可以说台青在福建保护地周边参与乡建乡创、生态研学、文旅设计和社区营造，已经呈现出呢从这个参与者向这个在地经营者转变的这个趋势。可以说这一个变化呢，具有非常重要的结构性的意义。我想“十五五”期间呢，还应该重点的去强化建立健全这个三类机制的建设。第一类呢，就是生态保护地周边青年创业支持体系这个建设，包括呢就是空间准入、项目孵化和长期的运营支持。第二类的这个应该强化的重点的机制建设，就是跨海峡的这个乡建乡创联合平台，使得台湾社区营造的经验和大陆乡村振兴实践呢形成制度化的对接。第三类的这个机制建设呢，就是生态文旅产业链条协同机制，这个呢是需要这个重点建设的。然后呢，把这个观鸟经济、生态研学、低碳旅游和这个地方农业文化产业呢进行系统的整合。这里的关键呢，就在于能否形成台青可持续留下并且呢这个参与再生产的这个结构条件。可以说当青年从这个流动性存在转化为结构性参与者的时候呢，生态文旅融合呢才会具备真正的长周期的稳定性。那么这个模式呢，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同样具有参考意义。可以说以这个青年嵌入来替代这个单纯的客流增长，以产业共建来替代单一的旅游开发，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内在增长之路。这个要点呢，就在于构建生态文旅融合的内生增长机制。第三点，那就是以生态共同体叙事为导向，构建跨海峡的公共认知和文化再生产体系。生态文旅融合的深层价值重要的是在这个认知结构层面不仅仅是在这个经济层面了。两岸的这个山水同源物种共生、迁飞的通道共用，那么这些自然事实本身呢，就构成了超越政治差异的一个客观连接结构关键呢，就是如何把这些自然连续性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传播的公共叙事体系。首先呢，就是建立健全这个跨海峡的生态博物体系，就是把这个湿地山地海岛保护地转化为连续性教育和展示的空间。第二个方面的工作呢，就是打造生态叙事品牌，把候鸟迁飞、茶山系统、海洋生态等等这些转化为两岸
当前啊融合发展的这个共同的文化符号。第三个呢，就是构建青年参与类型的这种传播机制，使得生态体验转化为长期。

0: 人，而在于呢，通过共同维护同一个生态系统，逐步的形成啊共享的生活经验和共同的时间结构。当候鸟啊沿着这个迁飞通道往返，青年在这个山海之间长期驻留，生态系统持续的这个自我循环的时候，两岸的融合发展将会呢获得一种更加稳定的这个基础形态，那就是以自然为纽带，以生活为内容，以长期共在为结构的这种真实的共同体。那么这种两岸携手共护生态的做法，可以说不仅仅在生活当中，在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推进两岸的融合发展，甚至推进国家统一的进程当中，推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当中，都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好的，感谢朱松岭教授做客今天的节目，分享您的观点。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你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近期解放军东风十七导弹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画面首度公开，画面中出现了多辆导弹发射车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导弹起数多车齐射的场景。据军事专家介绍，此次演练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更强，火力打击更加准确。那么，东风十七导弹实战化演练释放出哪些信号？请听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先生、曹卫东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魏东旭先生，近期大陆方面首度公开了东风十七实战化演练的相关视频，您认为有哪些亮点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
4: 解放军对外公布了东风十七这款先进导弹的演习训练画面，既有多部导弹发射车快速机动的这种状态，同样呢也有东风十七导弹快速起数啊、高速打击的啊这样的一种实战化能力的展示。我认为呢，第一个关键词是多啊，因为呢东风十七已经大批量的列装火箭军的相关的作战部队，那么已经成为火箭军手中进行远程常规精确打击的先进杀手锏之一。由于装备的数量多，可以针对重要的区域进行饱和火力打击，而且呢在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看到东风十七的发射车非常的先进，在公路上能够快速的行驶，而且呢是即停即挡，走到哪里只要进行这种短暂的停留，马上就可以把它停车的位置设置为发射阵地，然后呢针对千里之外的地面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我们也注意到，现在火箭军的这个常规导弹部队啊，它已经具备了啊这种全时全域的快速反应能力，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这种雷暴的天气，那么他们都可以快速的出动，然后呢临时的选择这个发射阵地，完成这种远程火力打击。而且呢这一次东风十七它是进行了全景化的展示，那么从导弹的快速的起数过程到针对滑翔战斗部的多角度的展示，这说明火箭军非常的自信。
3: 曹卫东先生，我们知道导弹发射过去是有专门的导弹井，但是这次多辆导弹发射车是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多车齐发，如果运用到实战当中，您认为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优势呢？
5: 第一个是速度快，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是现代化的战争，一定要强调速度。一个导弹发射车，我们有时候经常讲啊，导弹部队是百人一杆枪啊，就是大家来操作，那既有指挥车，还有发射车，还有弹药补给的车辆，那么它在行进的过程中可能就接到命令马上就要发射，所以大家看到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因为所有的车辆它马上停止，马上就可以起速，这样时间就可以得到保障。像你刚才讲到的导弹发射井，那是固定的啊，那一个是不利于机动，还一个可能像液体的燃料装填的时间就比较长，时间上就不如现在的固体燃料的导弹发射的这个速度快啊，就抢时间。还有一个呢，在公路上既然大家一停下一起发射的话呢，就说明它有一定的数量，如果我的数量多的话，那对方就形成了一种所谓饱和攻击，那就必然要打击的目标就被摧毁。还有一个呢，就是当我们发射导弹之后，你还有个撤离呢，因为马上对方就会定位你的这个发射导弹的阵地啊，所以我们在公路上一字排开之后发射完，快速发射，先地发现先地打击之后，我们马上就能撤离啊，因此这也是体现我们在现代化战争中的这种高速高效。
3: 我们知道中国的导弹部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是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想请魏东旭先生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战略导弹部队承担的核心。

0: 任务是什么，而这60年来这支部队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1: 从1966年到2026年，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也就是阿尔炮火箭军，它是经过了60年的这种发展的历程，可以说呢，是交上了一份满分的答卷。如果对它进行这种形容，我认为呢，就是何尝兼备，世界一流。我们指的何尝兼备呢，指的是多型导弹既有常规打击能力，也有核打击能力，也指的是异型导弹也可以具备常规打击能力和这种核打击能力。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东风十七，那么它主要是执行常规的打击任务，在它的射程范围内可以针对岛屿上重要的军事阵地，包括兵力集结地进行这种精准的火力摧毁，而且突防能力很强，对方挡不住也拦不住啊，随时能战，精准打击。那么像东风二十一和东风二十六，以前我们也提到，它不仅可以打击陆地的目标，而且呢可以打击海上的高价值移动目标，无论是10万吨大型的核动力航母，还是2万吨改造而来的轻型航母，我们都可以在先进这个侦察体系的配合下和支援下，那么使用这种远射程的先进的弹道导弹，针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所以呢，火箭军不仅可以有效的守护祖国的宝岛，针对外部试图进行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的这样的一些势力，也可以进行有效的阻挡。既然我们把东风十七进行了公开的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展示，这说明我们手中还有更先进更神秘的杀手锏，可能比东风十七打得还远，可能它的设计更加的先进，飞行距离更远。所以呢，解放军一直在发展，火箭军一直在进步，无论是核威慑还是常规作战，都是能够保证随时能战，而且呢是战必胜。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今维护和平的底气与能力。那么曹卫东先生，据您了解，从当年的东风二号再到如今整个的东风家族，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装备体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一个质变呢？
2: 当我们研发像东风二的时候，那个时候射程只能达到1000多公里啊，只能打到我们的周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必须要考虑，就是对手如果离我们的距离远的时候，我们怎么还击。那么我们就从东风二一直发展到东风五，然后还有后来大家看到的固体燃料的东风31、东风41、东风61，就是有了很大的这种变化和进步。而且我们可以通过它的这个弹体可以看到，它已经是从单弹头变为多弹头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条路体现了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就是从过去要打破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核威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刚拥有核武器，就打破了核垄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导弹不但是核武器或洲际导弹的发展，而且我们有常规导弹的发展。因为现代化的战争嘛，要射程远、精度高。我们现在战略武器，也就是我们的火箭军，是核常兼备，就是我既有核武器，也有常规武器，就是全域作战吧。我能够在不同的范畴里边比如说我们的近海，或者是远海，或者是远距离的目标，也就是不管你哪个国家离我们多远，我们的拳头都可以打到你，是你不敢对我们轻易的动武。
0: 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天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作品，陈卓璇的如你如我。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新歌推荐为大家推荐的七号作品，陈卓璇演唱的一首《如我如你》。这首歌将藏在心底的亲情和感恩化作细腻动人的旋律，充满了治愈感，作曲舒缓而轻柔，节奏温柔绵长，浅浅的曲调层层递进，烘托出细腻柔软的情绪氛围。作词尤为初心，用生活化的温情笔触书写了亲子间的双向包容和羁绊。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本周八号歌曲，来自赵俊的一首《想开的拍拍手》。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过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八号歌曲，赵俊演唱的《想开的拍拍手》。歌曲是以 R&B 的旋律为主，跃动的节奏里藏着最通透的生活态度。赵俊用极具辨识度的真假音自如的切换，慵懒又洒脱的唱腔，把看淡得失唱得轻盈又有力量。继续来新歌推荐，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九号歌曲，来自傲日奇愣的《我会找到你》。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过的是本周的九号歌曲，来自奥日奇楞演唱的《我会找到你》。从草原走来的歌者，将故乡的悠远意境和现代旋律完美的交融，每一句的吟唱都饱含了治愈的力量，歌词也藏着他的成长的感悟。从独自离乡追梦到同行者并肩，奥日奇楞把对自我、对伙伴、对歌迷的约定都融进了温柔的唱腔里。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推荐本周的十号歌曲，来自黄霄云的《年少心动雨季》。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一起来分享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好听的歌曲。那刚刚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板块，一起来欣赏的是本周的十号推荐歌曲，来自黄霄云的《年少心动雨季》。这首歌曲是以钢琴为主，温柔的声线唱出的是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歌词直白戳心，道尽了青春里爱而不得的无奈。黄霄云标志性的通透的嗓音，真假音的转换细腻，情绪层层递进，让每一个听过这首歌的人仿佛都能在旋律里重逢自己的年少时光。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听到本周的十一号歌曲，来自王菲的一首《主角》。

报告，梁红桥才高潮。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11号作品，王菲演唱的这首《主角》。这首歌在舒缓的旋律当中拆解着关于自我和人生的命题，褪去了浓烈的编曲，以简约的配乐衬托王菲非常有辨识度的声线，细腻的歌词道尽每个人都曾渴望成为生活的主角，却又在现实里身不由己。喜欢这首歌的话，继续登录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微博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新歌推荐。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本周的12号歌曲，来自李佳薇的3 AM 牵着你。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我们的新歌推荐板块的最后一首歌曲，本周推荐的12号歌曲来自李佳薇的3 AM 牵着你。这首歌曲呢，把独处时的思念藏在了心底的柔软爱意，悉数地融进了旋律和字句当中。慵懒松弛的 R&B 极具深夜氛围感，不刻意的煽情却层层递进，缓缓共情，直白又温柔的文字写尽了隐秘的心动、牵挂和爱意。极简的干净的编曲，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旋律的质感，让情绪表达纯粹又动人。听完了这首情感丰沛的歌曲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星级弯曲，将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充满了情感深度的好歌曲。首先来听一首林峰的《爱在3000的宇宙》。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与大家分享的是充满情感深度的好歌曲。刚刚听到的歌曲《爱在三千的宇宙》是以它深情的旋律和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对未来的期待。接下来听到动力火车和告五人合作的一首《我不该哭》。

在动力火车和告五人合作的这首《我不该哭》里，我们听到的是一场内心纠结的深情道白。这首歌曲由动力火车硬汉深情的嗓音开始了一段内心独白，间奏后搭配上了告五人犬青的美声和鸣，三人歌声随着曲式和歌词情感越显激动，也仿佛终于鼓起勇气将内心深藏已久的不舍表达出来。继续来听到一首来自汪苏泷和万一的《想到我们》。

听过的是汪苏泷的《想到我们》，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通过对比宇宙的浩瀚和各地情感的微妙，探讨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内心的世界，充满情感深度的好歌曲。接下来听到陈立农的一首《还爱着你》。

来自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的主题，充满情感深度的好歌曲。刚刚听过的是来自陈立农深情演唱的一首《还爱着你》，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歌手徐明浩带来的一首《时光与默》。

充满情感深度的好歌曲，刚刚听过了徐明浩的《时光雨墨》。这首歌曲的编曲精良，融合了吉他、弦乐等多种乐器。歌曲呢，也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营造了一种深情又浪漫的氛围，让人沉醉其中。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庄达菲和陈浩宇带来的《等我来到你的世界》。

来自庄达菲和陈浩宇的一首《等我来到你的世界》，整首歌呢轻柔舒缓的风格，搭配上两位歌者细腻疗愈的嗓音，缓缓地勾勒出了关于友谊的具象的模样。今天节目最后呢，来送出的是严仁中的一首《指你》。这首歌曲呢，钢琴和弦乐代替了男女生不同的情绪表达，钢琴明亮的真诚，弦乐情思温柔，两种乐器相伴相宜，吞吐间一切都是爱的表达。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再会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0: 文化探员焕新归来，走进正阳门箭楼，读懂北京中轴线。
1: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浙江嘉兴下集，
0: 遇见博物馆，探索海南省博物馆，解码南海明珠的文明交融之美。
1: 之后我们将行走浙江台州，看山海相融，文脉永续。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屹立于北京天安门广场南端的正阳门，是明清两代北京内城的正门，于明正统四年，也就是1439年建成，在北京内城九座城门中规制最为隆重，被称为九门之首。除具有城门的军事防御和交通往来的功能外，正阳门更兼具对内阳拱陈居、对外龙氏万邦的礼仪作用。
1: 2020年10月，北京文物部门启动了对正阳门箭楼的修缮工程。修缮团队坚持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的四原原则，能保存的历史信息尽量保留。比如一些600年前的老城砖，只要没有安全问题，就继续沿用。与此同时，箭楼配备了5种不同监测设备，利用遥感卫星与物联传输等技术，实现全方位精细化管理。除了正阳门箭楼之外，在2022年启动的城楼修缮中采集的130亿个点云数据，还首次为正阳门城楼复刻出1:1高精度的3维数字孪生模型。这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最生动的写照，用科技手段让古建更安全地向每一位观众敞开怀抱。
0: 2024年12月26号起，正阳门箭楼恢复对外开放，参观者可以登上城楼，欣赏这座古建筑的建筑设计之美，领略南北中轴线的魅力，参观在箭楼内部举办的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专题展览。近日，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林谦专访了北京市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室负责人黄潇，让我们一起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正阳门，探寻其在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遗产构成要素，体会其不同凡响的历史文化地位和现代科技的魅力。
3: 黄老师您好，首先想请教您一下，正阳门箭楼在北京中轴线当中占据了怎么样的一个地位？那它在古代都城的这个建造包括城市文化当中，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呢？
4: 是这个正阳门箭楼和正阳门城楼共同构成了这个正阳门，它在所有城门建筑里呢的形制啊、等级啊都是最高的。
3: 因为我了解到它是始建于明正统四年，然后它跟北京其他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城门箭楼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 是因为它是处于居中的位置，它，是正南门，所以在建筑形制上呢，它是重檐歇山顶的。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呢，是在所有的箭楼之中呢，只有正阳门箭楼是开了门洞的，也是为了在这个开城门的情况下巩固它的防御作用。当时是建了这个千斤闸，这样一个铁包木结构的闸门。它这个闸门呢，平时的时候都是落下的，就是百姓呢走这个城门的时候都是从两边走的。我们正阳门箭楼现在这个千斤闸呢，也是中国现在仅存的一个闸门建筑。千斤闸呢是依附于楼体的一种防御设施，因为箭楼它其实主要也起到一个防御作用，它是可以上下开启的，它是有这个贯柱，然后之前还有贯齿，然后有贯绳通过连接拴到那个柱头上面，然后靠一种滑轮的原理呢，就给它控制它的升降。
3: 这个机关还是蛮复杂的。
4: 是因为经过我们这个测算，这个千斤闸大约是有3000公斤重， 所以单纯靠人力这个起落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它经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机械装置来方便它的这个起落，
3: 所以这有很多部分组成，然后里面的人就可以更加的省力把这个闸门给放下来。
4: 啊，对，这也体现了咱们古代这个工匠的智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千斤闸的实物吧。
3: 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在楼下看到那个千斤闸的那个闸
4: 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千斤闸的闸门。刚才我说的那个冠绳就拴在这个圆环上，然后再通过这些构件的连接，然后实现它一个升起落。
3: 那我看到了正阳门箭楼还有很多的箭窗。
4: 对，这个箭窗呢，也是说它体现了它的等级。像那个正阳门的南面的箭窗是有52扇，然后像其他的内城几个门的箭窗呢是只有48扇的。
3: 所以这个等级一看就是不一样的。我了解到呢，你们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和功夫在它的一个监测和保护上。
4: 首先呢是在近年来的这个修缮过程中，我们都是采取了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这种修缮的技法，来最大限度地保持它的这个历史信息。然后同时呢，在修缮结束之后，我们也是引入了最新的监测设备，进行一种预防性的保护和监测，来通过监测设备呢，来监测它的这个位移啊、沉降啊，或者受震动的影响啊。然后这些数据呢，是实时会传到我们的一个监测平台上去。然后如果有异常呢，我们就可以及时进行处理。
3: 咱们二层的展厅主要展陈是依照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4: 二层主要介绍的是郑州县的历史沿革，还有它符合的这些遗产标准，然后主要是通过一些展板还有相应的文物
3: 去进行展示。
4: 对，
3: 那观众在这儿就可以看到关于正阳门箭楼的更多的细节，对吗？
4: 是。所以整个展览呢是呈现了这个承载着郑州县突出普遍价值的所有的这个构成元素，以及呢我们对这个郑州县实施的整体的保护和管理，然后呢是让大家认识到这个郑州县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序列所具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我们这组祭天礼器呢应该就是其中一组比较代表性的见证品之一。因为祭祀呢在古代是国家大事之一，它也代表了一个向天法地、天人合一的这种理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康熙南巡图，然后展现了这个郑州县的一个建筑秩序。
3: 因为我了解到呢，这个康熙南巡图一共是有12卷，那这一卷是当中的哪一卷呢？
4: 我们这里展示呢，正好它是它的第12卷《康熙回銮图》的其中一部分。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一部分呢，是因为它正好绘制了这个正阳门一带的历史风貌。有一句关于正阳门的顺口溜，叫“前门楼子9丈9，四门3桥5牌楼”。然后这个四门呢，就可以看到是这个正阳门的箭楼、前楼，还有2个闸楼的门，4个门，还有这个护城河上的正阳桥，它是有3个桥面这么这个宽度组成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5牌楼，
3: 还能看到当时的市井风貌。
4: 下一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正阳门的一个压胜宝盒。这种压胜宝盒呢，基本上就是放在这个古代建筑这个正脊上，起到一个祈求建筑长久，然后家宅平安。然后它盒子里面的元素很丰富的，因为它是符合了中国的这个也五行的理念。然后有金木水火土，我们看到这个小木块就代表的木头，然后这个5彩丝线代表的是水，这个5骨代表就是土，金属的那个锭是代表金，然后这个5色的宝石代表着火，然后这个佛经呢就是也是起到一个镇宅的作用，也同时也是放在这个盒子里的。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修缮中替换下来一些当时清代的一些瓦片，
3: 保留的颜色还是非常的鲜艳
4: 啊。对，
3: 那上面这根柱子怎么那么多颜色？
4: 这个呢展示的就是一个古代它叫地杖工艺，它是一个原始的木头，然后它要经过1麻1布6灰，裹上布啊，然后再抹灰，然后也一遍一遍这样，然后最后呢刷上这个桐油，才是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古建筑里这种红色的大柱子。
3: 黄老师，现在我们已经上到了箭楼最高的地方了，对吗？
4: 是的，
3: 往那边看应该就是南郑州县的部分。
4: 对，我们这里是原来的那个箭窗，现在就变成了我们这个正阳门箭楼最红的这个打卡点，因为它就是在郑州县的正中的位置，所以呢向南呢就可以看到这个郑州县这种建筑秩序，以及这个郑州县最南端的永定门。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水网如织、城水共兴的浙江嘉兴是运河出入浙江的门户，长虹桥成为连接南北的交通纽带，凝聚水乡文化的精神地标，如今仍静静守护着运河畔的烟火人间，诉说着江南水网的千年文脉。
1: 嘉兴有浊浪排空的钢猛，也有侠义江湖的血性，红船在这里起航，开启了中国革命的壮阔征程。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浙江嘉兴下集。
3: 嘉兴市博物馆内收藏了一幅清代古画，古画中四个孩子爬到高高的树上，像是在看热闹，其中三个孩子似乎对自己的位置很满意，相互倚靠着坐在树杈上，另一个则爬向更高的树枝，树下的人们你推我挤，甚至互相拉扯，都想争抢一个最佳观看位置。相传引得大家争相观望的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御船，古画中御船正在经过的地方是长虹桥。从环城河往北，沿着京杭大运河行驶14公里左右，便到了位于嘉兴市王江经镇的长虹桥。长虹桥全长72.8米，中间桥洞宽16.2米，高10.7米，在小桥流水的江南格外巍峨醒目。
4: 嘉兴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铁球：
5: 大运河从江苏流入浙江，经过的第一个古镇就是长虹桥所在的嘉兴市王江经镇。这附近属于低洼地带，是排水的核心通道，所以运河河道在这里相对较宽。王江经镇盛产丝绸，人们生活贸易需要往来于河道两岸。
3: 长虹桥是运河由北入浙江的第一座古桥，素有浙江北大门之称。公元610年，隋炀帝开挖运河，为了避开太湖西岸的山区，选择了东岸地势平坦、水网密布的嘉兴。清光绪嘉兴府志记载，隋大业中开，运河至嘉兴府城分支嘉城左右。京杭大运河开通后，运河嘉兴段成为杭嘉湖平原的主要水脉，也是京杭大运河沟通太湖和钱塘江两大水系的主动脉。由嘉兴向东可连接上海，向北通过运河可连接苏州、常州、镇江等地，从镇江入长江可达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从镇江北上可连接淮河、黄河流域。嘉兴不但依托运河融入全国水运系统，更因左航右苏、南北通衢的地理优势，成为中国水运交通网络上的重要节点。从长虹桥沿大运河向南14公里左右，便到了月河码头。每到周末，嘉兴人总爱到月河街上逛一逛，听听曲，喝喝茶，去花市买束花，再到文玩市场上转一转。自明清时期，月河街便是人流和贸易的集中地。环城河北，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西门到北门一段，其水弯曲，抱城如月，故名月河。依托京杭大运河，月河码头承接来自苏南、浙西等地区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通过码头完成水运到陆运的转换，再将物资分发到嘉兴及周边乡镇。因此月河码头成为了大运河南北物资运输在嘉兴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
5: 正是靠着运河水系， 嘉兴建立了府城、县城、市镇、村落四级城镇格局，更是催生出中国最具特色的水运经济生态链。
3: 嘉兴府通过月河码头掌控大宗贸易，各县城分管物资调配，市镇作为专业生产基地，村落提供生产资料，运河及其支流河道串联起各个节点，带动着水运、生产、集散产业链运转起来。水给嘉兴带来了贸易和财富。从环城河出发，向东北方向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西塘古镇。晨雾未散，西塘人的一天大多从河岸边开始，开窗见河，沿河是街，过街是桥，四条河道把西塘镇切分成五块，人们靠水生活，与水相亲。
6: 水乡里边呢，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桥多、弄多、廊棚多。那么这一点在西塘古镇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极致化。
3: 李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26年前，李真带领团队完成了西塘最早版的保护规划。在他看来，沿水布局、集中连片的民居是西塘最大的亮点，百姓是这里的主导者，房屋、街道的建造充分考虑了水乡的特点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朴素且实用。从高空俯瞰西塘，会发现一条条与河道平行的主街，街道两边的巷子像一根根排列整齐的鱼刺，连接在主街上，形成类似鱼骨的结构形式。每次来西塘，李真总爱到鱼刺一样的巷子中走一走，如遇下雨，江南的浪漫便在悠长的窄巷中滋长出来。
6: 我们古代说北人乘马，南人乘船嘛，这种水面的交通呢，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种高速公路啊，它是一个对位交通的体系。
3: 临水区域方便出行和贸易，是盖房建屋首选之地。为了能使更多人家临河而居，人们把房屋横面修窄，拉长纵轴线，窄而悠长的巷弄由此而来。西塘最窄的一条巷子只有0.8米，两人相遇需侧身才能通过。
6: 主街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好多人共同使用的，小巷小弄可能是几户人家用的，所以越到主街的这个部位呢，它就越是开放，那么越到弄堂里边呢，它越就有私密性。这呢其实就和我们生活中的，它既需要有对外的交流，同时也有自己内部生活的私密性的需求啊，就生活需要它应该多么宽，古人一定会把它做得恰恰好。
3: 嘉兴多雨，为了方便出行和贸易，人们在房屋与水面之间搭建廊棚，久而久之，家家户户的廊棚连接起来，形成了晴天不避日、雨天不湿鞋的长廊。以实用为导向的西塘，有一种与水共生的生命力。而在嘉兴东南方向的沿海区域，人们却已与海浪抗争千年。

中秋过后，钱塘江潮水达到了一年中最大规模，并可能出现一线潮、回头潮、交叉潮等多种潮形。农历8月15至8月18，太阳、月球、地球几乎在一条直线上，海水受到的引潮力最大，涨潮现象显著。 钱塘江入海口位于浙江省东北部的杭州湾，是一个喇叭形海湾，口大肚小，潮水易进难退，大潮奇观由此形成。

0: 唐代诗人李白曾写道：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奔雪来。描绘的便是钱塘江大潮的盛况。钱塘观潮的民俗可追溯至汉魏唐宋时期最为繁盛，然而游客们赞叹的大潮巨浪却曾是周边城市的噩梦。张怡，嘉兴海宁市水利局三级调研员，监测涌潮是他工作的重点。张怡脚下的榆林海棠又被称为瀚海长城。
1: 太湖平原中间低，四周高，是一个凹形的叠地，潮水是含盐的，它是咸水，潮水只要进入内河，太湖平原南部的唐家府等多个地区呢就会受到波及，那么数年内是颗粒无收的。
0: 嘉兴南部紧邻杭州湾，海岸线长度约81.84千米，千百年来人们在与涌潮的博弈中始终处于劣势，直到明代嘉靖21年，浙江水利监事黄光生发明出五纵五横砌石法，砌石纵横交错，自下而上垒成，层次如同鱼鳞，鱼鳞状叠砌可以分散涌潮冲击力，上窄下宽的梯形塘身降低了倾覆风险，配合顶部防浪墙和塘前斜坡，引导潮水平顺流动，削弱越顶潮水的力量。榆林海棠的修建让涌潮被挡在了堤坝之外，为嘉兴沿海区域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保障。从战鳌塔向东19公里左右是清代修筑的塔山坝，在堤坝尽头七座坟冢面朝大海，伫立百年。清朝修塘护塘实行官员责任制，若海塘决堤，百姓流离，官员要担重责。相传这七座坟冢是七位因守塘失利而跳塘殉职官吏的衣冠冢，冢上青草岁岁枯荣，但这种守土有责、恪尽职守的担当，至今震撼人心。每逢重要考试，嘉兴的学生爱到南湖烟雨楼的吊鳌机前拍张照，沾一沾文脉灵气。吊鳌寓意。

0: 科举重榜，独占鳌头。明万历年间，嘉兴知府龚冕修筑此基，盼着文风兴盛，才俊辈出。相传吊鳌基落成第二年，嘉兴便考出了一位状元。历史上嘉兴先后走出11位状元，吊鳌基也因此声名远扬，成了嘉兴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象征。吊鳌基所处的位置在南湖烟雨楼，南湖因地处嘉兴环城河南而得名。每逢雨天，湖面薄雾青龙，水汽氤氲缭绕，一派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意境。自古以来，烟雨楼便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据统计，与烟雨楼相关的诗词文章近200首，中国文人诗画相融的审美情趣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嘉兴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杨自强：
2: 嘉兴的烟波浩渺给了嘉兴文人以温婉和浪漫，但嘉兴呢，同样也面江临海，
3: 海洋文化养成了嘉兴人敢于冒险、勇于闯荡的这么一种性格。
0: 王国维著述人间词画，立古典词学的审美标准。李叔同风雅而决绝，一曲送别动人心肠，矛盾以笔为刃，用现实主义笔法记录时代。徐志摩坚持诗歌审美的纯粹，笔下生花。金庸书写武侠世界，多情浪漫，刀光剑影。这些星火般的才情与思想，在时代洪流中成为变革的先声。一个崭新的历史序章就此拉开帷幕。1921年，中共一大会议在南湖召开，中国革命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新征程。历经百年，今天的嘉兴依托长三角核心的区位优势，联动周边高端制造业集群、商业航天等未来产业迅速发展。
4: 3、2、1，
0: 当红日再次从海盐的海平面上升起，当杭州湾跨海大桥再创工程奇迹，当乌镇互联网大会

0: 步向前。
1: 嘉兴其文脉不仅镌刻在诗词歌赋中，更沉淀于街巷七里市井烟火与百姓生活里。当城市持续扩容，产业不断向兴，这里却依旧是文化遗产的集聚地。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6: 各位听友，走进海南省博物馆，便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南海奇遇。这里海南的奇特地理、独特资源、神奇文史、奇风异俗与海洋文明徐徐展开，带您穿越千年海岛记忆。近日，总台主持人小璐姐姐带领少先队员们走进海南省博物馆，在海南省博物馆馆长朱磊的讲述中，一同了解华光礁一号沉船出水文物、汉代贤文双耳铜斧和黎族龙背等珍贵文物，在真实的历史现场感受南海文明的波澜壮阔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生。
8: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美丽富饶的南海明珠海南岛，走进海南省博物馆。这里呢有很多丰富多彩的历史遗存，存留着我们祖先筚路蓝缕、扬帆远航、连通世界、心向家国的珍贵记忆。队员们来看看展柜当中的这件文物，猜猜它是什么？
9: 它好像结了一层硬壳，
10: 是一个泥巴做的水壶。
8: 其实呀，它是一件非常精美的瓷器，南宋清白釉贤文直壶。大家之所以觉得它这个外形呢很

0: 奇特，是因为它有一个厚厚的外壳。这个外壳呢，是大海创造的时间胶囊，是珊瑚礁的结块。
1: 珊瑚礁，海底的珊瑚。
0: Dan 走近仔细看一看，看看它这个外壳表面是不是凹凸不平的，而且呢，有很多小小的孔洞和微小生物的痕迹，对不对？
2: 对，
3: 真的有点像蜂窝。
0: 没错，这是海洋生物留下的痕迹，它原本的样子呢应该是这样的。这是同一批植壶，这件是经过文物保护工作者修复和清理之后它的模样。大家仔细来看，这件植壶呢表面的釉色呈青白色，也被称作影青，这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见证。
3: 这些瓷器是掉进海里了吗？
0: 确实是。这是一个关于海底沉船的故事，它也见证着我们先民扬帆大海、远航世界的悠久历史。
4: 南宋时，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达到了空前繁华，大量商船从泉州、广州等大型港口出海，最远抵达东非一带。中国输出的商品中，瓷器是最大宗货物，换回的则是香料、珠宝等海外珍品。海南岛凭借地处南海要冲的地理优势，成为这条航线上的重要补给站和中转枢纽。1996年发现于西沙华光礁内侧的华光礁一号沉船，正是这段历史的直接见证。
1: 这艘沉船呢，出水的文物有上万件，在这上万件的瓷器里头，从它的釉色来看哈，那我们有青白釉、青釉、白釉、黑釉和酱釉等等。从它的器型来看呢，有盘、碟、碗、纸壶、粉盒等等。
4: 华光礁一号是在福建一带建造的浮船，采用了中国造船史上重要的水密隔舱技术。船体被横舱壁分隔成多个独立的密封舱室，即使某一舱破损进水，其他舱室仍可保持浮力，大幅提升了远洋航行的安全性，是古代中国造船业的杰出成就。
0: 队员们看我们面前展柜当中的这件青铜器，它是海南本地出土的文物，看看像什么？
5: 像口大锅。
0: 在古代，这样的器型叫做釜，釜底抽薪的釜，它呢可以架在这个炉灶上，或者呢用绳子吊起来，两边那个锅把用来煮食物，也就相当于现在的锅。
3: 那个锅把上还有两只小鸟。
0: 哎，你观察得非常仔细，在这件青铜器两侧立耳上面呢，每边都有一对小鸟，对不对？
5: 对。
0: 所以说呢，它是豪放当中又带着精巧。但是呀，当时的海南岛没有铸造这样青铜器的物质材料和这个制作工艺，所以说呢，它应该是从外面来的。
6: 那它是从哪里来，谁带来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它与公元前110年西汉王朝将海南岛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有着内在关联。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4: 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平定百越后，在海南岛设置珠崖、丹耳二郡，共领16县，标志着海南正式被纳入中央政权版图。此后，汉朝从内地迁移官兵和百姓前来屯垦戍守。
1: 铜釜是古代行军打仗所使用的一种炊具。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这件铜釜，它的直径呢是50厘米。目前我们已发掘的铜釜当中有15件是出土地址比较明确的，几乎集中在海南的西北部，例如临高、儋州和乐东一带。《旧唐书》《后汉书》和《汉书》里头都有汉军南下这样的一个记载。
4: 汉朝的文化、生产技术也随之传入，开启了海南与内地深度融合的历史进程。
0: 最后，让我们欣赏一幅绚丽多彩的织锦，队员们看一看，上面绣的是什么图案？
3: 有龙，下面还有波浪，
7: 旁边还有好看的花和鸟。
0: 没错，这叫五龙出海图，是清代黎族龙背上的主体图案。队员们来看，这五条龙啊，它们姿态蓬勃，活力四射，从海面上一跃而出。那么生活在海南的黎族同胞

0: 为什么要精心制作这样一幅以龙为主题图景的织锦呢？
1: 作为商品交易，希望出海平安，捕鱼丰收。
0: 哎，大家的猜想呢都很有道理，但是龙背的用途比大家猜想的更特别。我们大家都知道，龙在中华文化当中呢是极具代表性的纹样，而黎族同胞传承了3000年的黎锦，它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古老的纺织染绣技艺之一。历史上，海南的黎族同胞，他们用黎锦织就的龙背，是当时向朝廷进献的珍贵贡品。元代的黄道婆曾向黎族学习棉纺织工艺，回到故乡松江府改进棉纺织工具，织出了各种花纹的棉纺织品，对于棉纺织工业的进步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誉为一背天下。
2: 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之一，3000多年前就已在此繁衍生息。黎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但没有文字，他们通过纹饰和图案来记录历史，传承文化，就有了黎锦。而黎锦中的巅峰之作则是龙背。
3: 我们除了龙以外，我们也看到了有喜鹊和梅花，有鹌鹑、宝瓶，然后有缠枝花卉纹，包括这个万字纹等等。那么其实寓意呢，就是喜鹊登梅，平平安安。
2: 黎锦技艺由黄道婆革新传播至中原地区，极大推动了我国古代棉纺织技术的发展与普及。龙背不仅是一件精湛的民族工艺品，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被誉为民族团结背。
0: 好了，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更加懂得海南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枢纽，它见证着我们先民劈波斩浪、驰骋远洋、勇于探索连通世界的豪迈，也阐释了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的历史足迹，以及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向海远播的璀璨篇章。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浙江台州是一座被徐霞客游记开篇点名的浙东小城，也是和合文化的发源地。这里有着千年古刹的宁静、内外兼修的武术，还有令人津津乐道的济公传说和渔港祈福的阵阵鼓声。究竟是什么让诗意、风骨和人间烟火在一山一水里共生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朱美林的脚步，一同领略天台山的秀丽景观、人文历史、非遗记忆，并一同揭示独具特色的渔文化。
4: 天台山不仅有壮阔的飞瀑流泉，更回荡着跨越千年的暮鼓晨钟。坐落于此的国清寺始建于隋代，寺里的梅花已有1400多年历史，每年冬末春初如期盛放，引来许多游客。
5: 台州市天台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徐永恩：
6: 这棵梅树相传是天台宗五祖张岳大师手植，是中国古老的梅树之一，它现在还生气蓬勃，每年还能结很多果子。这些果子可以用来酿造梅子酒，招待贵宾。
4: 千年古刹国清寺曾出过不少有影响的文化名人，被誉为和合二圣的寒山与拾得尤为出名。在我国许多地方普遍使用和合二圣的形象，二人常以蓬头笑面的童子形象出现，一人手执荷花，一人手捧圆荷，取和与和的谐音，寓意和谐和好。
6: 寒山拾得身上所表现的和合三个点特征是：一是人与自然和合，第二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合，第三点就是人身心和合。雍正皇帝当皇以后，就是1733年，叫雍正十一年，就赐封他们为和合二圣，逐渐把他们两个人的荷花跟盒子变成一种美好的一种下征器具了。
4: 从国清寺出来，沿山道缓缓而下，不多时便能看到一处山水环绕的古村落——天台县三河镇灵溪村。
7: 这里自古以来便有着尚武之风，一脉风骨在拳脚与烟火间生生不息，孕育出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灵溪西家拳。
5: 浙江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灵溪西家拳县级代表性传承人西基里，
8: 它是结合了一个少林、武当、太极八卦形意，也就是所谓的那个南北门的拳术，这呢结合我们天台当地的拳种，所以这个特点呢就是攻防连背合一，速度呢就是相当的敏捷，有柔中带刚。
4: 如果说西家拳是力量的表达，那么易筋经便是内敛的修行，讲究攻防的刚健拳法与源自道家的养生导引术，共同构成了天台山炼养结合的东方健康智慧。
7: 在天台山孕育了国家级非遗《易筋经》，它源于明代子宁道人，是经典的道家导引养生功法。据说啊，男女老少都能练，是天台本土极具代表性的东方养生智慧，有助于改善当下人们的身体状况。我们今天呢，也有幸采访到王师傅，让他来带我们感受一下《易筋经》的奥妙。我想知道，咱们练《易筋经》的话，有什么样的要领吗？
5: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易筋经》，天台山《易筋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福海。
6: 《易筋经》主要是我们练什么呢？是练气，练筋骨啊，就是我们说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啊。所以说我们在练的是把气筋骨撑开，这个筋骨撑开以后呢，气足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健康。
7: 像我啊，有的时候颈椎不舒服，腰椎也不舒服，那这样的话，我应该怎么练呢？
6: 那我们呢，俩手用掌心摁住，命门，胯呢歪歪的往前送，然后呢眼睛呢歪歪的往上看，把气调长，然后站上3-5分钟以后呢，然后呢这个手啊，就是上下搓一搓，把手搓得发热发烫，然后呢再左右再搓一搓。然后呢，再把在后背这个皮提一提，揪揪，松一松，上下抖一抖，就是非常简单，练上3-5分钟，就能够缓解。
7: 感觉这个胳膊和手都是麻麻的、烫烫的。
6: 气血它到手上来的，是不是？你练完以后，你看，立马手指红润、饱满、充盈，所以这就是什么是练功的妙处。
4: 吐纳之间，身心如洗。天台山易筋经讲究的是内养精气，外练筋骨，在静默中寻一份强身健体、恬静淡漠。

0: 研究会暨公文化研究部主任张朝红。
1: 李府就是暨公18岁之前生活的地方，也是他的出生地。这个建筑它叫山透九明堂，那他家世其实非常的显赫，他是李唐王室的后代，他是李渊的18代孙，然后到了宋朝，他的家族还延续了辉煌。2006年，国家第一批的非遗就有我们的济公传说。这幅画是光绪年间一位98岁的高僧画的，它有一个神奇之处，你从这边慢慢的走到那边，你可能会发现，他的智慧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你，有没有？
2: 确实很神奇，我感觉他一直都在看着我。都说济公是一个非常疯癫的形象，您对于这个说法，您觉得准确吗？
1: 他是一个得道高僧，不遵守清规戒律的这种做法，他是受到那种寺院所谓的主流僧人那种排斥的，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他有一个宗旨，就是轻易不入侯门。他把他的这个精湛的医术都为一些底层的老百姓去服务，他是不为那种所谓的主流的达官贵人去服务的。那么这些所谓的主流人群就觉得他是一个异类，所以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说，就觉得他这个都是一个疯疯癫癫的。
3: 台州的魅力一半在山，一半在海。位于东海之滨的温岭石塘，有着火爆全网的七彩小弱村，依山傍海的彩色石屋、滨海绿道与海上小火车，让这里成为浙东极具人气的网红打卡地。

0: 温岭食堂大奏鼓被誉为中国渔村第一舞，距今已有300余年历史，由福建惠安沿海传入温岭渔家。古时受封建礼教束缚，加之渔家妇女常年劳作繁忙，不便登台演出，原本由女子演绎的祈福迎归歌舞逐渐演变为男子扮作渔女表演，舞姿刚柔相融，粗犷诙谐，承载着渔民祈求出海平安、渔获丰收、亲人顺遂归航的美好期盼。
1: 温岭食堂的国家级非遗大奏鼓，看舞者们男扮女装，边奏边跳，而且赤脚起舞，是闽南移民带来的渔家习俗。
0: 穿过大海，位于东海之滨的大陈岛，这些年凭借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又一处热门文旅目的地。海岛之上，垦荒纪念碑静静矗立，诉说着一代代建设者扎根海岛，将荒无人烟的死岛变为东海明珠的故事。
2: 游客王峰：
3: 第一批队员是有200多名，然后到岛上来建设荒岛，对他们来说，他们整个一代人的青春，我们现在的工作条件、工作环境比他们好太多了。他们当时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能干出这么一番事业，那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的话，应该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比他们干得更好。
1: 这趟台州之旅，我们看过了山，也遇见了海，在禅意清风中漫享时光，也于市井烟火里感受非遗，更加读懂了这里深厚的人文底蕴。如果你也心生向往，不妨来到台州走走看看，共赴这场山海之约。

0: 昨天的事有始有终。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谭乐初初代表本期责编小东，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自云雾，在风雨来临之前又回到眼里中，还未到伤心处。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陇台文化交流月启动20余项特色活动。
5: 今天节目呢，邀您聆听国家一级陶瓷画师裴永忠的故事。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开幕式近日在甘肃天水市举行。本届陇台文化交流月活动立足甘肃特色文化资源，聚焦文化传承、青年互动、体育赛事、音乐联谊、经贸互动等5大维度，持续深化陇台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拓宽交流渠道，丰富交流载体，创新交流形式，精心策划了20余项特色交流活动。
5: 活动期间将会陆续开展西环故里寻根祭祖行、两岸青年文化研习、体育联谊赛事、音乐会展演等这些系列活动，邀请台湾各界代表走进甘肃，追寻中华文化根脉，探索历史底蕴、人文魅力与发展活力。
6: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7: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8: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6: 汉服、
7: 宋景、
6: 雅乐、
7: 园林，
6: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7: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9: 国潮新消费，
10: 国风文化的
11: 国潮风产品，在
9: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2: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6: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7: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3: 风雅越东方。
4: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艺文两厅院。各位听友，都说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景德镇拥有2000多年冶陶史、1000多年官窑史、600多年御窑史和100多年的近现代陶瓷发展史。2006年，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技艺类。
5: 裴永忠呢，早年是景德镇的一名学徒，经过30年的时间，已经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一级陶瓷画师。他创作的瓷板画作品形式新颖，融入现代工艺和制瓷理念，大量的运用国画和油画的表现手法，并使用景德镇的粉彩、颜色釉等传统制瓷工艺。他的作品在各类评比当中获奖30多项。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于婷一起来聆听裴永忠的传承故事，让陶瓷艺术展现文化之美。
14: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裴永忠少年时期进入景德镇艺术瓷厂学习，1993年到1997年他在福建绘制了1000幅肖像瓷板画，让他很好地掌握了釉上彩肖像画的绘制技法。1997年他进入景德镇陶瓷学院深造。谈起研习陶瓷艺术，裴永忠说充满了艰辛与执着。
15: 刚学的时候呢，为了练好这个绘画呀、瓷头陶瓷工艺啊，我起早贪黑的去研究，包括这些笔呀、怎么去磨啊、怎么去搓颜料。我们那个时候学很传统的，因为它陶瓷颜料是矿物质颜料，它碾得越细，它画起来脸上的肤色就会越细嫩。这个就是说呢，我们在慢慢琢磨当中呢，知道这个功夫必须

0: 就得要研制下去。当时我那个老师也被我这个举动很感动，所以我一般的比别人学的还是比较快一点。再就是呢，我平时很珍惜这个学习的时间，恨不得呢一天呢半天就干完，我的性子比较急，就是为了尽快掌握这个记忆。后来我们当时在93年到97年到了福建去给一些华侨画一些肖像，我们就画了接近3000幅作品，帮我打下了创作的根基啊。包括这些经历也让我和陶瓷艺术呢连接的越来越深，也坚定了我走这条路的艺术的决心。
1: 瓷版画是瓷也是画，它是陶瓷工艺融入人文绘画而形成的陶瓷新门类。近年来，裴永忠以高温颜色釉为创作核心，借助窑变的神奇纹理，在陶瓷上创造出独具魅力的艺术画面。裴永忠说，高温颜色釉的工艺独特之处是不可复制性，将传统与现代技法融合，可以创造出视觉震撼的作品。
0: 一开始呢，接触瓷版画呢，就是被它的那个瓷画相融啊，千年不腐的特质呢所打动，这就是陶瓷的特点。相比其他的那个陶瓷载体呢，瓷版画的就更能体现这个绘画笔墨意境呢与细节，它能把这个传统绘画呢和陶瓷工艺呢完美的结合。所以我一次深耕这个瓷版画的创作，这也是景德镇这个城市跟别的五大名瓷的城市的特点不一样。因为景德镇它丰富多彩，它首先就是这个瓷版能把这个油画复制到上面去，完整的把油画的展现收集出来展现出来，然后呢它也能做这个国画，就是写意画装饰画，这就是瓷版画的独有的这种特效。颜色釉烧制工艺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高温窑变的不可复制性，它要呢经过1300多度的高温烧制，在窑内呢会产生自然的发生的色彩机体变化，每一件作品呢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工艺呢用在了瓷板上呢，能借助窑变形成的呢斑斓色彩、独特的纹理，让画面呢更有层次感和梦幻感。把传统的这种国画呢、油画的这种技法和颜色釉的窑变呢之美呢结合了，让瓷版画既有绘画的艺术，又有了陶瓷的材质独有的质感，尽显东方的釉彩之美。
1: 1999年，裴永忠离开正在求学中的景德镇陶瓷学院，来到北京，投入到《红楼梦》题材的创作中。2008年，他完成了词汇全本《红楼梦》的巨作，全套作品245幅，涉及人物3800多人。2009年，该系列瓷版画成功获得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其工艺复杂，画风古朴细腻，人物个性鲜明，大量运用了粉彩、新彩和墨彩描金彩绘。这部史诗般的作品是他传统绘画的代表作。
0: 真正的我的代表性作品还是去了北京以后开始创作这个词汇全本《红楼梦》，共计是245幅。这个就是完全把我前面肖像画的功底呢给重新来，以国画为题材，以国画入瓷来做的中国明清那种的形式入瓷到陶瓷上。这套《红楼梦》呢，它毕竟是釉上的，它是以细为主，然后呢它也是以800高温烧。

0: 完全跟前辈不一样，完全是以国画的这种形式，还有包括明清的那种色料啊，都是呈现出来。所以我们09年就申请了英国世界吉尼斯，是现在学校各大院校也是以我这个词汇全本《红楼梦》的这种手法去教学生的。
1: 近年来，裴永忠开始转向创作敦煌系列作品，以观音、飞天等敦煌壁画经典形象为创作主题，在传承古典铁线描等精湛技法的同时，他巧妙地融入现代陶瓷工艺中的颜色釉。敦煌系列中的千手观音更是裴永忠独具匠心的创作。
0: 然后完成《红楼梦》以后，我肯定就是以颜色釉这个创新了。那么我们选的题材是敦煌的，而且敦煌的线条，包括它的那种美，是完全是展现我们中国的这种东方女性的美，特别漂亮。敦煌是泥塑，它的矿物质颜料跟我们陶瓷颜料是一样的，只是它没有烧，我们烧以后会更亮一点。 更艳丽一点，那么我选择这个敦煌的这个，虽然是敦煌传统的题材，但是我们完全采用这个创新的手法。这个千手观音呢，看原作，它后面是以线条嘛，黑色的手画千眼千手，人物的线条也是黑色的。那么我在这里创新当中，就是呢，把它的千眼千手用青花。 去表现他的那个千眼千手，然后他的人物的这个观音的这个衣服啊，我们是用颜色釉窑变，色彩又脱出来了，所以我们远看他是青花的这个手不脱出，但是呢，身上的色彩特别突出，就显得他人很苗条。再就是我们敦煌毕竟1000多年了，他那个脸上的色彩都风化了，已经变黑了。那么我们用陶瓷的这种美，把他的脸色重新还原于我们。 现代的这种，而且又脱出了这个陶瓷的美。要边山，我们一些祥云呐，我们又用绿粉，又加了陶瓷的工艺，所以我们作品既有国画的线条美，也有油画的色彩美，还有陶瓷的工艺美。我们这个都是叫创新，这是借助传统的题材来创新于现代。
1: 此外，近几年裴永忠还创作了很多颜色釉与写意人物、花鸟作品。 并对颜色釉工艺不断的进行改革与创新，他执着的艺术追求也感染了家人，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加入陶瓷艺术创作，共同构筑了浓厚的家庭艺术氛围。与此同时，裴永忠还悉心培养陶瓷艺术的年轻接班人，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
0: 带徒授艺呢，手把手的，我会去培养年轻的陶瓷艺员，把自己的技艺呢，创作经验呢，厚保留的传承下去，助力了陶瓷艺术呢，后辈人才成长。另一方面呢，走进高校呢，开展艺术讲座，和年轻学子呢，陶瓷爱好者呢交流，瓷版画的颜色釉的工艺啊，包括我那个《红楼梦》的这个粉彩的一些工艺啊，普及陶瓷这个艺术文化。
1: 2018年，裴永忠在深圳市福田区政府的支持下，在福田文化创意园建立了工作室，继续进行陶瓷艺术创作。多年来，裴永忠践行着工匠精神，也成就了自我。未来，他希望瓷版画能走向世界，让世人能领略瓷版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
0: 瓷版画呢，是中国陶瓷文化的瑰宝。 要让它走向世界呢，首先我认为要坚守文化根脉，把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呢融入创作，用瓷版画讲好了我们中国故事。其次呢，要加强呢国内外艺术交流，通过展览、文化互动等形式呢，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瓷版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还要推动了技艺创新。 让传统瓷版画呢贴合国际审美，让更多外国友人读懂、热爱中国陶瓷文化。我期许呢未来的有更多的人关注传承瓷版画技艺，让这门呢国粹走出国门，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亮丽的名片，让世界呢通过瓷版画感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用中国陶瓷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一文两厅院。各位听友，十五名大学生去了沙漠深处，26年后他们怎么样了呢？2000年在西部大开发的号召中，周振国和另外14名保定学院毕业生从河北出发，前往新疆且末县支教。那时候周振国并不知道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的且末到底有多远。
2: 那么一开始呢，学校的老教师啊，他们在校门口的土路上浇的水、拉的横幅，以及街头陌生人充满谢意的 Yakisi， 还有学生们生怕漏过一个词的眼神，都是周振国们留下的理由。到后来移栽的树呢，越扎越深，长出了繁茂的枝叶和茁壮的根。
1: 周振国觉得自己属于这里，26年他与学生互相滋养，他的恋人也辞去河北老家的教师工作，跟随他到且末任教。26年沸腾的青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接下来的时间请听专题《沙漠里种桃李》，采制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3: 刘庆霞是新疆且末县第二中学初三九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振国在3公里外的且末县第一中学教高二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振国是一个人。
4: 我是河北阜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它有2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然后就报这个，最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3月份到4月份，请县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哈，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
3: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远得超乎想象。
4: 3天2宿啊，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就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5天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着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最后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丰。
3: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后，支教团到达且末县第二中学。当时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的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坡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4: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什么的都说，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啊，特别热情。还有一些那个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他会说好，压个戏，压个戏。那时候你就感觉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啊，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3: 意义是后来的体会。到且末的第一个秋天，周振国先记住了风沙。
4: 我们来了以后，没隔几天，刮了一次大风，那个风特别猛，天上都是黑的。因为我们那个平房上面只是苇子铺了一层草，所以一刮土的时候从窗户里边往里边灌风，然后上面也扑突扑突往下掉土。然后当时那个老教师就说，且末县到冬天就没有新鲜蔬菜吃了，你们铺上菜以后放在房上把它晾干。我们就把那个菜放在房顶上，不知道他第二天要刮土，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满院子都是那个菜，都从房顶上刮下来了，菜掉在地上，地上都是浮土，都掉在土里，捡也捡不起来了。
3: 且末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1/3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 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4: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开始我上课就是我讲的，他们半天愣着，我说啥意思，愣着是思考吗？说听不懂。化学的东西本身有的时候也难，孩子们他对这个抽象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他理解起来还是困难。跟孩子们多聊天，他们的认知世界、生活环境、知识背景什么样的，了解了以后发现，哎，还是要把这个知识难度降下来，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他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3: 师专毕业生如何成为老练的教师？在周正国们到来之前，且末二中的物理老师要教数学，生物老师得同时带体育。2000年新学期入学7个班，6名大学生直接上任班主任，没当班主任的基本上一个人带7个班的课。适应期成长在捉襟见肘的师资面前太奢侈了。周正国一节课一节课的复盘，他把抽象的化学符号拆解出来，揉进孩子们能听懂的语言里。他用手推油印机印试卷，从一张蜡纸印50份练到100份。也不单是周正国教孩子们，他也跟着学生学会了生炉子。
4: 我们当时教室里不是他有炉子吗？生火我们也不会生。然后学生说，哎呀，你们切开切开，我们来教你们生火。我们从一个学校到另外一个学校，我们没有任何人生或者是生活的经验，都是学生教我们生活知识，我们教他们课本上的知识。开始的时候很想家，那是很迷茫的。慢慢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所有的青春都应该是换个地方重新生根发芽了。
3: 是理想也是爱，沸腾的青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
4: 我们这15个人刚好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期末就是成绩，教学成绩在全部都在末尾。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末。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搁上个2-3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1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3: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霞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且末的风沙里站了7年。
5: 19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然后就5个专业全填的是石河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中文系。
3: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刘庆霞送到想去的地方。
5: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新疆上班的，没结婚呢，说要是给你介绍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
3: 2007年的异地恋通过短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麦西莱夫的歌舞一字一字的敲给刘庆霞看。
5: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多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他就有字数限制，他就不停地给你发，他就每天呢发上几个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跟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3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3: 闪婚的背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霞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
5: 第二年找特岗教师，然后我就报了那个招聘，他成绩了跑到我的印象里边是那么就一个北疆南疆嘛，就再远也是新疆嘛。我报的那个学校呢，它离克拉玛依特别近，你在石河子旁边，可能就是这种你内心里边是吧，你曾经追求过什么，可能他就潜意识里边就会这样子。
3: 刘庆霞觉得都是新疆，再远能有多远，不想塔城与且末相隔1000多公里，中间横着整座天山。他在北疆的煤矿小镇教书带娃，他在南疆的沙漠绿洲遥遥守望。孩子想周正国，走在路上看到戴眼镜的叔叔就追着喊爸爸。直到孩子3岁时，刘庆霞调回且末教书，一家人总算团聚。沙漠里种桃李，桃李什么样，刘庆霞也用近20年教出自己的答案。
5: 我在老家河北上班的时候，我只负责教给他知识，考上学就行了。待到这儿，你就会发现，你能要是能改变一个人，那不得了。你还要更多的给他一种价值观的引领，必须给他这些文化的输出。我教过一个学生，这个孩子不识字的事，他特别调皮。初一的时候他就休学了，初二的时候到我们班来了，之前打这个打那个呢，还，然后到我们班里边，我给他说，我说你得听话。我们班学生也很好，就是能接纳他，大家都很包容他，所以他天天给我们班的打扫卫生、提水、扫地、拖地，特别干净。然后每天表扬他，到最后中考，所有的准考证号都是他自个儿涂的，姓名、学校全是他自个儿写的，叫他写“我爱中国”。你这是个字儿认识呀，是吧？最后变得也特别好。变化大的是什么？不是学生，学生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其实不是学生本身发生变化了，是家长发生变化。你再推上几阶，你会发现更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教的学生，他变成家长了，那他不是更好了吗？
3: 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不断感染后来者，到如今已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周正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4: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秦牧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现在把他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是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是走不了了。
6: 你看多开心啊，兴奋的要把这
7: 踩水呢。
3: 6月的且末下了难得的一场雨，且末二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4: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圆满句号。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53集，龙宫梦蜀。唐三虽然救人心切，但还没有失去理智。他明白自己必须先恢复到一定程度，才能够将眼前的魂环吸收。此时他已经顾不上有可能出现的危险了，坐在那儿大口大口地喘气，勉强让自己的精神先恢复一些，然后再进行修炼以恢复魂力。正在这个时候，唐三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随着人面魔蛛魂环在他的尸体上缓缓凝聚，树林之中飞速闪出了三个不速之客。
2: 来的倒不是威胁最大的魂兽，但看到这三个人，唐三还是忍不住心头一沉。来的是三名魂师，三个人中倒有两个唐三是认识的，这两个呢就是不久之前刚刚分手的蛇婆朝天香和那位漂亮的少女孟依然。而在他们身边的第三个人是一名身材高瘦的老者，老者看上去有70开外的年纪，和朝天香一样满头银发，手中一根长度足足超过4米的龙头拐杖呈现为亮银色，杖手龙头栩栩如生，看上去极为绚丽，满脸的褶皱显示着他的年纪。他身上竟然有8个魂环在上下律动，2黄3紫3黑，尽管从品质上来说他的魂环比赵无极的要差一些，可是他有8个魂环，这代表的是80级以上的魂斗罗修为。不用问，唐三也知道这个人是谁了。这个人正是蛇婆的丈夫孟依然的爷爷，龙宫孟蜀。这一家三口终于聚到了一起。龙宫根本不需要魂力外放，仅仅是他身上那8个魂环，已经令唐三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别说这里只有他一个人，就算赵无极和其他人都在这里，他们也将完全处于劣势。盖世龙蛇一家刚到这里，并没有注意到不远处跌坐在那里的唐三，注意力直接落在了那已经死了的人面魔蛛身上，一时间脸色大变。孟依然更是惊呼出声：
9: 不，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是谁？是谁杀了我的魔蛛？
0: 孟依然换了一身墨绿色的劲装，看上去英气十足，但此时唐三可没有一点欣赏的心情。听着孟依然的话，他不禁暗自苦笑，
4: 不会这么巧吧？
0: 当命运捉弄人的时候，可以在短时间内接连碰到2次。唐三当然不会寄希望于这一家子无法发现自己，以龙宫孟蜀的魂力，只需要稍微凝神就能听到唐三的呼吸甚至是心跳声。跑是肯定跑不了的，唐三也没打算跑，大丈夫敢做敢当。自从小五被抓走， 唐三的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了狠辣之外，还带着几分决然。
4: 是我杀的。
0: 此时唐三的体力刚恢复一丝，扶着身边的大树勉强站起来。唐三的声音顿时吸引了盖世龙蛇一家。孟依然看到一身狼狈的唐三，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眼圈红了。
9: 你，又是你！
4: 唐三苦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巧，不过这回确实又是我。这头人面魔猪难道也是你的猎物？
0: 孟依然看着唐三，俏脸已经涨得通红，显然是愤怒到了极点。看到唐三，蛇婆这眉头也皱起来了，他低声在龙宫耳边说了几句。龙宫的外表看上去很苍老，但是他的眼睛出奇的亮。唐三自问从未看到过如此明亮的眼睛。从他站立的位置到龙宫处至少有30米的距离，但龙宫带给他的是近在咫尺的感觉。只听龙宫孟叔冷冷地说道，
5: 你就是唐三？
0: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清澈，一点也不像是老年人的声音。唐三点点头。孟叔继续说道，
5: 那你知不知道，为了猎杀这只人面魔猪，我们已经追了一天的时间了。如果不是他那蛛网过于讨厌，他早就已经成为依然的魂环了。人面魔猪的数量极其稀少，因为它为其他魂兽所不容，哪怕是在这星斗大森林内也十分少见，比凤尾机关蛇还要珍贵得多。
2: 唐三脸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但他并没有流露出半分恐惧的情绪，淡淡地说，
4: 您说的我都知道，但是我总要自保。一只人面魔猪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难道我应该任他杀戮吗？
2: 孟叔眉头一皱。
5: 哦，你是说你一个人杀了这只人面魔猪？
2: 唐三肯定地点了点头。龙宫和身边的蛇婆对视一眼，两人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惊讶。这人面魔猪虽然并不是极其强大的魂兽，但在千年级别的魂兽中，他的攻击力绝对是排得上位置的。虽然没有了蛛网，但以他的攻击和防御能力，依旧被眼前这个才十几岁的孩子猎杀，这实在是令这对老夫妇有些无法相信。蛇婆之前对唐三的评价已经很高了，但此时他觉得自己还是低估了眼前的这个少年。之前孟依然败给唐三，蛇婆多少有点不以为然，可此时她明白，自己的孙女儿恐怕真的不是面前这个少年的对手。龙宫孟叔手中龙头拐杖一挑，一道白色魂力从杖尾处甩了出来，将人面魔猪的身体翻了过来。他一眼就看到人面魔猪那已经被打烂的八只眼睛，不禁暗暗点头。虽然他不知道唐三是如何做到的，但从唐三能够攻击这只人面魔猪的要害，就可以看得出这个少年在面对强敌的时候是多么的冷静。他再次抬头看向唐三时，孟叔的眼中不禁流露出几分赞赏。
9: 爷爷，你要替我做主啊！
0: 孟依然毕竟还只是个16岁的少女，眼看着即将到手的强大魂环又飞了，而且是被同一个人破坏的，他心中的怒火怎么能忍耐得住呢？孟叔在孙女头上摸了摸，示意她稍安勿躁，然后抬头看向唐三。
5: 唐三，老夫现在给你两个选择。我龙宫孟叔闯荡魂师界这么多年，也不是个不讲理的人，面对人面魔猪，任何人都要自保，所以你杀了他也算是有情可原。但是你先后两次破坏我孙女获得魂环这件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
0: 唐三一边努力地恢复着自己的魂力体力，一边轻轻地拨弄着手中那个尺余长的黑匣子。这黑匣子并不是只能发射一次，整个匣内一共有48支弩箭，可以释放3次，但每一次都要单独上机皇。在唐三的潜意识，这看上去不起眼的黑匣子可以说是闻名遐迩，它有一个世人熟知的名字，诸葛神弩。长方形的黑匣子一端有16个洞，一次可以同时释放出16根无为弩箭，50米内足以刺穿金石，极其霸道。当初唐门曾经得罪过一个门派，被人欺上门来时，甚至连内门弟子都没有出洞，只是100名外门弟子人手一具诸葛神弩，就轻松地将强敌歼灭，并且没有一个活口留下。自此诸葛神弩名声大噪。在击阔类暗器中，除了顶级的佛怒唐莲、暴雨梨花针、雀翎等少数几种，就属眼前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最为厉害。唐三当然知道诸葛神弩对龙宫蛇婆还不足以造成威胁，但是这绝不是孟依然所能抵挡的。他想得很清楚，如果对方过分相逼的话，自己总要凭借这件暗器拉上一个垫背的才行。唐三淡然问道，不知道前辈给我的两个选择是什么？
2: 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的二次机皇快要上好了，只需要再拖延片刻，他就能拥有临死反噬的机会。更何况他身上还有其他击阔类暗器，想要杀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孟叔说，
5: 老夫给你的两个选择很简单，第一个选择，你加入我的家族，成为我家族中的一员。既然是一家人了，你两次破坏依然获得魂环，并令这珍贵的人面魔蛛魂环浪费的事也就这么算了。
2: 加入家族说起来简单，可真的加入了，那就是终生的事情。任何魂师一旦加入一个家族，那就永远不得背叛，必须成为这个家族的一份子，今后他所做的一切都要受到这个家族的约束。当然魂师加入大家族所得的待遇也是极其丰厚的，例外也不是没有，前提是实力要强到一定程度。以唐三现在的情况，要是加入一个家族，那么他也永远只能成为这个家族的人。孟叔看上了唐三的资质，这样的天才可不多见。唐三摇摇头，
4: 对不起前辈，晚辈自由惯了，不喜欢受到约束。而且有一点您说的不对，这只人面魔蛛虽然是被我杀了，但是他的魂环并不会浪费，如果不是几位出现的话，说不定晚辈现在已经开始吸收了。
9: 什么？
2: 蛇婆朝天香惊呼一声，看向唐三的目光顿时变得怪异起来，同时悄悄地用手碰了一下自己的丈夫。盖世龙蛇在一起几十年了，孟叔自然明白妻子的意思。
5: 唐三啊，想必你也明白，如果没有老夫的同意，这只人面魔蛛的魂环你是不可能吸收的。
2: 孟叔语气中情绪虽然波动不大，但隐约流露出的杀机还是令唐三压力大增。
4: 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只人面魔蛛的魂环真的就要浪费了。
5: 对于我们来说，这么好的魂环就算浪费也不会轻易给外人吸收，这在魂师界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潜规则。如果你加入老夫的家族，老夫不但可以让你吸收这个魂环，还可以为你护法，你看如何呀？
2: 以龙宫的地位，先后两次邀请唐三已经算是相当和善了，他和蛇婆实在是看上了

0: 便是。
1: 孟鼠眉头一皱，
2: 哼哼，你现在有资格和老夫讲条件吗？
1: 朝天香又碰了丈夫一下，抢着说，什么条件？你说吧。唐三眼中流露出黯然之色。
0: 之前我们碰到了一只强大的魂兽，他抓走了我的一位伙伴，如果两位前辈能够帮我把伙伴找回来，我就答应加入你们的家族。如果我的朋友死了，那我就请两位前辈帮我报仇。
1: 孟鼠有些意外地看着唐三。
2: 只是猎杀一只魂兽？
1: 朝天香的心思要比丈夫缜密一些。
3: 赵无极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难道他也挡不住那只魂兽吗？
1: 唐三点点头。孟鼠不屑地哼了一声，
2: 赵无极打不过，可不意味着老夫也打不过。何况以咱们的融合技，这星斗大森林中有几种魂兽能够与我们抗衡啊？唐三，那是一只什么样的魂兽？
1: 唐三急切地说，
0: 是一只泰坦巨猿，大概是万年以上级别的。
1: 孟鼠是他见过的最高级的魂师，如果他肯出手去救小五，那么自然要比自己去救小五容易得多。这样的机会唐三怎么肯放过？但是当盖世龙蛇夫妇听到泰坦巨猿四个字的时候，两个人的身体同时僵硬了一下。孟鼠眼中的强势和不屑都消失了，眼神显得有些尴尬。朝天香更是眉头大皱，叹息着摇了摇头，说出了令唐三极度失望的话，
3: 我们做不到。

0: 据老夫所知，在这星斗大森林中只有一只泰坦巨猿，它的修为可不只是万年那么简单，它至今至少已经有超过60000年的修为了，是真正的森林霸主啊。而且泰坦巨猿还有一位更加恐怖的兄长，除非是现今两大帝国所有封号斗罗聚在这儿，否则的话谁敢说能猎杀他们。
1: 朝天香向孟叔说，老头子，我们也赶快离开这儿吧，没想到泰坦巨猿居然会出现在外围，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啊。看上去他心情还不错，并没有对魂师展开杀戮，否则唐三这小子也不可能活着站在咱们面前了。
2: 盖世龙蛇对这片星斗大森林的了解显然要比赵无极更多，唐三也知道以他们的身份根本不可能欺骗自己，可是孟叔的话也令唐三感到了绝望。他对泰坦巨猿的判断已经很高了，可听了孟叔的话才知道自己的判断还是不够，那泰坦巨猿比他想象的更加强大，竟然还有一个比他还要厉害的兄长，需要所有的封号斗罗聚集在一起才有猎杀他们的可能，这岂不是相当于给小五判了死刑了吗？到现在唐三都不明白，为什么如此强大的魂兽竟然会出现在星斗大森林外围。对于自己无法对付泰坦巨猿，龙宫孟叔似乎也有些羞恼，小子，你不是故意拿泰坦巨猿来逗老夫开心吧？老夫没时间和你在这里耽误，如果你要加入老夫的家族，老夫就帮你吸收这个魂环，否则的话你就只能选择第二条路，留下一条手臂作为对我孙女的赔偿，就可以放你走。
1: 唐三从失神中清醒过来，抬头看向盖世龙蛇夫妇，他深深地知道自己和对方相差的实在是太远了，甚至没有和对方讲条件的资格，但此时此刻他心中的倔强已然升起，怎么也不愿意就此妥协。唐三缓缓抬起手中的诸葛神

0: 在龙宫准备出手的时候，突然一个浑厚的声音响起：
1: 龙宫前辈，手下留情。
0: 一连串身影急速而至，为首的正是不动明王赵无极。赵无极身后，史莱克众学员飞速而至，一个个都显得有些疲倦。为了寻找唐三，他们一直都没有停顿。之前人面魔蛛临死之前的厉鸣，引来了追踪到附近的盖世龙蛇夫妇，也给他们引了方向。但由于距离过远，他们没能直接找到。龙宫这拐杖在地面上一顿，终于再次指引了方向。赵无极这才带着众人飞速赶来。看到伙伴们到来，唐三精神上顿时放松了几分，身体一晃险些摔倒。幸好戴沐白飞快来到身边并扶住他的身体，他这才没有摔倒。
2: 小三，
0: 与泰坦巨猿战斗时，唐三的伤势本就不轻，虽然吃了一根恢复香肠，但也没有痊愈。再加上之后赶路的消耗，以及对付人面魔蛛的斗智斗勇，可以说已经将他的体力和魂力完全抽空了。如果不是靠意志支撑着，他恐怕早就倒下去了。奥斯卡也赶忙跑过来，直接递给唐三两根香肠，让他吃下去。
3: 恢复香肠形成的热流弥漫在胸腹之间，唐三顿时觉得舒服了许多。随着奥斯卡提升到魂尊境界，他的恢复香肠效果也有所增加。两根香肠下肚，虽然对魂力恢复没有叠加效果，但对体力恢复的帮助还是要比一根大得多。看到赵无极等人出现，龙宫孟鼠脸上的神色并没有什么改变。盖世龙蛇夫妻都在，自然不会惧怕赵无极一个人。看着孟鼠手中的龙头拐杖，赵无极心中是叫苦不迭呀，尤其是那八个魂环对他产生着很大的震撼作用。之前他已经用过一次武魂真身了，现在只有最佳状态 50% 的实力，别说是孟鼠，就算是朝天香他也对付不了。
1: 这位可是龙宫前辈，晚辈赵无极久仰了。
3: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孟鼠瞥了赵无极一眼，哼哼，不动明王不用客气，你教的好弟子啊，欺负我们孟家无人吗？奉为机关蛇也就算了，你的弟子又还杀了我孙女的猎物人面魔蛛，你是不是应该给老夫一个交代呀？
4: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触碰最新潮的节奏，陪你聆听最热门的旋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与您共同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首先进入到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战歌一响，高燃开唱》。亲爱的听友，首先要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杰的《着魔》，前奏以电吉他扫弦切入，带着一股凌厉的杀气，将少年逆天改命的倔强与不屈演绎得淋漓尽致。我们一起来分享。

冲破低沉旋律，奔赴心中曙光。刘惜君演唱的这首《光》兼具治愈底色和励志的力量，旋律由平缓内敛慢慢推向开阔高昂，层次递进，充满冲破阴霾的爆发力。歌词诉说深陷孤单迷茫时坚守自我，奋力追寻前路光亮的心路，暗藏着对抗困境永不认输的热血内核，是抚慰低谷提振心境的励志战歌。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宇宁的演唱《让酒》。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沙海》的插曲。刘宇宁用他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将少年闯荡江湖的孤勇和洒脱融进了每一个音符，是近年来古风燃曲当中的现象级作品。

动力火车带给您的有本事，是一首校园励志剧的主题曲。动力火车用他们极具爆发力的摇滚嗓音，将直面挑战、掌控人生的态度唱得酣畅淋漓。好的，亲爱的听友，接下来一起倾听的这首歌呢，来自张真源的演唱《出渊》。通过磅礴的旋律和层叠的和声，描绘少年突破混沌枷锁、征服命运桎梏的热血征程。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冬奥花样滑冰双人滑冠军隋文静、韩聪的演唱《战》。作品将运动员职业生涯的磨砺历程和赛场拼搏的精神融入到音乐创作当中，歌词传递出了突破极限、追逐梦想的正能量，是一首充满冠军气场的高燃之作。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好的，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战歌一响》，高燃开唱。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谭健次的演唱《一把烟花放完》，唱出了保家卫国的铁血豪。

王源带给您的滚烫的青春，由他本人作词作曲并演唱。他以清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滚烫的青春里那份不服输的倔强，传递出了年轻一代无畏向前的蓬勃力量。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是周岩的演唱《烈火战马》，歌词以沙场征战为意象，书写万众一心挺身而出的家国大义，兼具江湖傲骨和赤子情怀。磅礴的编曲瞬间拉满热血氛围感，是传唱度极高的一首国风战歌。

后弦带给您的铠甲之下，以明朝抗倭为历史背景，融合了中国风与史诗硬核摇滚风格，用铠甲之下的意象唱出了保家卫国的铁血柔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战歌一响，高然开唱。继续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尚文杰的演唱《装甲战争》，歌曲融入了工业金属元素，尚文杰用极具辨识度的电子嗓音唱出了战场上的铁血和决绝。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来者何人》，是国风摇滚融合的高燃单曲，歌词勾勒出一身傲骨、无畏闯荡的少年侠客形象，字字尽显直面前路、不惧诘问的飒爽底气。浓烈战斗氛围适配热血叙事，是氛围感拉满的标志性战歌。好的，亲爱的听友，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善宇的演唱《热烈的少年》。作品以青年追逐梦想为主线，善宇用充满少年感的嗓音唱出了青春的炽热与无畏。

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石凯的演唱《烟火燃起时》，愿这些战歌般的旋律在你需要力量的时候为你点燃心中的火焰。刚才您收听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如果想回听我们节目的相关内容呢，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这座城市开始，明天就不再新鲜，尝试着融入新的拍子，快节奏里找空间。以前我不懂这生活到底有多难，直到自己体会，要是连个套的话都还没说完，压力就压完几倍。我想所有人都能注意到我，面对困难要微笑不要躲，即便尽力全力也不一定有效果，怎么像漫天炮火，谁能拥抱我，攥紧了手臂，生活像单机游戏，有了一点成绩，只能算走运气路的落时长，但不过太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经典之声，陪你回味难忘旋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这时段要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用歌声找回内心的平静。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让这些温柔的旋律成为你的心灵避风港，带你暂时停下脚步，安顿身心。好的，首先送出的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演唱《安静》，他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初恋记忆巧妙融合，只有简单的钢琴旋律带着淡淡的忧伤，让每一个疲惫的灵魂都能找到片刻的栖息。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带给您的宁夏，这首温和纯粹的乐曲借轻柔的旋律与细腻的人声，给奔波的听众带来一段安静自愈的时光。歌词抛开外界喧嚣纷扰，书写独处时放下焦虑与自我和解的松弛心境，一字一句都在勾勒安然自在的精神天地，舒缓的曲风自带安抚人心的力量。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王铮带来的《越单纯越幸福》，也是唱出了对简单生活和纯粹爱情的向往。

黄思婷带给您的祈祷，构建出了空灵平和的氛围。她的歌声让人有如置身开阔的绿地，自然当中带给人宁静与平和。寂寞的海风，思念的月光，所有的情绪都在歌声中慢慢沉淀。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华健的演唱《小天堂》。歌曲以抒情旋律为主线，融合月光、海浪等自然意象，描绘出恋人之间的缱绻和悸动。

周传雄带给您的《阳光和煦》，创作的灵感源自歌迷来信当中的情感故事。弦乐扬起，仿佛一片和煦的阳光洒下。周传雄用温暖的嗓音告诉你，风雨已经停歇，彩虹就在你的周围。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用歌声找回内心的平静。好的，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许慧欣的演唱《七月七日晴》。这首歌用深情的旋律和极具感染力的唱腔，唱出了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雪的错位和遗憾。清亮而略带悲伤的嗓音，把爱情里那些说不清的错过与无奈唱得让人静静回味。

刚刚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周蕙的演唱《爱过不伤心》，清亮的声线唱出了情感疗愈的主题，海岸线、星辰等意象构建起温暖的抒情场景，令人在温柔的旋律当中慢慢释怀。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孙燕姿带给您的《同类》。那种在人群中寻找同类的孤独与期待，被唱得云淡风轻，却又直击人心。

品冠带给您的疼你的责任，由姚若龙作词，品冠作曲。品冠温暖细腻的嗓音，把爱情里最朴素的承诺唱得温柔又坚定，没有轰轰烈烈的表白，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适合在需要被治愈的时刻静静聆听。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用歌声找回内心的平静。好的，接下来要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的演唱《纸飞机》。

杂琐事，寻回松弛自在的心境。轻柔的曲调自带舒缓情绪的力量。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许巍的《温暖》。许巍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大理的苍山与阳光，让人在歌声当中找到久违的安宁。

好的，亲爱的听友，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曹方的演唱《遇见我》。这首歌由曹方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简洁的吉他伴奏开场，曹方清澈又略带沙哑的嗓音娓娓道来，讲述着一种自我相遇的奇妙状态。为你精选经典之声，陪你回味难忘旋律。刚才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同时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至10点并机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18点至19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去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啊，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
4: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吧，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走进浙江杭州，去打卡湘湖的烟火美食。
5: 在我们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要走进灵渠博物馆，探寻灵渠背后的秘密。
4: 乐游风向标，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5: 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呢，我们要走进四川成都，跟着飞仪去旅行。
4: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7: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
0: 湘湖是一个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湖泊，以风景秀丽被誉为西湖的姐妹湖。湘湖呢，还是浙江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湘湖发掘的跨湖桥文化遗址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呢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独木舟，把浙江文明史前推到了8000年。湘湖呢是唐代大诗人贺知章的故里，李白、陆游、文天祥、刘基等历代名人在这里留有不朽诗文。
1: 是的，浙江湘湖旅游度假区隔钱塘江与西湖风景名胜区相对，与西湖、钱塘江构成杭州旅游风景的金三角。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湘湖的烟火美食。
2: 揽境千年文明，湘湖的烟火美食同样值得细细品味哦。在我和小伙伴参观完了遗址博物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来到上燕湖景餐厅的蜜秀厅，然后临窗而坐，哇，满目的湖光山色尽收眼底。我们选择的菜品是融合的江南雅致与粤式精巧的风味。这边呢有晶莹剔透的水晶缸肉，软糯不腻，咸香入味，椒麻脆瓜清爽解腻，麻香十足，还有骨汤芹香芋泥肉丸汤，哇，真的是喝了鲜醇暖心。芋泥非常绵密，肉丸非常的紧致哦，它还裹着淡淡的那个芹菜香的香味。那还有广式蒸白条鱼呢，火候呢非常精准，鱼肉呢细嫩鲜甜，是有留到那个湖鲜的本味。鲜花椒炒牛肉粒的椒香非常浓郁，肉质弹牙，层次丰富。收尾呢它还有手工米糕，哇，非常软糯。那席间呢它还搭配了一杯茉莉花红茶，花香交织的茶香沁人心脾。据餐厅工作人员介绍呢，它这边夜色中的湘湖呢更具风情。那每天晚上7:40到8:35，它这边有上演的湘湖雅韵大型的水上石顶的演出，是以数字人弄潮儿为线索，串联8000年的一个湘湖文明，哇，依次演绎的跨湖桥的鲜明生活、良渚文化、吴越春秋，还有南宋市井乃至现代的杭州发展的一个变迁，有一个水上机械舞台，哇，升降的装置与水幕的喷泉光影特效会完美的融合，哇，夜色湖光还有演绎呢会交相辉映。那其实呢在这个餐厅呢吃饭的时刻可以在这边一边吃一边来看这个表演，晚风拂面，湖影摇曳，沉浸式的感受人间天堂的一个惬意与风雅，不负此次湘湖之行。就是说你在这个餐厅吃饭，就是旁边他的那个餐厅的露台旁边就是观众席，那如果你在这边餐厅吃饭你就不用买门票，你就直接看。在不远处呢是湘湖的大黄鸭乐园，哇，水面上呢是巨型的充气大黄鸭，哇，憨态可掬，很多游人都坐上可爱的小黄鸭游船，哇，可以一边游船一边近距离与大黄鸭同框，哇，湖光花海还有萌趣大黄鸭的身影很可爱，哇，十分出片哦。因为它湘湖很大，那它旁边有个大黄鸭乐园，也是一个湖面，然后全部湖面全部都是大黄鸭，你好可爱啊，好可爱的一个湖。然后呢这里呢我们走到那个梅山岛哦，这里还藏着一处文艺的禁地，是浙江省现代陶瓷艺术博物馆。

精品，青花雅致，釉里浓艳，现代陶艺呢灵动，千年的瓷韵呢在光影间呢静静的流淌。哇，这边呢就是在古朴和现代的交织的空间里来感受匠心之美，心境呢也会随之沉静。湖畔水杉的绿叶呢，会顺着挺拔的枝干呢舒展开来，临水而立。阳光穿过枝叶，在湖面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哇，色调非常的柔和，意境清雅，宛如林风眠笔下的江南风景画。淡墨浓绿之间呢，尽是山水的一个诗意。我们往湘湖二期呢深处而行，便来到了青浦问存。哇，此处是存菜为主题的一个景点，藏着湘湖千年的文脉和自然的意趣。湘湖呢，自古呢就盛产存菜，叶片圆润，口感滑嫩，是历来文人雅士钟爱的一道菜。宋代陆游有诗云：“此生安得长强剑，小艇湘湖自采存。”清朝的时候，康熙南巡，意在存赋并蓄呢，来盛赞湘湖的存菜。我们漫步在湖边，就可以看到那个存菜在水边摇曳，仿佛呢穿越千年，遇到古人泛舟采存的风雅身影。还有呢，湘湖素有“十景式的江南桥梁博物馆”之美誉，景区散落的百余座形态各异的桥梁，如同珠链般呢串起的奇尼的湖光山色与绵延的千年人文的文脉。跨湖桥作为湘湖的第一桥，是当之无愧，是湘湖的文化象征。桥梁是始建于明嘉靖33年，就是1554年。哇，它横亘于湖面，将湘湖天然呢分隔为上湘湖、下湘湖。如今呢，一古一新双桥并立，形成独特的跨湖双桥的一个景观。古桥呢，古朴厚重，承载的岁月沧桑；新桥呢，为五孔十拱，形制端庄。在夜色下呢，桥影映波，月色融融，跨湖夜月更是名列湘湖八景之一。景区呢，桥梁呢各具风姿，它还有如郑和桥，湘湖里最长的一个桥梁，哇，气势舒展，四亭桥，桥亭相融，兼具通行和休憩之妙。月堤七桥呢，堪称一个人文长堤，堤上呢，它有连缀七座古雅的石桥，分别为梦湖桥、越王桥、定南桥、采莲桥、幻月桥、知翠桥、藕方桥，哇，步步皆景哦。与月堤相望的呢，是香堤六桥，则是更显婉约清秀。六桥依次为有兰、望湖、引路、引柳、正流、卧红，其中呢，引路桥呢，常因有白鹭呢栖止而得名。哇，静致清幽，野趣盎然。还有呢，林歌桥、棹歌桥、踏歌桥、号歌桥，哇，一桥一名，皆饱含了诗情画意呀。游湘湖的方式有很多种，如果你想换一个视角呢来尽览湘湖的话，不妨前往湘湖直升机飞行基地来一场云端之旅。哇，我们一直就会听到直升机轰隆隆的飞行声音。哇，我还特地拍摄了直升机起飞的全记录。哦，看到直升机，它有分儿童票还有成人票来搭乘这个直升机。那每次有人搭乘直升机升空啦，哇，那大家都会来拍摄他们那个直升机上升的一个情况。哇，就可以看到人搭在上面，就可以看到湘湖如翡翠般铺展在大地上，远山如黛，碧波万顷，绣球花海呢就会被化作点点的星白，水杉林呢会连成碧绿的丝带，古桥、亭台、村落会错落其间，宛如一幅立体流动的山水画卷哦。哇，会在你的那个直升机的视角之下，哇，平日熟悉的景致呢更显壮阔灵动。哇，才知道湘湖之美藏于山水，也意见于高空。

0: 湘湖行，有考古遗址的历史之旅，有美丽的湖光山色，有词韵悠长，有湖鲜美味，有直升机飞行的空中盛景，有湘湖明桥，更有千年纯菜的风雅。这里的山水悠然，不经雕刻，只存原生态的美好。如此的湘湖，来过便念念不忘哦。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琴郭林玉，走进浙江杭州，打卡湘湖的烟火美食，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穿越千万年时光，你重现于世，荡气回肠。
3: 我现在呢，就是在三星堆一直
4: 著名的秦始皇陵。
5: 马王堆汉墓名师不可否认，现在已经成为我国当时
6: 海昏侯墓共出土文物20000多件。
5: 钟馗马踏飞燕，这件国家级宝物。
7: 翠玉白菜被人们称为招牌。
8: 探寻你华夏庚戌的源流，
2: 发掘你传世不朽的荣光，
8: 解密你巧夺天工的技艺，
2: 见证你国家宝藏的闪亮。走进博物馆，
8: 爱上博物馆。
9: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朋友们好，我是刘洋。
10: 大家好，我是白强。
9: 灵渠是世界现存最早的山区越岭运河，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船闸的运河，有世界船闸之父的美誉。它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并称为秦统一中国进程中的三大水利工程。秦始皇为何命人修筑灵渠？在历史的进程中，灵渠发挥了哪些作用呢？灵渠本身的结构又有哪些巧思呢？
10: 是的，在我们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要走进灵渠博物馆，跟随讲解员张小溪去探寻灵渠背后的秘密。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11: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北方六国，但是在秦国疆域之南的百越地区尚未纳入秦皇朝版图。在地图上可以看到，百越就是古代中原对南方沿海一带的泛称，包括了东欧、闽越、洋越、南越、西欧、洛越。这一片盛产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珍宝。为了开疆拓土，秦始皇命屠睢率50万大军兵分五路南征百越，史称秦戍五岭。西汉刘安所著的《淮南子·人间训》对于秦戍五岭有清晰的记载。五路秦军行军路线分别是：一军塞行城之岭，一军守九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截鱼干之水。素有战无不胜的秦军在楚越边界屡遭战败，久攻不下，原因何在？主要是秦军粮饷得不到充足的补给，使得秦军3年不卸甲持弩，要使战争转败为胜，唯有早取运粮。于是秦始皇命秦监狱使路以足早取而通粮道，解决秦军兵马粮饷运输。
12: 那我们知道灵渠主要是为了解决秦军兵马粮草运输的问题，那它又为何会取名叫灵渠呢？有没有什么寓意呢？
11: 灵渠最早开始出现的名字在汉代名为漓水，因为人为的将湘江水三七分漓，后称为灵渠，是因为新安县隶属零陵郡。在唐代公元868年，贵州刺史于梦威在《贵州重修灵渠记》中首用灵渠之名，沿用至今。之所以称为灵渠，是沟通了漓江的支流灵河，又以灵巧智慧而著称。公元前214年，灵渠建成。灵渠凿通后，使秦军得到源源不断的粮草补给和兵源补充。秦始皇又命任嚣为主帅， 赵佗为副帅，迅速统一岭南，实现中华民族大统一，并将中央王朝的郡县制推广至岭南地区，在岭南设立了三郡：南海郡、象郡、桂林郡。南海郡当时郡治在广东番禺，桂林郡郡治在桂港一带，象郡郡治在南宁崇左一带。秦统一岭南，拓宽了约是秦朝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陆地疆域，并让浩瀚的南海纳入到了中国版图。
12: 那我们当时修建陵渠，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11: 在秦征百越时，大量的士兵来到岭南，要有屯兵屯粮的地方。通过后期考古发掘，目前在陵渠附近还保留着几处秦戍五岭时所筑的秦城遗址，请一步看到秦城遗址群的模型。秦城遗址包含四处：七里虚王城、通济城、大河铺遗址、马家渡大园遗址、水街遗址，共八平方千米。秦城的城壕和城基尚存，而且还残存部分古城墙。整个秦城其选址非常科学，东濒陵渠，西临漓江上游，在两江汇合口的地方形成三角洲地带，进可攻，退可守，扼守了中原和岭南之间的交通要道。多年来，考古队持续对陵渠、秦城遗址、石马坪古墓群等展开了十余次田野调查，考古发掘近3000平方米。从秦城遗址和石马坪汉墓群中的军事遗存以及出土的大量文物，证实了秦城遗址是秦统一岭南重要的军事据点和行政中心，在岭南地区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也见证了陵渠所在的湘桂走廊在南北文化融合、海上丝路与内水连接等方面的重要性。
12: 那陵渠在中国水系中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重要位置呢？能不能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1: 图中的这一点就是陵渠，全长37公里。虽然它在地图上只有小小的一段，但它连接了湘江和漓江，间接沟通了长江与珠江水系。陵渠的开凿加速了秦王朝的统一，对促进中原与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的通航连接了黄河和长江，沿陵渠北上可以到达中原，南下可以从广州或者合浦出海。合浦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而陵渠也就成为了内陆与海外贸易的纽带。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来关注一组旅游相关的资讯。
3: 随着电视剧《种墨园》的热播，取景地安徽宣城市泾县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当地依托影视 IP 将国家级非遗宣纸制作技艺打造成了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请听总台记者梁明星的报道。
5: 好，第二下要清醒的啊，来抬高抬高，水面上轻轻地挖起来。
6: 这几天在中国宣纸小镇捞纸体验区人气最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安徽宣城市泾县宣纸小镇体验区捞纸师傅张忠平，
5: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底下下水要下深一点啊。好，起来起来，慢慢起来起来起来，哎对。
6: 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焙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浙江游客王静，
7: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6: 作为核心取景地，宣家大院参观人次明显增多，白墙黛瓦、雕花木窗、青石阶檐与斑驳马头墙相映成趣，高度还原剧中场景，吸引众多剧迷驻足留影，沉浸于影视艺术与古建美学交织的氛围中。上海游客杨雪娇，
8: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种墨园》，特意赶过来，然后亲手做了一张纸，才能真正理解宣纸的温度和厚重感。
6: 借势影视热度，当地推出跟着种墨园游泾县精品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扎记古村、桃花潭等景点，

0: 电视剧《筑墨园》被更多人了解，现在很多年轻人专程来体验，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传承。电视剧《筑墨园》播出的首个周末，我们迎来了客流高峰。
1: 数据显示，筑墨园开播第一个周末，宣纸小镇及周边景区日均接待游客量较剧集播出前增长超5倍。安徽金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峰：
2: 我们日托选址小镇成熟的制作企业指示，以聚集 IP 为引擎，系统布局摄景剧本游、沉浸式影视旅拍，组织茶饮烘焙、接选址文化民宿等多元业态。 真正落地，跟着剧本剧旅行的沉浸式模式，将剧集流量转化为深度文化体验，让千年选址从可观走向可感可参与，在持续的创新运营中焕发长久生命力。
1: 从荧幕到纸端，安徽金县以宣纸为媒，让千年造纸文脉走出工坊，走进生活，为非遗活态传承探索出一条新路。
3: 继续来关注旅游方面的资讯。近日，96米高的大眼睛摩天轮呢，在北京欢乐谷璀璨亮相。作为当前北京最高的摩天轮，这一云端新地标兼具高空观景、潮流打卡双重属性，配备了46个景观轿厢，单次游览时长22分钟，乘坐途中可远眺多个城市核心地标。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雅萍的报道。
4: 我是从通州那边过来的，上面很凉快，因为配有空调，配有音乐，还有小餐桌，是8人1位，空间很大，很舒适的一次体验。我有看到整个欢乐谷的全景，有看到我特别喜欢玩的音乐过山车，整个全览都能看到，能看到整个北京城的 CBD 和那边的居住区都能看到，整个风景，加上这边还有一点夕阳，是很美丽，很壮观。
5: 是少数民族的，从到了上面就是能看到北京周围环境，就是很美，就是很喜欢看景色。
6: 99米高的大眼睛摩天轮正式运营，为北京市民和游客新添了一处浪漫又治愈的打卡地。游客们开心地前来登高打卡，从摩天轮上远眺京城美景。
7: 我是学生，初三，中考完的学生。
5: 对，
7: 一说到摩天轮，会有怎样的一些联想吗？
8: 就是挺浪漫的吧，非常的梦幻的，看那个天空啊什么的，能看到北京的大部分的景象，也能看到中国村。
7: 哦，对，上面可以看到日落。
9: 我觉得夜景可能比这个夕阳这个更好看一些，夜场，
7: 就是有灯光秀比较好看，体验感挺好。
5: 北京欢乐谷艺术总监李向阳告诉记者。 作为城市IP娱乐主场的首批实践单位，北京欢乐谷落地了更多文化符号、科技创意和潮流内容，让游客的每一次到访都充满惊喜。我们原来是单一的主题公园，有目的地。目前我们正在转变为北京天际线的地标。中国戏曲学院的学生昆曲、京剧用摇滚怎么表现出来？ 大家可以看，我们把传统的东西如何时尚化表达，更有文化魅力的展示出来，让小朋友们在这儿能玩得懂。银发经济也在做，青年经济也在做，我们正在由设备驱动转向为内容驱动加文化赋能，那绝对是国潮。 北京欢乐谷推出欢乐互联文旅融合创新发展平台。 总经理李伟说：“北京欢乐谷正以更加开放、多元、包容的姿态与城。”

0: 变和创意漫闪，激活城市空间。从主题公园到城市文化新地标，城市很大，欢乐很近。愿您的每一次到来都是与美好生活的温暖重逢。
1: 文华燕赵，锦绣河北。河北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全省拥有四项世界文化遗产、六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十二项非遗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同时呢，河北享有中国地形地貌缩影的美誉，历史加自然的双重禀赋，为打造沉浸式研学课堂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天然素材。
2: 近日，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承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在河北省承德市举行。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陈亚平的报道。
3: 活动期间，发布了15条河北省暑期精品线路，推出了100家优质研学旅游资源单位，启动了与全国20余家省级研学行业协会走进河北系列活动。在经验交流环节，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景区、八路军129师纪念馆等单位代表分享了研学旅游课程研发和场景营造的创新实践，从沉浸式历史情景剧到非遗记忆体验工坊，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范式，标志着河北研学旅游从资源驱动向内容驱动的关键转型。会上，承德市研学旅游资源也组团亮相，发布了9大主题、22条研学线路，涵盖红色教育、非遗传承、地质探秘等多元领域，为不同年龄段的学生提供了定制化研学体验课程。与会代表、广东省研学旅游协会会长贾永伟指出，随着更多优质课程的落地，会吸引更多全国青少年走进燕赵大地。
4: 很高兴来到这么近那么美的河北，也非常高兴来到我们美丽的承德。这次参加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深感我们研学呢不仅是青少年的研学，更是我们全龄的全域的研学。承德有这么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厚重的人文历史，青少年来到这里能够体验到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我们艰苦朴素的塞罕坝精神，那么我们也可以领着小朋友来这里继续学习，引发的老人来到承德更是来享受自然风貌，呼吸新鲜空气，躲避夏日的燥热。河北研学和承德研学全龄的也是全域的研学会越做越好。
1: 随着暑假到来，学生研学游、亲子休闲游、周末短途游需求集中释放，陕西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红色研学、避暑休闲、戏曲打卡等多元化消费场景，推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来听陕西台记者的报道。
5: 暑期的延安草木葱茏，绿意盎然，宝塔山、延安革命纪念馆、杨家岭、枣园等红色景区客流涌动，各地游客走进红色旧址，聆听红色故事，感悟延安精神。西延高铁的高效通达让跨省跨市短途出游更加便捷高效。云南游客黄建华：
6: 我一看呢，高铁呢也比较方便，一个半小时到了，所以就带老人来延安，然后就带他转了一下杨家岭啊、枣园这些啊，他感受觉得确实很不错的。
5: 山西游客刘翠平：
7: 比我以前来的要省时省时间，也省精力，这次过来的时候变化很大，我以后会常来。
5: 除红色研学之外，延安依托宜人的夏季气候，大力发展避暑休闲游。今延安景区持续丰富业态布局，完善民宿住宿、特色美食、红色演艺等配套场景，露天电影、篝火演艺等特色项目，为游客带来多元化的夏日休闲体验。西安游客景阳丽：
8: 我这是第一次过来延安，因为我地铁直接进站，到高铁特别的方便。这小孩也玩了很多跟 NPC 互动的那个游戏，这边的美食要夸一下，就整体来说感觉特别棒，很喜欢。
5: 咸阳深挖千年秦文化底蕴，以精品文化演出。

0: 沉浸式戏曲体验为抓手，为暑期文旅市场注入浓厚文化韵味。咸阳本土原创话剧《秦筝》以万里长城为历史坐标，秦筝为文化纽带，生动再现秦代历史风貌，同时创新融入关中非遗旋板腔，结合现代光影舞美，让传统秦韵焕发全新活力。西安市民姚敏。
1: 特别开心，在家门口就可以看上咸阳带来的一个高水平的一个大剧，那舞台和剧情以及演员的功底都超出了整个的预期。
0: 咸阳市演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佳，
2: 打磨本土原创精品剧目，常态化的开展各地的巡演，乃至省外的拓展演出，让承载秦文化的好剧呢不断跨区域流动。
0: 文化赋能不止于剧场展演，更扎根城市街巷。随着电视剧《主角》的热播，有着90多年历史的咸阳演艺人民剧团老街院落成为暑期热门文旅打卡地。当地通过以旧修旧的方式保留院落原始风貌，新增戏服换装、戏曲老物件展览、经典剧照展示等沉浸式体验项目，让传统戏曲文化走出专业殿堂，走进大众生活。外地游客罗先生，
3: 我特地来到咸阳这家扎根街巷90多年的老牌秦腔剧团打卡。剧团院落以旧修旧，完整保留了老街烟火与岁月质感。
0: 咸阳市民樊女士，
4: 置身这里，深深感受到一代代戏曲艺人深耕舞台、不忘初心的敬业执着，真切体会到戏曲人心中戏比天大、敬畏舞台的赤诚艺术情怀。

0: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1: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0: 走读中华。

0: 险，成都提供了多维度的旅行体验。
1: 没错，成都是我国漆艺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成都漆艺是四川省成都市的传统手工技艺，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如果说有一种技艺可以通过绳线在指缝间来回穿梭而承载悠悠古韵，那就非绳编艺术莫属了。作为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新津绳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工艺繁复，有盘肠结、盘扣结、琵琶结、团锦结、吉祥结等百余种传统结式。
1: 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在成都体验鼻烟壶的内化，还有长嘴壶技艺等非遗技艺。今天的走读中华单元啊，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赵珊珊、成都市广播电视台记者刘然然，走进四川成都，跟着非遗咱们去旅行吧。
2: 如果说蜀绣是针尖上的灵动美学，那成都漆艺便是漆业中的温润传奇。成都漆艺以色彩富丽、光泽如镜、工艺精湛著称，以天然生漆为原料，经制胎、修漆、雕填、推光等数十道工序制成。仅修漆一道便需反复涂刷数十层，耗时数月才能达到厚漆不裂、薄漆光亮的效果。
3: 成都漆器的话，作为中国五大漆器之一，在2006年的时候被评为了首批的国家级非遗。那么今天的话，就开始做一个属于自己的漆器。
2: 成都漆艺的精髓藏在雕填推光的独门工艺里，而这如玉般的触感，正是你可以亲手体验的。在打磨推光的过程中，指尖与漆面的每一次温柔触碰，都在为一件漆器赋予最后的温度。
3: 做漆器它就是三分靠漆，七分靠磨，它打磨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
4: 那我做的这双筷子呢，一开始它是纯黑的，那现在呢像变魔术一般镶嵌了各种宝石一样在上面，在灯光下面特别的漂亮，而且它可以真正的使用，真正的走进我们的生活，甚至呢可以发挥你的创意，把它用作这个发簪。
2: 如今的成都漆器工坊既是文旅体验的热门去处，也是许多家庭周末研学的第一站。孩子们正专注地跟着传承人亲手打磨属于自己的漆器作品，这份独一无二的体验比任何纪念品都更加珍贵。
5: 粉色的小珠子好看，喜欢，
6: 有一点小兴奋吧，也有一点喜悦，因为毕竟磨了一个小时，就是看到自己做出来这么一个东西也非常的开心嘛，就戴上去很激动，就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2: 而这样的非遗研学在成都早已蔚然成风，在新津的非遗研学基地里更是藏着一片非遗乐园。绳编的经纬缠绕，面人的指尖生花，土陶的泥土芬芳，鼻烟壶内化的精微巧妙，诙谐印染的古朴雅致，十余项非遗项目齐聚一堂，孩子们在亲手实践中与非遗对话，让千年传承的技艺在欢声笑语中扎根成长。
7: 我们要体验的呢是一项指尖的技艺瑰宝，就是绳编。
4: 它始于这个成都市新津区民间的一种技艺，然后代代相传数百年。
8: 一根绳从头编到尾呢，象征富贵不断头、幸运不断头，这样先挽一个圈。
2: 新津绳编最独一无二的技艺特点就是一绳成型无断无接，全程不靠任何辅助，仅凭传承人双手的穿插、挑压、挽扣就能完成所有造型，这也是它最考验功力的地方。看似小巧的绳结，往往要耗费数十分钟甚至数小时才能完成。除了绳编，成都面人也颇具人气，小朋友们围坐一起，一双双小手捏起五彩面团，揉搓捏粘间胖乎乎的熊猫雏形渐显，瞧他们捏的这大熊猫还真是有几分神韵。那这项技艺精妙绝伦的鼻烟壶内画，小朋友们也能亲手尝试绘制吗？
9: 瓶内是磨砂的，然后笔尖又很细，伸到瓶子里面它是看不到笔尖的，然后就全凭手的感觉去画， 就是这个

0: 对小朋友来说，学的时候呢，会稍微难度有很高，但是先从这些花草啊这种开始练习的话，还是很简单的，就是初学者6岁以上的小朋友还是可以画出个简单的成品。
1: 鼻烟壶内画，以小巧的鼻烟壶为载体，用特制细笔从壶口深入，反向勾勒纹样，堪称壶中藏天地。在传承人指导下，小朋友手握细笔，凝神专注于壶内创作，灵动的花草跃然屏内。
2: 我今天做了内画，这是我第一次做内画。
3: 画内画难不难呀？
2: 难，难在这个小孔，你要用一个很小的笔在里面画。
1: 不管是亲手打磨漆器的温润，还是孩子们沉浸研学的热闹，每一项非遗体验都藏着慢工细作的匠心。这些扎根生活的技艺，恰是成都悠闲慢生活的生动注脚。而要论最能代表这份松弛与灵动感的，当属藏在茶馆里的长嘴壶技艺。您在成都旅游，是否感受过它的精湛技艺和表演呢？
4: 这小小的一碗盖碗茶也是大有讲究，从它天盖地托到人茶，寓意着三才合一。而它的冲泡、敬茶、品饮，也是传承着我们百年的文化和技艺。
5: 一杯清茶，一把竹椅，就是咱们老成都的悠闲和从容了。
4: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随这一杯盖碗茶，来体验非遗融入我们的日常，开启我们的成都慢生活。
1: 茶艺师手持一把壶嘴足有1米长的铜壶，在翻转藤挪间，将武术的刚劲、舞蹈的柔美与茶道的悠然融为一体。提壶如飞燕掠水，斟茶似银线入杯，翻腕、点杯、回旋，一套行云流水的长嘴壶功夫茶招是刚劲又灵。

0: 对，不能犹豫。好，浆糊收。
1: 哦，对，特别的干脆啊。
0: 对，都不能犹犹豫豫的。
1: 嗯，我试一下。
0: 好，走。
1: 哎，还不错吧？
0: 还可以，就是撒出去了。
2: 在人民公园的老茶馆里，看壶嘴飞旋品一碗盖碗茶，便是最地道的成都慢生活。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各位的收听。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音频内容。
4: 是的，你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趣旅行，有趣的趣，有趣的旅行。您可以在视频号趣旅行看到很多与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当然，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我们节目的邮箱是 qlx@cctv.com。好了，各位听友，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

0: 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1: 两岸观潮。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谢然。
3: 大家好，我是赵飞。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3: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2: 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岗位。
3: 我国成功发射海洋2号一卫星。
2: 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3: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台湾各界热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呼吁反独促统，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2: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战车配大陆轮胎，民进党所谓飞鸿供应链当场破功。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请您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71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5: 今天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71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71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也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71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呢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 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1: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新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0: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4: 两优一新表彰对象潘同：
11: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4: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4: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4: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请听报道。
15: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

0: 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2: 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为期一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已于近日开展，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各地深入走访互联网企业，摸清岗位空缺情况，动态更新招聘信息，不少互联网企业集中发布招聘资讯和岗位信息。活动中，各地运用 AI、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沉浸式走播、会场巡播等直播带岗活动，助力青年人才与企业精准对接，同时将政策宣讲、职业指导等服务融入招聘活动，将就业服务链条

0: 日前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批准发布，拟于202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近年来，我国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迎来高速发展窗口期。记者了解到，2026年以来，我国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乘用车新车市场渗透率达到70%，其中配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 NOA 的车型渗透率超过30%。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制定并归口，填补了我国组合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安全基线空白，将为行业准入、质量监督和事后追溯提供关键技术依据，对提升智能网联汽车安全水平、保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天7时46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1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4次飞行。
0: 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点正式启用，这是广东今年新增的离境退税服务点，将进一步完善口岸离境退税服务体系，为境外旅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退税服务，持续释放入境消费潜力。请听报道。
2: 港珠澳大桥是连接粤港澳三地的重要跨境通道，也是大湾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此次启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点直接设置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境大厅，境外旅客购物后可在离境时即到即办，无需再为退税专门绕行。此新增离境退税服务点将助力进一步加速织密口岸退税网络，完善口岸消费配套服务，方便符合条件的境外旅客在离境前办理退税业务，提升跨境出行和消费体验。旅客王先生：
3: 很顺利，只花了我30分钟的时间，我还拿现金，现在退回差不多10%的现金，我经常的过来这边，很多机会再回来。
2: 据记者了解，离境退税服务点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完善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综合服务功能，优化境外旅客购物、退税等消费服务流程，提升口岸国际化服务水平和跨境消费便利化水平，也将为珠海打造国际消费目的地，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提供有力支撑。港珠澳大桥海关副关长何昌博：
4: 为进一步释放入境消费增长潜力，海关配合落实小额抽验、无纸化办理等便利化措施，大幅压缩境外旅客等候时间，持续优化入境消费体验。
2: 珠海市商务局市场建设科科长鲍立山：
5: 两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呢，越来越多的境外旅客，尤其是开车的港澳旅客，会选择从大桥口岸进出珠海。大桥口岸新增了离境退税的服务功能之后呢，将会极大的便利这些旅客享受离境退税的服务，同时呢，也会进一步激活珠海的消费活力，助力珠海加快建设成为区域消费中心城市。下一步呢，我们将会持续推动珠海的离境退税口岸以及离境退税商店的布局的优化，我们希望能够让入境消费的旅客可以选择更多、耗时更短以及体验更佳。
1: 7月1号至3号，近20名来自美国华盛顿州的青少年在四川开启了一场跟着熊猫游中国的奇妙旅程。他们不光看熊猫、画熊猫、做熊猫同款窝窝头，还亲手做皮影、逛三星堆博物馆、沉浸式触摸巴蜀文化的脉搏。请听报道。
6: 此次跟着熊猫游中国中美青少年互动交流活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及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联合举办。参加活动的美国青少年代表团首站来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大熊猫顶流花花所在区域，独特的外形和憨态可掬的样子引得来访学生纷纷驻足拍照。随后大家走进熊猫基地密林片区的新汉馆，多只同龄大熊猫在林间活动，啃食竹子，展现出活泼的生活状态。最后，青少年们来到了星星产房室内展馆，近距离观察大熊猫妈妈带幼崽的日常场景。美国华盛顿州学生娜塔莉·维纳：
7: I didn't realize how adorable they were.
8: 我之前没有想到

0: 大熊猫在现实中会这么可爱，看到它们在树上活动、吃竹子，真的令人惊叹。我们还看到一只熊猫宝宝一直缠着妈妈，特别萌。这次参观绝对是我经历过最难忘的事情之一。
1: 除了观看大熊猫之外，在熊猫学院大楼现场设置了文化体验环节，同学们在扇面上勾勒熊猫形象，亲手制作文创小礼品留作纪念。熊猫基地科普教员还现场介绍饲养方法和保护举措，并带领大家制作熊猫窝窝头，体验制作过程与吃起来的口感。美国华盛顿州学生亚当·埃尔门·肖维。
2: 关于大熊猫窝窝头呢，我原本以为他们除了竹子之外什么都不吃。通过这次参观，我了解到他们的消化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以及他们需要怎么获取和消化食物，这些都非常有意思。
1: 在结束熊猫基地的参观体验之后，美国青少年们来到了都江堰皮影博物馆，在非遗传承人的指导下，现场体验传统皮影制作。从选材、雕刻到组装、上色，同学们在动手操作的过程当中，近距离了解皮影艺术的制作技艺与文化内涵。美国华盛顿州学生杰西·鲍姆。
0: 这是我刚刚做的皮影，是一只大熊猫，我还给它的衣服加了一些鲜艳的颜色，让它更有个性。看到皮影艺人通过创作让他真正活了起来，我觉得特别酷，所以也想学习这门技艺。
1: 根据安排，参加此次活动的美国青少年还前往了成都宽窄巷子，在街区漫步参观，感受成都的城市文化氛围，并与成都本地中学生交流互动，分享彼此的学习和生活体验。活动采用线下体验加线上传播的互动方式，依托总台北美总站熊猫爪爪工作室，将美国青少年来华的见闻与体验同步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吸引海外网友共同参与互动交流。
3: 暑运开启，文旅市场持续升温。7月1日，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不仅填补了区域直飞空白，也为游客串联多地美景、体验边境风情搭起了便捷的空中走廊。请听报道。
4: 这条新开的串飞航线由成都航空采用国产 C-909 机型直飞，每周三、周日执行往返航班。航线串联黑龙江省会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三地，填补了鸡西至漠河的直达航空空白。鸡西与漠河两地相距1400余公里，两地通行时间从10余小时被压缩至3小时以内，大幅拉近了时空距离，为两地旅游联动、经贸往来打通了快速通道。旅客赵阳。
5: 我的行程是去漠河追下极光，还要去这个星海湖玩一圈。咱们开了这个航线之后呢，这个非常快，非常好，2个小时就到了。
4: 作为边境口岸城市，鸡西拥有乌苏里江、星海湖等独特的借江借湖风光。今年东北超赛事火热，串飞航线的开通更是让观赛加旅游的组合更加顺畅，各地游客可以顺道串联沿线多个目的地。游客于真。
6: 一直想来鸡西看看星海湖和乌苏里江，以前因为路远，而且跟其他想去的城市也不顺道，抽不出足够的时间专程来。现在坐飞机方便多了，能节省出很多时间，所以说走就走。
4: 航线另一端的漠河，入夏以来，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成为全国游客的避暑热门目的地。随着串飞航线持续加密，地处我国最北端的漠河与黑龙江省内多个城市的空中通道不断打通，极地找北、边疆观光、森林康养等多元旅游产品通过航空网络串联呈现，吸引大量长线游客一站式打卡黑龙江特色景区。游客周金发。
7: 我们在哈尔滨玩了太阳岛，还坐了船，然后来了漠河，就是找中国的最北端，来了这感觉航班也很多，风景也很美，美食也非常棒，交通也很方便整体的感觉非常棒。
4: 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杨楠介绍，近年来黑龙江省持续织密省内串飞航线网络，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连线成面，推动黑龙江特色文旅

0: 一地一技向全域全技加速转变，成为拉动文旅消费、赋能边境地区发展的新引擎。
1: 目前已累计开通了15条串飞航线，通航点覆盖了11个重点旅游城市和边境口岸城市，将分散在各地的冰雪、森林、界江、极地、边境等优质文旅资源串点呈现，连线成面。城级游客中，外省游客占比达到了58%。高效的行程安排，使外省的游客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游览更多的景点，有力地支撑了我省全季游、边境游、研学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沿线住宿、餐饮、康养、文创等配套产品的增收。
2: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3: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台海之声记者郑博报道。
4: 对于大陆海警近日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赖清德发表不当言论，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相关海域所谓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国际法、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完全非法无效。
5: 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依法行使管辖权，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绕开中国擅自启动在该海域划界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为装聋作哑，对岛内民众利益受损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地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这种卑劣无耻的行径必遭两岸同胞的唾弃。
4: 有记者问，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受访称，民进党当局一贯的政策就是维持现状，现阶段的两岸关系没有台独问题，只有被大陆强制性统一的问题。对此，朱凤莲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
5: 如果民进党真的认为没有台独的问题，那么就应该立即废弃台独党纲，停止台独分裂活动，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以实际行动改善两岸关系。
4: 今年6月28号是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启动15周年，发言人朱凤莲表示，赴台团队游、个人游既为台湾文旅行业带来客源，盘活岛内消费市场，也能促进两岸同胞相互了解，这是互利共赢的好事，岛内业界对此满怀期待。
5: 我们热忱地欢迎两岸同胞相互来往、结伴游览，两岸山水相依、文脉同源，我们期待更多的两岸同胞能够跨越海峡走访交流，不断增进同胞情谊，拉近心理距离。
4: 有记者问，对于民进党当局驳回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岛内旅游团体业者纷纷发声反对，呼吁民进党当局应少些政治操弄，让旅游观光先行，为两岸关系留下和缓空间。朱凤莲指出，采线是常规行业操作，目的是对接食宿、景点、接待流程，属于纯民间、纯业务交流。
5: 但民进党当局却单方面地抛出必须先经观光小两会协商作为前置门槛，直接驳回了采线团的入岛申请，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人为设障。我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推动恢复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并持续释放善意。2024年以来，已经先后恢复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马祖旅游。如果民进党当局真的关心业界生计，就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
4: 近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与岛内首位机车车主视频连线中，面对车主赞叹你们的工业技术真先进，张雪暖心回应是我们，引发两岸网友广泛情感共鸣。朱凤莲说，这样的对话让我想起一首歌，我们都是一家人。
5: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两岸的中国人都会为张雪机车等一大批大陆产业技术创新成果感到骄傲。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大陆同胞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共创民族复兴伟业。我们热忱地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多来大陆走走看看，亲身感受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发展，积极地参与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6: 记者昨天从福州边检站获悉，今年上半年该站共计验放福州马祖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旅客逾6.2万人次，同比增长超40%。请听报道。
7: 从客流构成看，台胞出入境数量超5.5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9%。台胞往来大陆的主要目的有旅游探亲、文化交流，近期也有不少台胞来闽定居工作。记者了解到，来口岸办理一次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的台胞大部分属于首来族。此外，随着构建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步伐加快，家庭短途旅行成为福州黄岐与福州狼岐口岸入境台胞的主流旅游方式。目前福州至马祖之间有福州马尾狼岐至马祖、福州连江黄岐至马祖两条小三通客运航线，每日共8趟航班来往两岸，其客流量呈持续增长态势。针对台胞通关的不同需求，福州边检站执勤三队创新开设了多条特色通关通道。合家欢通道方便家庭旅客集中查验，手牵手通道为无人陪伴老人、儿童提供全程引导，民俗活动通道保障两岸民俗交流高效顺畅。为了应对福马小三通航线即将到来的暑期客流高峰，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福州边检站规划采取增开查验通道、前置分流引导等措施，进一步缩短旅客候检时间。
8: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9: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8: 台北直播室，
9: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10: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连日来在台湾岛内引发热烈反响。台湾青年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在接受台海之声记者专访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清晰彰显了大陆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稳步推进祖国完全统一的坚定立场与心系台胞的真挚善意。王秉忠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定位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和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这充分体现了祖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的历史担当。
11: 要坚持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让台湾问题不再呢一代一代的继续传下去。我相信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我想我们这一代的中国人，不分大陆和台湾，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份责任感。我们要彻底解决台湾问题，让祖国完全统一，终结中国人对抗中国人的局面，共同走向全面的复兴。
10: 对于讲话中提出的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王秉忠深受触动。他表示，近期大陆推出的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正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具体体现，已成为台湾百工百业纾困的及时雨。
11: 民进党错误的抗中路线已经让台湾民众错失太多的发展机遇。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习总书记特别强调坚持深化两岸的交流合作以及融合发展，这个对许多台湾的基层民众来说是一颗定心丸。今天如果两岸的融合发展持续的深化，走向和平统一，台湾就不需要再花许多的精力以及资源去搞两岸的对抗。我们可以把这些钱省下来，来照顾台湾的社会福利，打通台湾百工百业青年世代的发展空间，融入到中华民族发展的进程。
10: 王秉忠特别提到，讲话中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表述掷地有声。他表示，祖国大陆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干涉采取坚决反制， 恰恰是对台湾同胞安全和福祉的最大保障。
11: 在当前这样的一个世局混乱当中啊，中国对于世界的和平

0: 好好的和平协商来解决，所以我们要更加坚决来打击台独分裂势力以及外部势力对于两岸和平发展大局的种种干涉，让两岸和平发展再到最终的完全统一，形成啊历史大势势不可挡。在谈到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时，汪秉忠呼吁台湾年轻一代应认清大势，不做外部势力的炮灰，勇敢站出来支持和平统一。 共同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想，身为一位台湾青年，青年人呢，就是要求真务实。民众最根本的发展需求，就是希望能够和平、稳定、有未来。我们的中华民族是好不容易迎向了全面复兴，近在眼前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节点。台湾同胞呢，同为中国人，不应该缺席。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积极的融入到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进程里头，开创一个属于两岸中国人共同的光明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大会上，就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重要论述，引发台湾社会各界广泛热议。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元表示。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足百年党史光辉历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系统回顾历史，科学破化未来，深刻阐明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必然、法理依据与民族大义。吴荣元指出，台湾问题是近代民族历史遗留及国共内战延续产生的特殊问题。台湾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抗日战争胜利后依法回归祖国版图的固有领土。 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抵御外侮、捍卫国土的共同历史记忆。当前，祖国综合国力持续强盛，为扎实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奠定坚实基础，凝聚强大底气。大陆在重大庄严场合阐明对台大政方针，始终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厚植同胞亲情，摒弃意识形态对立，以常态化民间往来、深层次两岸融合，凝聚民心共识，拉近同胞情感连结。
0: 引领两岸同胞共建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充分展现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最大诚意与善意。台湾民生党主席张牧廷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涉台重要论述坚守民族大义、顺应历史潮流，指明台海和平稳定与两岸关系长远发展正道，两岸同根同源、文脉一脉、血脉相连，祖国必然统一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事。任何台独分裂图谋与外部势力干涉行径。 都无法阻挡中华民族实现完全统一的坚定步伐。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既严明捍卫国家主权底线，坚决遏阻分裂挑衅，又持续释放深化两岸交流、普惠台湾同胞的温暖善意，充分体现大陆对台湾同胞的深情关爱与包容善意。当前两岸关系处于关键发展阶段，两岸民心相通、深度融合交融，是化解对立隔阂、夯实和平统一民意根基的核心关键。
2: 岛内各界应恪守九二共识，摒弃政治对抗对立，主动融入民族复兴伟大进程，不断壮大两岸和平统一力量，持续压缩台独分裂生存空间，以广泛民心所向，助推祖国完全统一早日实现。以上是台北之声记者谢良健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4: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5: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近期，一张台军轻型战术轮车的车尾照片在网络上流传，岛内网友发现台军使用的是大陆品牌轮胎。面对舆论质疑，台陆军虽已承认确实是大陆公司产品，但却辩解称该轮胎为海外分厂代工生产。有岛内网友留言表示，大陆轮胎品质优。 民进党抗中是口号，亲中是生活。对此，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认为，出现在台军军车上的大陆轮胎，不仅让民进党当局所谓“飞鸿”供应链当场破功，更照出台军军工生产与后勤体系的。

0: 贵若底色。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己之私，罔顾经济规律，一味与大陆脱钩断链，到头来为这一切买单的只会是台湾民众。请听袁州的观点。
1: 专家解读，
2: 这张网传的台军轻型战术轮车的图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车尾备胎上印有赛轮英文字样，而赛轮正是一家总部位于青岛的专业轮胎厂商。面对铁一般的事实，台军方也不得不承认该车辆使用的确实是大陆品牌轮胎，不过仍然辩称交货轮胎产地为泰国及越南制造。这一引发岛内舆论广泛关注的事件，刚好戳中了民进党当局一个颇为尴尬的痛点，即他们极力鼓吹打造所谓飞鸿供应链，却无法在供应链层面真正实现与大陆脱钩断裂。台湾地区地域狭小，资源有限，缺乏完整的工业原料和能源自给能力，在电子元器件、精密机器、基础化工等领域，台湾的上游原材料和中间品严重依赖大陆供应。即便在成品层面，大陆制造业凭借完整的产业集群和成本优势，产出的轮胎零部件及终端消费品早已深度融入台湾的日常运转，从民用市场到军用后勤无一例外。台湾的产业链早已深度嵌入两岸分工体系，这是无法回避的经济现实。这次轻型战术轮车轮胎事件就是一个缩影。大陆轮胎出现在台军车辆上，与其说是对飞鸿供应链的破功，不如说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连军车轮胎这样敏感的后勤物资都选择了大陆品牌，这恰恰说明大陆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难以替代。而最强调安全和自主的军事部门都在最基础的耗材上无法摆脱大陆产品，遑论民用领域。民进党当局要想在台湾这个弹丸之地建立一个将大陆元素完全剥离的所谓飞鸿供应链，完全是违背市场规律的异想天开，除了会人为推高岛内生产成本，降低经济效率，引发社会危机外，根本不可能建立起阻挡大陆制造进入台湾的防火墙。台军军车上的大陆轮胎造出的是台军军工与后勤体系的脆弱底色。台湾地区战略纵深狭小，资源对外依存度极高，一旦面临实际封锁，其所谓的自主防卫将瞬间因供应链断裂而难以为继。现代战争打的是后勤，打的是供应链。当台军的装备基础深深嵌合在大陆的工业体系上时，所谓的夷吾巨头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台独势力聊以自慰的政治笑话。民进党当局鼓吹飞鸿供应链，本质上仍然是抗中叙事下的政治操弄，试图制造一种台湾经济可以安身立命于大陆之外的幻想。然而当台军自己都在无意识或被迫使用大陆优质轮胎时，这个幻象就遭到了最直接的解构。它证明了经济规律和市场选择的力量远比政治操弄更为持久和强大。台军军车用大陆轮胎事件不过是冰山一角，在更广泛的机电、化工、纺织等基础工业领域，大陆产品早已凭借其完整的产业配套和稳定的品控，成为台湾各行各业难以回避的选项。硬要切割，最终买单的只会是岛内的民众。事实已经充分证明，背靠大陆才是台湾能够实现经济繁荣、民生幸福的重要保证。两岸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和大陆市场的巨大动能，早已成为台湾经济持续发展、民生不断改善的坚实后盾。台湾对大陆的贸易顺差每年高达数千亿美元，这一数字远超台湾对其他任何市场的贸易收益。大陆的庞大空间为台湾企业提供了研发、制造到品牌升级的全链条支持。即便像台积电这样的龙头企业，其在大陆的工厂及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也是其全球布局中

0: 可替代的一环，事实胜于雄辩。台湾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腾飞，恰好与两岸经贸往来的不断扩大同步。那些试图以脱钩为名唱衰两岸合作的政治操作，既罔顾经济学常识，也漠视岛内民众生计，注定不得人心，也必然遭到失败。
1: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2: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据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同时主导三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包含多国参与的环太平洋军演，以及与日本自卫队举行的两场演习，不仅声势浩大，时间也紧密重叠。那么美军为什么密集举行军事演习？美日在台海演练哪些战术？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大陆军事观察员曹卫东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3: 以美国为首的环太平洋军演每两年举办一次，但是今年却对外宣称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曹卫东先生，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个所谓的最大规模？它和往年有哪些不同？
4: 我们先讲今年的环太军演呢，有31个国家参加，就是要动用的这个武器装备啊，因为既有水下的潜艇，就包括核潜艇、常规潜艇、水面的航空母舰、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巡逻舰，一应俱全。还有呢，就是空中的这种各型的战机数量也非常多。那这个体现来就是在演习的规模上啊，它的兵器多，还有参加的人员多，20000多人参加。那么在区域上呢也很大，因为环太平洋军演今年演习的就是规模大，演习的科目多，还有参加的这些人员兵力多，这是它的特点。还有呢，就是它这个再次显现了大国对抗的理念。因为这个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呢曾经说，在国际事务中啊，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啊，你就得印在菜单上。所以他这次呢邀请的这些国家呢，除了美国的军事盟友以外，还有一些就相对比较中立的国家。因为美国要求他们选边站，所以他这个环太军演呢主导思想还是体现了在亚太地区、在太平洋地区进行这种搞小圈子似的啊，以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行动。而且他的演习行动里面呢，包括了反潜作战、水面的作战、登岛登陆的作战、电子对抗，包括现在的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防空反导。也就是说，他的演习的时间非常长，演习的科目和内容非常多。那这个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恐了，而是要进行大国对抗。因此，从现在的准备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美国这次对这个环太军演呢，还是很早就做了准备，而且它的这个战略意图也非常的明确。
3: 看来这一次是国家多、武器多、人员多、范围大。那么美军这一次强调的是无人装备和分布式的协同作战，以及跨兵种、跨国家的分布式协同作战。那么游子祥教授，他们为什么要强调这些战术？
5: 这次环太平洋演习啊，最值得注意的不是规模多大，是背后透露出美军作战想定上有什么变化。现在看来，美军在演练的不是他有多少军舰、多少飞机、怎么打，而是面对西太平洋可能的高强度冲突怎么打体系作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特别的美军的战术方向。第一是分布式多域协同啊，美军很清楚，在西太平洋，大型基地舰队过度集中会变成远程火力的打击目标，所以他现在强调兵力分散，然后透过数据链、指挥侦察系统，再把分散的点连成一张网，做到部署上分散，火力上集中。第二是无人装备融入作战链啊，美军打算测试从无人水面艇射导弹，透过航母的神盾系统指挥啊，这就是想让无人艇、无人机从侦察工具提升到进入感知、指挥、打击的链条里，来降低人员的风险，也把感知范围、打击半径向外推。第三是跨国跨兵种的防空反导协同。环太演习本身有防空的科目，表示美国不是自己练反导，也想把盟友的舰艇都纳进共同防空反导的网络里。第四啊，是无依托快速火力响

0: 应，无依托就是当大型固定基地被威胁不能支援的时候，希望靠临时节点机动平台快速完成侦察部署、开火跟转移，说白了就是在为第一岛链的分散作战、跳岛支援做准备。第五呢，是岛屿快速控制跟后勤保障，它演习的科目很多啊，但是就是一个关键，能不能快速控制关键的岛屿，控制以后守得住守不住，补给跟救援能不能做好。当然这些都是想象啊，真的到了实战，你覆盖面这么广，要搞这么复杂的体系作战，是非常依赖通信啦、指挥啦、补给啦，还有盟友的配合的。摆阵型很容易，但是任何环节出问题，这个网就有破洞了。
1: 除了环太军演，我们看到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之间正在展开坚毅之龙联合军事演习。那么曹卫东先生，今年我们值得观察的点是什么？他们都展开了哪些演练？
2: 因为日本呢，他现在在快速的就是增长它的军事力量，特别是进攻性的军事力量，这个水陆机动团实际上就是其他国家的两栖作战部队，就是海军陆战队。那么他把这支部队呢拿到菲律宾进行过军事上的演习，而这次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联合演习中呢，他主要是打前锋啊，就作为一个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应该说刀刃的这么一个角色啊，来从前面突击岛屿。那你本来应该是专守防卫的，现在你要进行一种进攻性的作战，也就是你的岛屿防卫是为了夺岛，而不是为了守岛。所以我们看他在这次的坚毅之龙里面演习的过程中呢，就更体现了和美国的啊这种登岛登陆的部队，因为人家美国是海军陆战队嘛，他是陆上自卫队，然后联合作战一起去夺岛。你看他演的这个进攻性的这个力量非常明显，还有一个呢就是和美军的啊这种联合作战的意图非常的明显，而不是由日本主要的守，就是美国给他投入一些情报支援呢、或者火力支援呢，不是这样的。所以它体现了美日之间的这种联合作战，体现了一种进攻性的作战的力量，这个是它今年呢就是坚毅之龙演习的主要的特点。
1: 除了刚才您谈到的这些，我们看到有分析认为说此次坚毅之龙演习就是针对台海而来，比如说它演习的岛屿都是距离台海非常近的宫古岛和石垣岛。那么游子祥教授，您对此怎么看？
0: 美国日本啊，嘴上当然不会说演习是对着台海的，但是从它的地点选择、兵力装备、演习科目来看，台海的指向性很明显啊。第一是地点选择，跟2025年坚毅之龙比起来啊，当时涵盖了北海道，今年呢坚毅之龙呢没有列入北海道，它的重点明显转向九州、鹿儿岛、冲绳跟西南诸岛，就包括像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那这个演习的重心就更贴近东海、台海跟西太平洋方向。与那国岛离台湾只有大约110公里啊，这个地理位置是很敏感的。第二是兵力装备，这次日本陆上自卫队的 V-22 鱼鹰会投入相关的演习。鱼鹰速度快，航程远啊，出现在这些离岛说明了美日不是在演练单点的守岛，它是在演练在岛屿之间能不能快速机动持续支援。再加上日本自卫队的海上运输群啊也参加了演习，看来美日就是把西南诸岛当成一条连续作战的链条在演练。第三，演习科目上啊，这次演习科目很多啊，表面上可以说是岛屿防御，但是放在台海的语境里面来看呢，就会被认为是在演练一旦台海有事，怎么控制第一岛链的节点，怎么监视封锁相关的海空通道，怎么让兵力跟物资在岛屿之中快速流动，甚至我们还看到跟反击或源头打击有关的装备参加演习，这就带有很强的进攻性了，那就更敏感了。但是我要讲啊，如果你演练这些是为了到别人家门口搞事啊，美日不会不知道这些西南诸岛的节点在高强度对抗底下是很脆弱的一旦冲突升级就会变成高风险的目标啊，所以美日这样做也是在把危险跟冲突的风险带往西南诸岛，也让区域更加的不安。
1: 不仅如此，驻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还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了名为“勇敢之盾2026”的联合演习。这个“勇敢之盾”和我们刚才探讨的“坚毅之龙”是两场不同的演习，但是时间却是重合的。那么曹卫东先生，据说这两场演习有非常强的互补性，那您认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2: 这样的演习呢，是美国主导、日本参与的。

0: 进行这种电子战，而且还要进行登岛登陆的这种联合的作战，你看就规模就进一步的扩大，平台也进一步的增加，它的作战的样式也是更趋于对抗性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它是一个递进的，就是假设第一岛链比如说失守了，或者没夺下来，那可能这个就要在第二岛链啊更大的范围，就是更靠近美国本土这个范围，可能进行海上的或者是这个空中的，当然我们讲的是立体的嘛，啊，这个多维度的作战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种演习的规模就更大了，就更体现了这种大国对抗和这种所谓岛链封锁的战略啊，在美国和日本之间进行演习。
1: 看来美国方面是不希望自己投入太多的兵力，但是却希望同盟伙伴冲上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环太军演和美日的联合军事演习会有那么多国家参与，并且进行得这么频密。那么曹卫东先生，美国这种对亚太的军事倾斜会不会触发区域局势的紧张呢？
0: 如果美国呀不改变这种大国对抗冷战思维岛链封锁的这种战略啊，那就很难在今后啊这种军事演习啊和军事行动中呢引发这种矛盾升级和对峙。因为我们看到了，就是你现在搞31国的啊这么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是有针对性的啊，你的针对性非常的明显，就会引起互不信任的这种情绪的增加，那就会引起啊周边的国家之间的矛盾的升级。还有一点呢，就是军备的竞赛，因为在这次的演习中动用了各种各样的武器装备，动用了就是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人工智能的融入以及激光武器等等啊，还有那么多的科目，那你这样的演习必然会导致啊就其他国家，那你要用这样的先进武器来对我进攻或威胁，那我也要进行防御或者进行反制，那必然新一轮的这种军备竞赛是不可避免的。还有呢，就是这样的演习搞得多了，相关的这种擦枪走火的概率就会上升，因为你把军力放到我的家门口，那我必然要防啊，或者是说你搞这种军事演习的时候，我要用相应的军事力量来在周边进行监控啊，那这就难免发生擦枪走火吧。所以我们说呢，这种军事演习搞得越多，搞得规模越大，对地区的和平稳定越有破坏力。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赵飞，代表编辑秦怀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珠，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1: 文化探员焕新归来，走进正阳门箭楼，读懂北京中轴线。
0: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浙江嘉兴下集，
1: 遇见博物馆，探索海南省博物馆，解码南海明珠的文明交融之美。
0: 之后我们将行走浙江台州，看山海相融，文脉永续。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屹立于北京天安门广场南端的正阳门，是明清两代北京内城的正门，于明正统四年，也就是1439年建成，在北京内城九座城门中规制最为隆重，被称为九门之首。除具有城门的军事防御和交通往来的功能外，正阳门更兼具对内阳拱陈居、对外龙氏万邦的礼仪作用。
0: 2020年10月，北京文物部门启动了对正阳门箭楼的修缮工程。修缮团队坚持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的四原原则，能保存的历史信息尽量保留。比如一些600年前的老城砖，只要没有安全问题，就继续沿用。与此同时，箭楼配备了5种不同监测设备，利用遥感卫星与物联传输等技术，实现全方位精细化管理。除了正阳门箭楼之外，在2022年启动的城楼修缮中采集的130亿个点云数据，还首次为正阳门城楼复刻出1:1高精度的3维数字孪生模型。这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最生动的写照，用科技手段让古建更安全地向每一位观众敞开怀抱。
1: 2024年12月26号起，正阳门箭楼恢复对外开放，参观者可以登上城楼，欣赏这座古建筑的建筑设计之美，领略南北中轴线的魅力，参观在箭楼内部举办的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专题展览。近日，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林谦专访了北京市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室负责人黄潇，让我们一起跟随他们的脚步走进正阳门，探寻其在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遗产构成要素，体会其不同凡响的历史文化地位和现代科技的魅力。
3: 黄老师您好，首先想请教您一下，正阳门箭楼在北京中轴线当中占据了怎么样的一个地位？那它在古代都城的这个建造，包括城市文化当中，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呢？
4: 是这个正阳门箭楼和正阳门城楼共同构成了这个正阳门，它在所有城门建筑里呢的形制啊、等级啊都是最高的。
3: 因为我了解到它是始建于明正统四年，然后它跟北京其他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城门箭楼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 是因为它是处于居中的位置，它，是正南门，所以在建筑形制上呢，它是重檐歇山顶的。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呢，是在所有的箭楼之中呢，只有正阳门箭楼是开了门洞的，也是为了在这个开城门的情况下巩固它的防御作用。当时是建了这个千斤闸，这样一个铁包木结构的闸门。它这个闸门呢，平时的时候都是落下的，就是百姓呢走这个城门的时候都是从两边走的。我们正阳门箭楼现在这个千斤闸呢，也是中国现在仅存的一个闸门建筑。千斤闸呢是依附于楼体的一种防御设施，因为箭楼它其实主要也起到一个防御作用，它是可以上下开启的，它是有这个灌注，然后之前还有灌齿，然后有灌绳通过连接拴到那个柱头上面，然后靠一种滑轮的原理呢，就给它控制它的升降。
3: 这个机关还是蛮复杂的。
4: 是因为经过我们这个测算，这个千斤闸大约是有3000公斤重，所以单纯靠人力这个起落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它经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机械装置来方便它的这个起落。
3: 所以这有很多部分组成，然后里面的人就可以更加的省力把这个闸门给放下来。
4: 啊，对，这也体现了咱们古代这个工匠的智慧。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千斤闸的实物吧。
3: 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在楼下看到那个千斤闸的那个闸？
4: 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千斤闸的闸门。刚才我说的那个冠绳就拴在这个圆环上，
3: 嗯，
4: 然后再通过这些构件的连接，然后实现它一个升起落。
3: 嗯，那我看到了正阳门箭楼还有很多的箭窗。
4: 对，这个箭窗呢，也是说它体现了它的等级。像那个正阳门的南面的箭窗是有52扇、
3: 嗯，
4: 然后像其他的内城几个门的箭窗呢是只有48扇的。
3: 嗯，所以这个等级一看就是不一样
4: 啊。
3: 哦，我了解到呢，你们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和功夫在它的一个监测和保护上。
4: 首先呢是在近年来的这个修缮过程中，我们都是采取了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
3: 嗯，
4: 这种修缮的技法，
3: 嗯，
4: 来最大限度地保持它的这个历史信息。
3: 嗯，
4: 然后同时呢，在修缮结束之后，我们也是引入了最新的监测设备，进行一种预防性的保护和监测，来通过监测设备呢，来监测它的这个位移啊、沉降啊，或者受震动的影响啊，然后这些数据呢，是实时会传到我们的一个监测平台上去。然后如果有异常呢，我们就可以及时进行处理。
3: 咱们二层的展厅主要展陈是依照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4: 二层主要介绍的是郑州现在的历史沿革，还有它符合的这些遗产标准，然后主要是通过一些展板还有相应的文物
3: 去进行展示。
4: 对，
3: 嗯，那观众在这儿就可以看到关于正阳门箭楼的更多的细节，对吗？
4: 啊，是。所以整个展览呢是呈现了这个承载着郑州县突出普遍价值的所有的这个构成元素，以及呢我们对这个郑州县实施的整体的保护和管理，然后呢是让大家认识到这个郑州县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序列所具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嗯，我们这组祭天礼器呢应该就是其中一组比较代表性的见证品之一。因为祭祀呢在古代是国家大事之一，它也代表了一个向天法地、天人合一的这种理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康熙南巡图，然后展现了这个郑州县的一个建筑秩序。
3: 因为我了解到呢，这个康熙南巡图一共是有12卷，那这一卷是当中的哪一卷呢？
4: 我们这里展示呢，正好它就是它的第12卷《康熙回銮图》的其中一部分。
3: 嗯，
4: 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一部分呢，是因为它正好绘制了这个正阳门一带的历史风貌。有一句关于正阳门的顺口溜，叫“前门楼子9丈9，四门三桥5牌楼”。然后这个四门呢就可以看到是这个正阳门的箭楼、前楼还有两个闸楼的门，4个门、
3: 嗯，
4: 还有这个护城河上的正阳桥，
3: 嗯，
4: 它是有3个桥面这么这个宽度组成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5牌楼，
3: 还能看到当时的市井风貌。
4: 下一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正阳门的一个压胜宝盒。这种压胜宝盒呢基本上就是放在这个古代建筑这个正脊上，起到一个祈求建筑长久，然后家宅平安。然后它盒子里面的元素很丰富的，因为它是符合了中国的这个也五行的理念，
3: 嗯，
4: 然后有金木水火土。我们看到这个小木块就代表的木头，然后这个五彩丝线代表的是水，这个五谷代表就是土，金属的那个锭是代表金，然后这个五色的宝石代表着火，然后这个佛经呢就是也是起到一个镇宅的作用，也同时也是放在这个盒子里的。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修缮中替换下来一些当时清代的一些瓦片，
3: 嗯，保留的颜色还是非常的鲜艳
4: 啊。对，
3: 那上面这根柱子怎么那么多颜色？
4: 这个呢展示的就是一个古代它叫地杖工艺，它是一个原始的木头，然后它要经过一麻一布六灰裹上布啊，然后再抹灰，然后也一遍一遍这样，然后最后呢刷上这个桐油，才是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古建筑里这种红色的大柱子。
3: 黄老师，现在我们已经上到了箭楼最高的地方了，对吗？
4: 啊，是的。
3: 往那边看应该就是南郑州县的部分。
4: 对，我们这里是原来的那个箭窗，现在就变成了我们这个正阳门箭楼最红的这个打卡点，因为它就是在郑州县的正中的位置，
3: 嗯，
4: 所以呢向南呢就可以看到这个郑州县这种建筑秩序，以及这个郑州县最南端的永定门。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水网如织、城水共兴的浙江嘉兴是运河出入浙江的门户，长虹桥成为连接南北的交通纽带，凝聚水乡文化的精神地标，如今仍静静守护着运河畔的烟火人间，诉说着江南水网的千年文脉。
1: 嘉兴有浊浪排空的刚猛，也有侠义江湖的血性，红船在这里起航，开启了中国革命的壮阔征程。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浙江嘉兴下集。
3: 嘉兴市博物馆内收藏了一幅清代古画，古画中四个孩子爬到高高的树上，像是在看热闹，其中三个孩子似乎对自己的位置很满意，相互倚靠着坐在树杈上，另一个则爬向更高的树枝，树下的人们你推我挤，甚至互相拉扯，都想争抢一个最佳观看位置。相传引得大家争相观望的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御船，古画中御船正在经过的地方是长虹桥。从环城河往北，沿着京杭大运河行驶14公里左右，便到了位于嘉兴市王江经镇的长虹桥。长虹桥全长72.8米，中间桥洞宽16.2米，高10.7米，在小桥流水的江南格外巍峨醒目。
4: 嘉兴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唐铁球：
5: 大运河从江苏流入浙江，经过的第一个古镇就是长虹桥所在的嘉兴市王江经镇。这附近属于低洼地带，是排水的核心通道，所以运河河道在这里相对较宽。王江经镇盛产丝绸，人们生活贸易需要往来于河道两岸。
3: 长虹桥是运河由北入浙江的第一座古桥，素有浙江北大门之称。公元610年，隋炀帝

0: 开挖运河，为了避开太湖西岸的山区，选择了东岸地势平坦、水网密布的嘉兴。清光绪嘉兴府志记载，隋大业中开，运河至嘉兴府城分支嘉城左右。京杭大运河开通后，运河嘉兴段成为杭嘉湖平原的主要水脉，也是京杭大运河沟通太湖和钱塘江两大水系的主动脉。由嘉兴向东可连接上海，向北通过运河可连接苏州、常州、镇江等地，从镇江入长江可达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从镇江北上可连接淮河、黄河流域。嘉兴不但依托运河融入全国水运系统，更因左航右苏、南北通衢的地理优势，成为中国水运交通网络上的重要节点。从长虹桥沿大运河向南14公里左右，便到了月河码头。每到周末，嘉兴人总爱到月河街上逛一逛，听听曲，喝喝茶，去花市买束花，再到文玩市场上转一转。自明清时期，月河街便是人流和贸易的集中地。环城河北，京杭大运河流经嘉兴西门到北门一段，其水弯曲，抱城如月，故名月河。依托京杭大运河，月河码头承接来自苏南、浙西等地区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通过码头完成水运到陆运的转换，再将物资分发到嘉兴及周边乡镇。因此，月河码头成为了大运河南北物资运输在嘉兴的重要货物集散地之一。
1: 正是靠着运河水系，嘉兴建立了府城、县城、市镇、村落四级城镇格局，更是催生出中国最具特色的水运经济生态链。
0: 嘉兴府通过月河码头掌控大宗贸易，各县城分管物资调配，市镇作为专业生产基地，村落提供生产资料，运河及其支流河道串联起各个节点，带动着水运、生产、集散产业链运转起来。水给嘉兴带来了贸易和财富。从环城河出发，向东北方向行驶30多公里，便到了西塘古镇。晨雾未散，西塘人的一天大多从河岸边开始，开窗见河，沿河是街，过街是桥。四条河道把西塘镇切分成5块，人们靠水生活，与水相亲。
2: 水乡里边呢，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所说的桥多、弄多、廊棚多。那么这一点在西塘古镇里边体现的是非常的极致化。
0: 李真，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26年前，李真带领团队完成了西塘最早版的保护规划。在他看来，沿水布局、集中连片的民居是西塘最大的亮点，百姓是这里的主导者，房屋、街道的建造充分考虑了水乡的特点和人们生产生活的需求，朴素且实用。从高空俯瞰西塘，会发现一条条与河道平行的主街，街道两边的巷子像一根根排列整齐的鱼刺，连接在主街上，形成类似鱼骨的结构形式。每次来西塘，李真总爱到鱼刺一样的巷子中走一走，如遇下雨，江南的浪漫便在悠长的窄巷中滋长出来。
2: 我们古代说北人乘马，南人乘船嘛，这种水面的交通呢，就有点类似我们今天的这种高速公路啊，它是一个对位交通的体系。
0: 临水区域方便出行和贸易，是盖房建屋首选之地。为了能使更多人家临河而居，人们把房屋横面修窄，拉长纵轴线，窄而悠长的巷弄由此而来。西塘最窄的一条巷子只有0.8米，两人相遇需。

0: 特征才能通过。
1: 住街它是一个公共性的，好多人共同使用的，小巷小弄可能是几户人家用的，所以越到主街的这个部位呢，它就越是开放，那么越到弄堂里边呢，它越就有私密性。这呢其实就和我们生活中的它既需要有对外的交流，同时也有自己内部生活的私密性的需求啊，就生活需要它应该多么宽，古人一定会把它做得恰恰好。
0: 家境多裕，为了方便出行和贸易，人们在房屋与水面之间搭建廊棚，久而久之，家家户户的廊棚连接起来，形成了晴天不避日、雨天不湿鞋的长廊。以实用为导向的西塘有一种与水共生的生命力，而在嘉兴东南方向的沿海区域，人们却已与海浪抗争千年。

中秋过后，钱塘江潮水达到了一年中最大规模，并可能出现一线潮、回头潮、交叉潮等多种潮形。农历8月15至8月18，太阳、月球、地球几乎在一条直线上，海水受到的引潮力最大，涨潮现象显著。 钱塘江入海口位于浙江省东北部的杭州湾，是一个喇叭形海湾，口大肚小，潮水易进难退，大潮奇观由此形成。

0: 唐代诗人李白曾写道：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奔雪来。描绘的便是钱塘江大潮的盛况。钱塘观潮的民俗可追溯至汉魏唐宋时期最为繁盛，然而游客们赞叹的大潮巨浪却曾是周边城市的噩梦。张怡，嘉兴海宁市水利局三级调研员，监测涌潮是他工作的重点。张怡脚下的榆林海棠又被称为瀚海长城。
1: 太湖平原中间低，四周高，是一个凹形的叠地，潮水是含盐的，它是咸水，潮水只要进入内河，太湖平原南部的唐家府等多个地区呢就会受到波及，那么数年内是颗粒无收的。
0: 嘉兴南部紧邻杭州湾，海岸线长度约81.84千米，千百年来人们在与涌潮的博弈中始终处于劣势，直到明代。

0: 海平面上的涌潮度约81.84千米。千百年来，人们在与涌潮的博弈中，被河顶部防浪墙和塘前斜坡引导潮水平顺流动，削弱越顶潮水的力量。鱼鳞海塘的修建，让涌潮被挡在了堤坝之外，为嘉兴沿海区域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保障。从战鳌塔向东19公里左右，是清代修筑的塔山坝，在堤坝尽头7座坟冢面朝大海，伫立百年。清朝修塘护塘实行官员责任制，若海塘决堤，百姓流离，官员要担重责。相传这7座坟冢是7位因守塘失利而跳塘殉职官吏的衣冠冢，冢上青草岁岁枯荣，但这种守土有责、恪尽职守的担当，至今震撼人心。每逢重要考试，嘉兴的学生爱到南湖烟雨楼的吊鳌机前拍张照，沾一沾文脉灵气。吊鳌寓意科举重榜、独占鳌头。明万历年间，嘉兴知府龚冕修筑此基，盼着文风兴盛，才俊辈出。相传吊鳌机落成第二年，嘉兴便考出了一位状元。历史上嘉兴先后走出11位状元，吊鳌机也因此声名远扬，成了嘉兴千年文脉绵延不绝的象征。吊鳌机所处的位置在南湖烟雨楼，南湖因地处嘉兴环城河南而得名。每逢雨天，湖面薄雾青龙，水汽氤氲缭绕，一派烟雨朦胧的江南水墨意境。自古以来，烟雨楼便是文人墨客的雅集之地。据统计，与烟雨楼相关的诗词文章近200首，中国文人诗画相融的审美情趣在这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1: 嘉兴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杨自强：
2: 嘉兴的烟波浩渺给了嘉兴文人以温婉和浪漫，但嘉兴呢，同样也面江临海，
3: 海洋文化养成了嘉兴人敢于冒险、勇于闯荡的这么一种性格。
0: 王国维著述人间词话，立古典词学的审美标准。李叔同风雅而决绝，一曲送别动人心肠，矛盾以笔为刃，用现实主义笔法记录时代。徐志摩坚持诗歌审美的纯粹，笔下生花。金庸书写武侠世界，多情浪漫，刀光剑影。这些星火般的才情与思想，在时代洪流中成为变革的先声。一个崭新的历史序章就此拉开帷幕。1921年，中共一大会议在南湖召开，中国革命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新征程。历经百年，今天的嘉兴依托长三角核心的区位优势，联动周边高端制造业集群、商业航天等未来产业迅速发展。
4: 3、2、1。
0: 当红日再次从海沿的海平面上升起，当杭州湾跨海大桥再创工程奇迹，当乌镇互联网大会连接起现在和未来，嘉兴把运河脉动转化为发展节奏，把古镇风韵融入现代都会，在新时代的征程中阔步向前。
5: 嘉兴其文脉不仅镌刻在诗词歌赋中，更沉淀于街巷七里市井烟火与百姓生活里。当城市持续扩容，产业不断向新，这里却依旧是文化遗产的集聚地。

0: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1: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2: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0: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3: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0: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2: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4: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图像。
0: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5: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6: 各位听友，走进海南省博物馆，便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南海奇遇。这里海南的奇特地理、独特资源、神奇文史、奇风异俗与海洋文明徐徐展开，带您穿越千年海岛记忆。近日，总台主持人小璐姐姐带领少先队员们走进海南省博物馆，在海南省博物馆馆长朱磊的讲述中，一同了解华光礁一号沉船出水文物、汉代贤文双耳铜斧和黎族龙背等珍贵文物，在真实的历史现场感受南海文明的波澜壮阔与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共生。
8: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美丽富饶的南海明珠海南岛，走进海南省博物馆。这里呢有很多丰富多彩的历史遗存，存留着我们祖先筚路蓝缕、扬帆远航、连通世界、心向家国的珍贵记忆。队员们来看看展柜当中的这件文物，猜猜它是什么？
9: 它好像结了一层硬壳，
10: 是一个泥巴做的水壶。
8: 其实呀，它是一件非常精美的瓷器，南宋清白釉贤文执壶。大家之所以觉得它这个外形呢很奇特，是因为它有一个厚厚的外壳。这个外壳呢是大海创造的时间胶囊，是珊瑚礁的结块。
10: 珊瑚礁，海底的珊瑚。
8: 队员们走近仔细看一看，看看它这个外壳表面是不是凹凸不平的，而且呢有很多小小的孔洞和微小生物的痕迹，对不对？
11: 对，真的有点像蜂窝。
8: 没错，这是海洋生物留下的痕迹，它原本的样子呢应该是这样的。这是同一批执壶，这件是经过文物保护工作者修复和清理之后它的模样。大家仔细来看，这件执壶呢表面的釉色呈青白色，也被称作影青，这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见证。
9: 这些瓷器是掉进海里了吗？
8: 确实是。这是一个关于海底沉船的故事，它也见证着我们先民扬帆大海、远航世界的悠久历史。
12: 南宋时，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达到了空前繁华，大量商船从泉州、广州等大型港口出海，最远抵达东非一带。中国输出的商品中，瓷器是最大宗货物，换回的则是香料、珠宝等海外珍品。海南岛凭借地处南海要冲的地理优势，成为这条航线上的重要补给站和中转枢纽。1996年发现于西沙华光礁内侧的华光礁一号沉船，正是这段历史的直接见证。
13: 这艘沉船呢，出水的文物有上万件，在这上万件的瓷器里头，从它的釉色来看哈，那我们有青白釉、青釉、白釉、黑釉和酱釉等等。从它的器型来看呢，有盘、碟、碗、执壶、粉壳等等。
12: 华光礁一号是在福建一带建造的浮船，采用了中国造船史上重要的水密隔舱技术，船体被横舱壁分隔成多个独立的密封舱室，即使某一舱破损进水，其他舱室仍可保持浮力，大幅提升了远洋航行的安全性，是古代中国造船业的杰出成就。
8: 队员们看我们面前展柜当中的这件青铜器，它是海南本地出土的文物，看看像什么？
14: 像口大锅。
8: 在古代这样的器型叫做釜，釜底抽薪的釜，它呢可以架在这个炉灶上，或者呢用绳子吊起来，两边那个锅瓣用来煮食物，也就相当于现在的锅。
11: 那个锅瓣上还有两只小鸟。
8: 哎，你观察得非常仔细，在这件青铜器两侧立耳上面呢，每边都有一对小鸟，对不对？
11: 对。
8: 所以说呢，它是豪放当中又带着精巧。但是呀，当时的海南岛没有铸造这样青铜器的物质材料和这个制作工艺，所以说呢，它应该是从外面来的。
9: 那它是从哪里来，谁带来的呢？
8: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它与公元前110年西汉王朝将海南岛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有着内在关联。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12: 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平定百越后，在海南岛设置珠崖、丹耳二郡，共领16县，标志着海南正式被纳入中央政权版图。此后汉朝从内地迁移官兵和百姓前来屯垦戍守。
13: 铜釜是古代行军打仗所使用的一种炊具。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这件铜釜，它的直径呢是50厘米。目前我们已发掘的铜釜当中有15件是出土地址比较明确的，几乎集中在海南的西北部，例如临皋、儋州和乐东一带。《旧唐书》《后汉书》和《汉书》里头都有汉军南下这样的一个记载。
12: 汉朝的文化生产技术也随之传入，开启了海南与内地深度融合的历史进程。
8: 最后让我们欣赏一幅绚丽多彩的织锦，队员们看一看上面绣的是什么图案。
11: 有龙，下面还有波浪，
14: 旁边还有好看的花和鸟。
8: 没错，这叫五龙出海图，是清代黎族龙背上的主体图案。队员们来看，这五条龙啊，它们姿态蓬勃，活力四射，从海面上一跃而出。那么生活在海南的黎族同胞为什么要精心制作这样一幅以龙为主题图景的织锦呢？
10: 作为商品交易，希望出海平安，捕鱼丰收。
8: 哎，大家的猜想呢都很有道理，但是龙背的用途比大家猜想的更特别。我们大家都知道，龙在中华文化当中呢是极具代表性的纹样，而黎族同胞传承了3000年的黎锦，它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古老的纺织染绣技艺之一。历史上海南的黎族同胞他

0: 用李锦织就的龙背，是当时向朝廷进献的珍贵贡品。元代的黄道婆曾向黎族学习棉纺织工艺，回到故乡松江府改进棉纺织工具，织出了各种花纹的棉纺织品，对于棉纺织工业的进步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誉为衣被天下。
1: 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居民之一，3000多年前就已在此繁衍生息。黎族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但没有文字，他们通过纹饰和图案来记录历史，传承文化，就有了李锦。而李锦中的巅峰之作则是龙背。
2: 我们除了龙以外，我们也看到了有喜鹊和梅花，有鹌鹑、宝瓶，然后有缠枝花卉纹，包括这个万字纹等等。那么其实寓意呢，就是喜鹊登梅，平平安安。
1: 李锦技艺由黄道婆革新传播至中原地区，极大推动了我国古代棉纺织技术的发展与普及。龙背不仅是一件精湛的民族工艺品，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见证，被誉为民族团结背。
0: 好了，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更加懂得海南自古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黄金枢纽，它见证着我们先民劈波斩浪、驰骋远洋、勇于探索连通世界的豪迈，也阐释了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的历史足迹，以及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向海远播的璀璨篇章。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1: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猪猪。浙江台州是一座被徐霞客游记开篇点名的浙东小城，也是和合文化的发源地。这里有着千年古刹的宁静、内外兼修的武术，还有令人津津乐道的济公传说和渔港祈福的阵阵鼓声。究竟是什么让诗意、风骨和人间烟火在一山一水里共生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朱美林的脚步，一同领略天台山的秀丽景观、人文历史、非遗记忆，并一同揭示独具特色的渔文化。
3: 天台山不仅有壮阔的飞瀑流泉，更回荡着跨越千年的暮鼓晨钟。坐落于此的国清寺始建于隋代，寺里的梅花已有1400多年历史，每年冬末春初如期盛放，引来许多游客。
4: 台州市天台山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徐永恩：
5: 这棵梅树相传是天台宗五祖庄严大师手植，是中国古老的梅树之一，它现在还生气蓬勃，每年还能结很多果子。这些果子可以用来酿造梅子酒，招待贵宾。
3: 千年古刹国清寺曾出过不少有影响的文化名人，被誉为和合二圣的寒山与拾得尤为出名。在我国许多地方普遍使用和合二圣的形象，二人常以蓬头笑面的童子形象出现，一人手执荷花，一人手捧圆荷，取和与和的谐音，寓意和谐和好。
5: 寒山拾得身上所表现的和合三个点特征是：一是人与自然和合，第二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合，第三点就是人身心和合。雍正皇帝当皇以后，就是1733年，叫雍正十一年，就赐封他们为和合二圣，逐渐把他们两个人的荷花跟盒子变成一种美好的一种下征器具了。
3: 从国清寺出来，沿山道缓缓而下，不多时便能看到一处山水环绕的古村落——天台县三河镇灵溪村。
6: 这里自古以来便有着尚武之风，一脉风骨在拳脚与烟火间生生不息，孕育出浙江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灵溪西家拳。
4: 浙江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灵溪西家拳县级代表性传承人西基里，
7: 它是结合了一个少林、武当、太极、八卦、形意，也就是所谓的那个南北门的拳术，这呢结合我们天台当地的拳种，所以这个特点呢就是攻防连背合一，速度呢就是相当的敏捷，有柔中带刚。
3: 如果说西家拳是力量的表达，那么易筋经便是内敛的修行，讲究攻防的刚健拳法与源自道家的养生导引术，共同构成了天台山炼养结合的东方健康智慧。
6: 在天台山孕育了国家级非遗《易筋经》，它源于明代子宁道人，是经典的道家导引养生功法。据说啊，男女老少都能练，是天台本土极具代表性的东方养生智慧，有助于改善当下人们的身体状况。我们今天呢，也有幸采访到王师傅，让他来带我们感受一下《易筋经》的奥妙。我想知道，咱们练《易筋经》的话，有什么样的要领吗？
4: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易筋经》，天台山《易筋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福海：
8: 《易筋经》主要是我们练什么呢？是练气， 裂筋骨，啊，就是我们说外裂筋骨皮，内裂一口气，啊，所以说我们说裂的是把气筋骨撑开，这个筋骨撑开以后呢，气足了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健康。
6: 像我啊，有的时候颈椎不舒服，腰椎也不舒服，那这样的话我应该怎么练呢？
8: 那我们呢，俩手用掌心摁住，命门，胯呢歪歪的往前送，然后呢眼睛呢歪歪的往上看，把气调长，然后站上三五分钟以后呢，然后呢这个手啊，就是上下搓一搓，把手搓得发热发烫，啊，然后呢再左右再搓一搓，然后呢再把在后背这个皮提一提，揪揪松一松，上下抖一抖，哎，就是非常简单，练上3到5分钟，哎，就能够缓解。
6: 感觉这个胳膊和手都是麻麻的、烫烫的。
8: 气血它到手上来的，是不是？你练完以后，你看，立马手指红润、饱满、充盈。所以这就是什么是练功的妙处。
3: 吐纳之间，身心如洗。天台山易筋经讲究的是内养精气，外练筋骨，在静默中寻一份强身健体、恬静淡泊的修为。而走出山门，另有一段传说：不修己身，专济苍生，那便是世人熟知的济公和尚。
6: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大家还记不记得童年电视剧里的济公和尚？他俗名李修缘，是正宗的浙江天台人。我身后的济公故居呢，就是他从凡尘走向传奇的起点。那么今天我们就去看一看那个爱打抱不平又心怀慈悲的少年身影。
4: 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山文化研究会济公文化研究部主任张朝红。
9: 李府就是济公18岁之前生活的地方，也是他的出生地。这个建筑它叫山透九明堂，那他家世其实非常的显赫，他是李唐王室的后代，他是李渊的18代孙，然后到了宋朝，他的家族还延续了辉煌。2006年，国家第一批的非遗就有我们的济公传说。这幅画是光绪年间一位98岁的高僧画的，它有一个神奇之处，你从这边慢慢的走到那边，你可能会发现，他的智慧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你，有没有？
6: 确实很神奇，我感觉他一直都在看着我。都说济公是一个非常疯癫的形象，您对于这个说法，您觉得准确吗？
9: 他是一个得道高僧，不遵守清规戒律的这种做法，他是受到那种寺院所谓的主流僧人那种排斥的，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他有一个宗旨，就是轻易不入侯门。他把他的这个精湛的医术都为一些底层的老百姓去服务，他是不为那种所谓的主流的达官贵人去服务的，那么这些所谓的主流人群就觉得他是一个异类，所以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说，就觉得他这个都是一个疯疯癫癫的。
3: 台州的魅力一半在山，一半在海。位于东海之滨的温岭石塘，有着火爆全网的七彩小若村，依山傍海的彩色石屋、滨海绿道与海上小火车，让这里成为浙东极具人气的网红打卡地。

温岭食堂大奏鼓被誉为中国渔村第一舞，距今已有300余年历史，由福建惠安沿海传入温岭渔家。古时受封建礼教束缚，加之渔家妇女常年劳作繁忙，不便登台演出，原本由女子演绎的祈福迎归歌舞逐渐演变为男子扮作渔女表演，舞姿刚柔相融，粗犷诙谐，承载着渔民祈求出海平安、渔获丰收、亲人

0: 顺遂归航的美好期盼。
1: 温岭食堂的国家级非遗大奏鼓，看舞者们男扮女装，边奏边跳，而且赤脚起舞，是闽南移民带来的瑜伽习俗。
0: 穿过大海，位于东海之滨的大陈岛，这些年凭借深厚的红色底蕴，成为又一处热门文旅目的地。海岛之上，垦荒纪念碑静静矗立，诉说着一代代建设者扎根海岛，将荒无人烟的死岛变为东海明珠的故事。
2: 游客王峰：
3: 第一批队员是有200多名，然后到岛上来建设荒岛。对他们来说，他们整个一代人的青春，我们现在的工作条件、工作环境，比他们好太多了。他们当时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都能干出这么一番事业，那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的话，应该发挥出更大的价值，比他们干得更好。

0: 昨天的事有始有终。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谭乐初初代表本期责编小东，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陇台文化交流月启动20余项特色活动。
5: 今天节目呢，邀您聆听国家一级陶瓷画师裴永忠的故事。一切尽在艺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第三届陇台文化交流月开幕式近日在甘肃天水市举行。本届陇台文化交流月活动立足甘肃特色文化资源，聚焦文化传承、青年互动、体育赛事、音乐联谊、经贸互动等5大维度，持续深化陇台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拓宽交流渠道，丰富交流载体，创新交流形式，精心策划了20余项特色交流活动。
5: 活动期间将会陆续开展西环故里寻根祭祖行、两岸青年

文化研习、体育联谊赛事、音乐会展演等这些系列活动，邀请台湾各界代表走进甘肃，追寻中华文化根脉，探索历史底蕴、人文魅力

0: 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 汉服、
2: 宋景、
1: 雅乐、
2: 园林，
1: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2: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3: 国潮新消费，
4: 国风文化的
5: 国潮风产品，在
3: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6: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1: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2: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7: 风雅越东方。
8: 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一文两厅院》，各位听友，都说一座景德镇，半部陶瓷史。景德镇拥有2000多年冶陶史、1000多年官窑史、600多年御窑史和100多年的近现代陶瓷发展史。2006年，景德镇手工制瓷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统技艺类。
9: 裴永忠呢，早年是景德镇的一名学徒，经过30年的时间，已经成长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一级陶瓷画师。他创作的瓷版画作品形式新颖，融入现代工艺和制瓷理念，大量的运用国画和油画的表现手法，并使用景德镇的粉彩、颜色釉等传统制瓷工艺。他的作品在各类评比当中获奖30多项。接下来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于婷一起来聆听裴永忠的传承故事，让陶瓷艺术展现文化之美。
10: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裴永忠少年时期进入景德镇艺术瓷厂学习，1993年到1997年，他在福建绘制了上千幅肖像瓷版画，让他很好地掌握了釉上彩肖像画的绘制技法。1997年，他进入景德镇陶瓷学院深造。谈起研习陶瓷艺术，裴永忠说，充满了艰辛与执着。
11: 刚学的时候呢，为了练好这个绘画呀、瓷头陶瓷工艺啊，我起早贪黑的去研究，包括这些笔呀、怎么去磨啊、怎么去搓颜料。我们那个时候学很传统的，因为它陶瓷颜料是矿物质颜料，它碾得越细，它画起来脸上的肤色就会越细嫩。这个就是呢，我们在慢慢琢磨当中呢，知道这个功夫必须得要研制下去。当时我那个老师也被我这个举动很感动。所以我一般的比别人学的还是比较快一点。再就是呢，我平时很珍惜这个学习的时间，恨不得呢一天呢半天就干完，我的性子比较急，就是为了尽快掌握这个技艺。后来我们当时在93年到97年到了福建去给一些华侨画一些肖像，我们就画了接近3000幅作品，帮我来打下了创作的根基啊。包括这些经历也让我和陶瓷艺术呢连接的越来越深，也坚定了我走这条路的艺术的决心。
10: 瓷版画是瓷也是画，它是陶瓷工艺融入人文绘画而形成的陶瓷新门类。近年来，裴永忠以高温颜色釉为创作核心，借助窑变的神奇纹理，在陶瓷上创造出独具魅力的艺术画面。裴永忠说，高温颜色釉的工艺独特之处是不可复制性，将传统与现代技法融合，可以创造出视觉震撼的作品。
11: 一开始呢，借助瓷版画呢，就是被它的那个瓷画相融啊、千年不腐的特质来所打动，这就是陶瓷的特点。相比其他的那个陶瓷载体呢，瓷版画的就更能体现这个绘画笔墨意境了与细节，它能把这个传统绘画呢和陶瓷工艺呢完美的结合。所以我一次深耕这个瓷版画的创作，这也是景德镇这个城市跟别的五大名瓷的城市的特点不一样。因为景德镇它丰富多彩，它首先就是这个瓷版能把这个油画复制到上面去，完整的把油画的展现收集出来展现出来，然后呢它也能做这个国画，就是写意画、装饰画，这就是瓷版画的独有的这种特效。颜色釉烧制工艺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高温窑变的不可复制性，它要呢经过1300多度的高温烧制，在窑内呢会产生自然的发生的色彩机体变化，每一件作品呢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工艺呢用在了瓷板上呢，能借助窑变

0: 形成的斑斓色彩独特的纹理，让画面呢更有层次感和梦幻感，把传统的这种国画呢油画的这种技法和颜色衣物的窑变呢之美呢结合了，让瓷板画既有绘画的艺术，又有了陶瓷的材质独有的质感，尽显东风的釉彩之美。
1: 1999年，裴永忠离开正在求学中的景德镇陶瓷学院，来到北京，投入到《红楼梦》题材的创作中。2008年，他完成了词汇全本《红楼梦》的巨作，全套作品245幅，涉及人物3800多人。2009年，该系列瓷版画成功获得英国吉尼斯世界纪录，其工艺复杂，画风古朴细腻，人物个性鲜明，大量运用了粉彩、新彩和墨彩描金彩绘。这部史诗般的作品是他传统绘画的代表作。
0: 真正的我的代表性作品还是去了北京以后开始创作这个词汇全本《红楼梦》，共计是245幅。这个就是完全把我前面肖像画的功底呢给重新来，以国画为题材，以国画入瓷来做的中国明清那种的形式入瓷到陶瓷上。这套《红楼梦》呢，它毕竟是釉上的，它是以细为主，然后呢它也是以800高温烧制的，借助这个《红楼梦》我们中国的文学经典去把它搬到陶瓷上，又在陶瓷上呈现出来。这套《红楼梦》我用了这个很多工艺，墨彩描金啊，包括工艺的几种国画入瓷啊，完全跟前辈不一样，完全是以国画的这种形式，还有包括明清的那种色料啊，都是呈现出来。所以我们2009年就申请了英国世界吉尼斯，是现在学校各大院校也是以我这个词汇全本《红楼梦》的这种手法去教学生的。
1: 近年来，裴永忠开始转向创作敦煌系列作品，以观音、飞天等敦煌壁画经典形象为创作主题，在传承古典铁线描等精湛技法的同时，他巧妙地融入现代陶瓷工艺中的颜色釉。敦煌系列中的千手观音更是裴永忠独具匠心的创作。
0: 然后完成《红楼梦》以后，我肯定就是以颜色釉这个创新了。那么我们选的题材是敦煌的，而且敦煌的线条包括它的那种美是完全是展现我们中国的这种东方女性的美，特别漂亮。敦煌是泥塑，它的矿物质颜料跟我们陶瓷颜料是一样的，只是它没有烧，我们烧以后会更亮一点，更艳丽一点。那么我选择这个敦煌的这个，虽然是敦煌传统的题材，但是我们完全采用这个创新的手法。这个千手观音呢，看原作它后面是以线条嘛，黑色的手画千眼千手，人物的线条也是黑色的。那么我在这里创新当中就是呢，把它的千眼千手用青花去表现他的那个千眼千手，然后他的人物的这个观音的这个衣服啊，我们是用颜色又摇变，色彩又脱出来了，所以我们远看他是青花的这个手不脱出，但是呢身上的色彩特别脱出，就显得他人很苗条。再就是我们敦煌毕竟1000多年了，他那个脸上的色彩都风化了，已经变黑了，那么我们用陶瓷的这种美把他的脸色重新还原于我们现代的这种，而且又脱出了这个陶瓷的美。要边上我们一些祥云呢，我们又用粒粉又加了陶瓷的工艺，所以我们作品既有国画的线条美，也有油画的色彩美，还有陶瓷的工艺美，我们这个都是叫创新，这是借助传统的题材来创新于现代。
1: 此外，近几年裴永忠还创作了很多颜色釉与写意人物花鸟作品，并对颜色釉工艺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他执着的艺术追求也感染了家人，他的妻子和儿女都加入陶瓷艺术创作，共同构筑了浓厚的家庭艺术氛围。与此同时，裴永忠还悉心培养陶瓷艺术的年轻接班人，让这门技艺薪火相传。
0: 带徒授艺呢，手把手的，我会去培养年轻的陶瓷艺员，把自己的技艺呢、创作经验呢毫无保留的传承下去，助力了陶瓷艺术的后备人才成长。 另一方面呢，走进高校呢，开展艺术讲座，和年轻学子呢、陶瓷爱好者呢交流。瓷板画的颜色釉的工艺啊，包括我那个《红楼梦》的这个粉彩的一些工艺啊，普及陶瓷这个艺术文化。
1: 2018年，裴永忠在山东市福田区政府的支持下，在福田文化创意园建立了工作室，继续进行陶瓷艺术创作。多年来，裴永忠践行着工匠精神，也成就了自我。未来他希望瓷板画能走向世界，让世人能领略瓷板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
0: 瓷板画呢是中国陶瓷文化的瑰宝，要让它走向世界呢，首先我认为要坚守文化根脉，把中华优秀传统的文化呢融入创作，用瓷板画讲好呢我们中国故事。其次呢，要加强呢国内外艺术交流，通过展览、文化互动等形式呢，让世界看到我们中国瓷板画的工艺之美、文化之美，还要推动了技艺创新，让传统瓷板画呢贴合国际审美，让更多外国友人读懂、热爱中国陶瓷文化。我期许了未来的有更多的人关注、传承瓷板画技艺，让这门的国粹走出国门，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亮丽的名片，让世界呢通过瓷板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用中国陶瓷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

0: 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夜空间。
1: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一文两厅院。各位听友，十五名大学生去了沙漠深处，26年后他们怎么样了呢？2000年在西部大开发的号角中，周正国和另外14名保定学院毕业生从河北出发，前往新疆且墨县支教。那时候周正国并不知道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的且墨到底有多远。
2: 那么一开始呢，学校的老教师啊，他们在校门口的土路上浇的水、拉的横幅，以及街头陌生人充满谢意的 Yakisi， 还有学生们生怕漏过一个词的眼神，都是周正国们留下的理由。到后来移栽的树呢，越扎越深，长出了繁茂的枝叶和茁壮的根。
1: 周正国觉得自己属于这里。26年，他与学生互相滋养，他的恋人也辞去河北老家的教师工作，跟随他到且墨任教。26年，沸腾的青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接下来的时间，请听专题《沙漠里种桃李》，采制总台记者王远、孙欣。
0: 刘庆霞是新疆且墨县第二中学初三九班的班主任，他的爱人周正国在3公里外的且墨县第一中学教高二化学。夫妻俩守着天边小城唯一的初中和高中，也守着彼此。而从河北出发时，周正国是一个人。
3: 我是河北富平人，家里边经济条件也不太好。我们这个保定学院当时是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它有2年制上学补贴，然后学费也低，然后就报这个，最后顺利的就考上了。2000年的3月份到4月份，请不见到保定学院来招聘老师，我说我要到新疆来。那个老师说，你要考虑清楚哈，新疆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有多远吗？
0: 在知道新疆有多远之前，保定学院的15名毕业生出发了。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墨县，远得超乎想象。
3: 3天2宿啊，坐火车，咣当当咣当当，你就感觉脚是沾着地的，就感觉好像踩在棉花上，那身体就是摇摇摆摆的不自主。从库尔勒到这个地方又坐了将近1.5天的公共汽车，走沙漠公路。看着两边开始是绿洲嘛，越走越荒凉，越走越荒凉，都是沙子了。小巴车上人都没有说话了，最后为了调动气氛，大家在车上开始唱歌。我唱了一路歌，就到了民丰。
0: 春风不度玉门关，但年轻的心能穿过绿洲，直抵大漠。5天4夜后，支教团到达且墨县第二中学。当时是暑假，学校里为数不多的教师一桶桶的用水把校门口近100米的土路淋了一遍。压住漫天黄沙，黄土垫道，净水泼街，这是迎接客人的最高礼遇。
3: 老师们用水把地面上全部洒了水，站在两边去欢迎我们，上面写着大横幅，欢迎河北保定的老师到新疆来支教。我们到大街上置买东西，两边那个商店怎么都说，哎呀，欢迎你们，我们这特别需要老师，啊，特别热情。还有一些那个老头老太太，他不会说普通话，但是他见了我们微笑着说，哎呀，好，他会说好，压个戏，压个戏。那时候你就感觉他把你当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的啊，这种感觉好像很虚荣啊。但是慢慢的，你就在教学生的过程当中，你发现我们在这待着不是只是养家糊口，它有意义，它非常有意义。
0: 意义是后来的体会。到且墨的第一个秋天，周正国先记住了风沙。
3: 我们来了以后，没隔几天，刮了一次大风，那个风特别猛，天上都是黑的。因为我们那个平房上面只是苇子铺了一层草，所以一刮土的时候从窗户里边往里边灌风，然后上面也扑突扑突往下掉土。然后当时那个老教师就说，请不见到冬天就没有新鲜蔬菜吃了，你们冲上菜以后放在房上把它晾干。我们就是把那个菜放在房顶上，不知道他第二天要刮土，结果第二天早上一看，满院子都是那个菜，都从房顶上刮下来了，菜掉在地上，地上都是浮土，都掉在土里，捡也捡不起来了。
0: 且墨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三面是沙漠。那时候一年里有1/3的日子被浮尘笼罩，年轻的老师们干得鼻血直流，一堂课下来满嘴是沙，沙子可以吐掉。讲台上的困难让周正国如鲠在喉，
3: 语言上还有点障碍，但是孩子们他很认真的去听，眼睛一直在盯着你，他就生怕漏一个字儿。开始我上课就是我讲的，他们半天愣着，我说啥意思？愣着是思考吗？说听不懂。化学

0: 的东西本身有的时候也难，孩子们他对这个抽象的东西、符号性的东西，他理解起来还是困难。跟孩子们多聊天，他们的认知世界、生活环境、知识背景什么样的，了解了以后发现，哎，还是要把这个知识难度降下来，然后话说的不能太书面化，也不能太抽象，他有一个慢慢互相交流的过程。
1: 师专毕业生如何成为老练的教师？在周正国们到来之前，且末二中的物理老师要教数学，生物老师得同时带体育。2000年新学期入学7个班，6名大学生直接上任班主任，没当班主任的基本上一个人带7个班的课。适应期成长在捉襟见肘的师资面前太奢侈了。周正国一节课一节课的复盘，他把抽象的化学符号拆解出来，揉进孩子们能听懂的语言里。他用手推油印机印试卷，从一张蜡纸印50份练到100份。也不单是周正国教孩子们，他也跟着学生学会了生炉子。
0: 我们当时教室里不是他有炉子吗？生火我们也不会生。然后学生说，哎呀，你们切开切开，我们来教你们生火。我们从一个学校到另外一个学校，我们没有任何人生或者是生活的经验，都是学生教我们生活知识，我们教他们课本上的知识。开始的时候很想家，那是很迷茫的。慢慢的时间长了以后，所有的青春都应该是换个地方重新生根发芽了。
1: 是理想也是爱，沸腾的青春在滚滚黄沙地里交出桃李。
0: 我们这15个人刚好03年就全部都在初三了，期末就是成绩，教学成绩在全部都在末尾。这一年中考成绩下来以后，一下子摘掉了老末。2000年我们来的时候，学校校长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了，2000年之前的时候，差不多搁上个2-3年就要走一批人，有的甚至待不了1年就要走。从我们2000年这15个人来以后，没有任何人动摇的，都一直坚持在这儿。
1: 此心安处是吾乡，爱情也在这个时候到来。刘庆祥认识周正国时，周正国已经在且末的风沙里站了7年。
2: 99年考大学，那时候报志愿能报5个专业，然后就5个专业全填的是石河子大学，没考上，然后就调剂到保定师专中文系。
1: 命运没有一口气把刘庆霞送到想去的地方。
2: 我们一个同事就开玩笑，就说，哎呀，我认识一个人，他在新疆上班的，没结婚呢，说要是给你介绍介绍去不去，然后我们就通过手机聊天。
1: 2007年的异地恋通过短信完成，两人还没见面，周正国每天把教师的生活、大漠的日出月落、麦西莱夫的歌舞一字一字的敲给刘庆霞看。
2: 就每天都发个信息，讲一讲新疆多么好，风土人情什么样的，自然环境什么样的，反正讲得非常美。当时没来成，那现在这不是可以通过他可以了解一下新疆，可能就这点原因。因为短信嘛，他就有字数限制，他就不停地给你发，他就每天呢发上几条信息。因为半年了，所以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就算了，回来了咱俩就结婚，我就跟他这么说的。结果他回来了，他第一天回来，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就去提亲去了，完了之后第三天我们就领证就走了。
1: 闪婚的背后是早已下定的决心。2007年7月，刘庆霞跟随周正国在新疆安家，年少时曾向往的远方终于变成了脚下的路。
2: 第二年找特岗教师，然后我就报了那个招聘，他成绩了跑到我的印象里边是那么就一个北疆南疆嘛，就再远也是新疆嘛。我报的那个学校呢，它离克拉玛依特别近，也在石河子旁边，可能就是这种你内心里边是吧，你曾经追求过什么，可能他就潜意识里边就会这样子。
1: 刘庆霞觉得都是新疆，再远能有多远，不想塔城与且末相隔1000多公里，中间横着整座天山。他在北疆的煤矿小镇教书带娃，他在南疆的沙漠绿洲遥遥守望。孩子想周正国，走在路上看到戴眼镜的叔叔就追着喊爸爸。直到孩子3岁时，刘庆霞调回且末教书，一家人总算团聚。沙漠里种桃李，桃李什么样，刘庆霞也用近20年交出自己的答案。
2: 我在老家河北上班的时候，我只负责教给他知识，考上学就行了。在了这儿，你就会发现，你能要是能改变一个人，那不得了。你还要更多的给他一种价值观的引领，必须给他这些文化的输出。我教过一个学生，这个孩子不识字的事，
3: 他特别调皮，初一的时候他就休学了，初二的时候到我们班来了，这些打这个打那个呢，嘿，然后到我们班里边，我给他说，我说你得听话，我们班学生也很好，就是能接纳他，大家都很包容他，所以他天天给我们班的打扫卫生、提水、扫地、拖地，特别干净，然后每天表扬他。到最后中考，所有的准考证号都是他自个儿涂的，姓名、学校全是他自个儿写的，叫他写我爱中国，你这是个字认识呀，是吧？就变得也特别好。变化大的是什么？不是学生，学生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其实不是学生本身发生变化了，是家长发生变化了。你再推上几届，你会发现更好。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教的学生他变成家长了，那他不是更好了吗？
1: 来自保定学院的15名年轻人不断感染后来者，到如今已有400多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奔赴新疆、西藏、广西等西部偏远地区。周正国们送出沙漠的孩子已近1万人，其中有人上了大学深造，有人去了父辈想象不出的地方，也有人回到家乡的讲台，成为下一代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0: 原来在沙漠里植树，那是绿化沙漠，到秦牧县来支教，那叫教育治沙。学生他一个个都租出去了，不能说有多大成就吧，我们相当于把他梦想实现了，这不挺好吗？就是这样的一棵大树一样的，开始把你栽到这，你就适应这个地方了，然后后面你想挪弯的时候，你这个树你是走不了了。
4: 你看多开心啊，兴奋呐，要把这踩水呢。
1: 6月的浅墨下了难得的一场雨，浅墨二中的孩子们冲到操场淋雨踩水，老师们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打扰这短暂的狂欢。6月22号，踩水的少年们走进考场，迎来一场属于青春的拔节生长。塔克拉玛干的风沙还会刮，但教室里笔尖沙沙作响，像另一种雨声。
0: 在那个环境里边一起成长，要是能够到老的时候还能手牵手一直走下去，走到99，那就更好了，对吧？这就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圆满句号。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发呆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53集，龙宫梦蜀。唐三虽然救人心切，但还没有失去理智。他明白自己必须先恢复到一定程度，才能够将眼前的魂环吸收。此时他已经顾不上有可能出现的危险了，坐在那儿大口大口地喘气，勉强让自己的精神先恢复一些，然后再进行修炼以恢复魂力。正在这个时候，唐三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随着人面魔蛛魂环在他的尸体上缓缓凝聚，树林之中飞速闪出了三个不速之客。
2: 来的倒不是威胁最大的魂兽，但看到这三个人，唐三还是忍不住心头一沉。来的是三名魂师，三个人中倒有两个唐三是认识的，这两个呢就是不久之前刚刚分手的蛇婆朝天香和那位漂亮的少女孟依然。而在他们身边的第三个人是一名身材高瘦的老者，老者看上去有70开外的年纪，和朝天香一样满头银发，手中一根长度足足超过4米的龙头拐杖呈现为亮银色，杖手龙头栩栩如生，看上去极为绚丽，满脸的褶皱显示着他的年纪。他身上竟然有8个魂环在上下律动，两黄三紫三黑，尽管从品质上来说他的魂环比赵无极的要差一些，可是他有8个魂环，这代表的是80级以上的魂斗罗修为。不用问，唐三也知道这个人是谁了。这个人正是蛇婆的丈夫孟依然的爷爷龙宫孟蜀。这一家三口终于聚到了一起，龙宫根本不需要魂力外放，仅仅是他身上那8个魂环已经令唐三有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别说这里只有他一个人，就算赵无极和其他人都在这里，他们也将完全处于劣势。盖世龙蛇一家刚到这里，并没有注意到不远处跌坐在那里的唐三，注意力直接落在了那已经死了的人面魔蛛身上，一时间脸色大变。孟依然更是惊呼出声：
9: 不，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是谁？是谁杀了我的魔蛛？
0: 孟依然换了一身墨绿色的劲装，看上去英气十足，但此时唐三可没有一点欣赏的心情。听着孟依然的话，他不禁暗自苦笑，不会这么巧吧？当命运捉弄人的时候，可以在短时间内接连碰到两次。唐三当然不会寄希望于这一家子无法发现自己，以龙宫孟蜀的魂力，只需要稍微凝神就能听到唐三的呼吸，甚至是心跳声。

0: 跑是肯定跑不了的，唐三也没打算跑，大丈夫敢做敢当。自从小五被抓走，唐三的心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了狠辣之外，还带着几分决然。
1: 是我杀的。
0: 此时唐三的体力刚恢复一丝，扶着身边的大树勉强站起来。唐三的声音顿时吸引了盖世龙蛇一家。孟依然看到一身狼狈的唐三，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眼圈红了。
2: 你，又是你！
1: 唐三苦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巧，不过这回确实又是我。这头人面魔猪难道也是你的猎物？
0: 孟依然看着唐三，俏脸已经涨得通红，显然是愤怒到了极点。看到唐三，蛇婆这眉头也皱起来了，她低声在龙宫耳边说了几句。龙宫的外表看上去很苍老，但是他的眼睛出奇的亮。唐三自问从未看到过如此明亮的眼睛。从他站立的位置到龙宫处至少有30米的距离，但龙宫带给他的是近在咫尺的感觉。只听龙宫孟叔冷冷地说道，
3: 你就是唐三？
0: 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清澈，一点也不像是老年人的声音。唐三点点头，孟叔继续说道，
3: 那你知不知道，为了猎杀这只人面魔猪，我们已经追了一天的时间了。如果不是他那蛛网过于讨厌，他早就已经成为依然的魂环了。人面魔猪的数量极其稀少，因为它为其他魂兽所不容，哪怕是在这星斗大森林内也十分少见，比凤尾机关蛇还要珍贵得多。
4: 唐三脸色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但他并没有流露出半分恐惧的情绪，淡淡地说，
1: 您说的我都知道，但是我总要自保。一只人面魔蛛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0: 淡地说，
1: 您说的我都知道，但是我总要自保。一只人面魔蛛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难道我
0: 强大的魂兽，但在千年级别的魂兽中，它的攻击力绝对是排得上位置的。虽然没有了蛛网，但以它的攻击和防御能力，依旧被眼前这个才十几岁的孩子猎杀，这实在是令这对老夫妇有些无法相信。蛇婆之前对唐三的评价已经很高了，但此时她觉得自己还是低估了眼前的这个少年。之前孟依然败给唐三，蛇婆多少有点不以为然，可此时她明白，自己的孙女儿恐怕真的不是面前这个少年的对手。龙宫孟鼠手中龙头拐杖一挑，一道白色魂力从杖尾处甩了出来，将人面魔蛛的身体翻了过来。他一眼就看到人面魔蛛那已经被打烂的八只眼睛，不禁暗暗点头。虽然他不知道唐三是如何做到的，但从唐三能够攻击这只人面魔蛛的要害，就可以看得出这个少年在面对强敌的时候是多么的冷静。他再次抬头看向唐三时，孟鼠的眼中不禁流露出几分赞赏。
2: 爷爷，你要替我做主啊。
1: 孟依然毕竟还只是个16岁的少女，眼看着即将到手的强大魂环又飞了，而且是被同一个人破坏的，她心中的怒火怎么能忍耐得住呢？孟鼠在孙女头上摸了摸，示意她稍安勿躁，然后抬头看向唐三。唐三，老夫现在给你两个选择。我龙宫孟鼠闯荡魂师界这么多年，也不是个不讲理的人，面对人面魔蛛，任何人都要自保，所以你杀了他也算是有情可原。但是你先后两次破坏我孙女获得魂环这件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唐三一边努力地恢复着自己的魂力体力，一边轻轻地拨弄着手中那个尺余长的黑匣子。这黑匣子并不是只能发射一次，整个匣内一共有48只弩箭，可以释放3次，但每一次都要单独上机皇。在唐三的潜意识，这看上去不起眼的黑匣子可以说是闻名遐迩，它有一个世人熟知的名字，诸葛神弩。长方形的黑匣子一端有16个洞，一次可以同时释放出16根无为弩箭，50米内足以刺穿金石，极其霸道。当初唐门曾经得罪过一个门派，被人欺上门来时，甚至连内门弟子都没有出动，只是100名外门弟子人手一具诸葛神弩，就轻松地将强敌歼灭，并且没有一个活口留下。自此诸葛神弩名声大噪。在击阔类暗器中，除了顶级的佛怒唐莲、暴雨梨花针、雀翎等少数几种，就属眼前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最为厉害。唐三当然知道诸葛神弩对龙宫蛇婆还不足以造成威胁，但是这绝不是孟依然所能抵挡的。他想得很清楚，如果对方过分相逼的话，自己总要凭借这件暗器拉上一个垫背的才行。唐三淡然问道，不知道前辈给我的两个选择是什么。
0: 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的二次机皇快要上好了，只需要再拖延片刻，他就能拥有临死反噬的机会，更何况他身上还有其他击阔类暗器，想要杀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孟鼠说，
1: 老夫给你的两个选择很简单，第一个选择，你加入我的家族，成为我家族中的一员。既然是一家人了，你两次破坏依然获得魂环，并令这珍贵的人面魔蛛魂环浪费的事，也就这么算了。
0: 加入家族，说起来简单，可真的加入了，那就是终生的事情。任何魂师一旦加入一个家族，那就永远不得背叛，必须成为这个家族的一份子。今后他所做的一切都要受到这个家族的约束，当然

0: 师加入大家族所得的待遇也是极其丰厚的，例外也不是没有，前提是实力要强到一定程度。以唐三现在的情况，要是加入一个家族，那么他也永远只能成为这个家族的人。孟蜀看上了唐三的资质，这样的天才可不多见。唐三摇摇头，
1: 对不起前辈，晚辈自由惯了，不喜欢受到约束。而且有一点您说的不对，这只人面魔蛛虽然是被我杀了，但是他的魂环并不会浪费，如果不是几位出现的话，说不定晚辈现在已经开始吸收了。
0: 什么？蛇婆朝天香惊呼一声，看向唐三的目光顿时变得怪异起来，同时悄悄地用手碰了一下自己的丈夫。盖世龙蛇在一起几十年了，孟蜀自然明白妻子的意思。
2: 唐三啊，想必你也明白，如果没有老夫的同意，这只人面魔蛛的魂环你是不可能吸收的。
0: 孟蜀语气中情绪虽然波动不大，但隐约流露出的杀机还是令唐三压力大增。
1: 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只人面魔蛛的魂环真的就要浪费了。
2: 对于我们来说，这么好的魂环就算浪费也不会轻易给外人吸收，这在魂师界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潜规则。如果你加入老夫的家族，老夫不但可以让你吸收这个魂环，还可以为你护法，你看如何呀？
0: 以龙宫的地位，先后两次邀请唐三已经算是相当和善了。他和蛇婆实在是看上了唐三的资质，毕竟这个孩子现在还小，未来的前途根本无法估量。唐三突然开口，
1: 让我加入您的家族也不是不可以。
2: 哦，
1: 但是您必须答应我一件事。
0: 孟蜀眉头一皱，
2: 你现在有资格和老夫讲条件吗？
0: 朝天香又碰了丈夫一下，抢着说，
3: 什么条件你说吧。
0: 唐三眼中流露出黯然之色。
1: 之前我们碰到了一只强大的魂兽，他抓走了我的一位伙伴，如果两位前辈能够帮我把伙伴找回来，我就答应加入你们的家族。如果我的朋友死了，那我就请两位前辈帮我报仇。
0: 孟蜀有些意外地看着唐三。
2: 只是猎杀一只魂兽？
0: 朝天香的心思要比丈夫缜密一些。
3: 赵无极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难道他也挡不住那只魂兽吗？
0: 唐三点点头。孟蜀不屑地哼了一声，
2: 赵无极打不过可不意味着老夫也打不过，何况以咱们的融合技，这星斗大森林中有几种魂兽能够与我们抗衡啊？唐三，那是一只什么样的魂兽？
0: 唐三急切地说，
1: 是一只泰坦巨猿，大概是万年以上级别的。
0: 孟蜀是他见过的最高级的魂师，如果他肯出手去救小五，那么自然要比自己去救小五容易得多。这样的机会唐三怎么肯放过？但是当盖世龙蛇夫妇听到泰坦巨猿四个字的时候，两个人的身体同时僵硬了一下。孟蜀眼中的强势和不屑都消失了，眼神显得有些尴尬。朝天香更是眉头大皱，叹息着摇了摇头，说出了令唐三极度失望的话，
3: 我们做不到。
1: 什么？以两位前辈的实力难道还无法对付泰坦巨猿吗？
2: 你懂什么？泰坦巨猿乃是上古异种，实力之强别说是我们，就算是封号斗罗也不敢说胜得过他。据老夫所知，在这星斗大森林中只有一只泰坦巨猿，他的修为可不只是万年那么简单，他至今至少已经有超过60000年的修为了，是真正的森林霸主啊。而且泰坦巨猿还有一位更加恐怖的兄长，除非是现今两大帝国所有封号斗罗聚在这儿，否则的话谁敢说能猎杀他们？
0: 朝天香向孟蜀说，
3: 老头子，我们也赶快离开这儿吧，
0: 没想到泰坦巨猿居然会出现在外围，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啊。看上去他心情还不错，并没有对魂师展开杀戮，否则唐三这小子也不可能活着站在咱们面前了。
4: 盖世龙蛇对这片星斗大森林的了解显然要比赵无极更多，唐三也知道以他们的身份根本不可能欺骗自己，可是孟蜀的话也令唐三感到了绝望。他对泰坦巨猿的判断已经很高了，可听了孟蜀的话才知道自己的判断还是不够，那泰坦巨猿比他想象的更加强大，竟然还有一个比他还要厉害的兄长，需要所有的封号斗罗聚集在一起才有猎杀他们的可能，这岂不是相当于给小五判了死刑了吗？到现在唐三都不明白为什么如此强大的魂兽竟然会出现在星斗大森林外围。对于自己无法对付泰坦巨猿，龙宫孟蜀似乎也有些羞恼。
2: 小子，你不是故意拿泰坦巨猿来逗老夫开心吧？老夫没时间和你在这里耽误，如果你要加入老夫的家族，老夫就帮你吸收这个魂环，否则的话你就只能选择第二条路，留下一条手臂作为对我孙女的赔偿，就可以放你走。
0: 唐三从失神中清醒过来，抬头看向盖世龙蛇夫妇，他深深地知道自己和对方相差的实在是太远了，甚至没有和对方讲条件的资格，但此时此刻他心中的倔强已然升起，怎么也不愿意就此妥协。唐三缓缓抬起手中的诸葛神弩，
1: 既然你们不能帮我达成心愿救回小五，我自然也不可能加入你们的家族，想要我的手臂就自己来拿吧。
0: 魂力虽然没有恢复多少，但唐三的体力已经恢复了一些，至少发动击阔类暗器毫无问题。孟蜀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大魂师居然敢顶撞自己，手中龙头拐杖在地面上一顿，仿佛地震了一般发出了一声轰鸣，要不是唐三背靠大树，恐怕直接就会被他强悍的魂力震倒。
2: 既然你想死，那老夫就成全你。
0: 孟蜀眼中布满杀机，如此天才少年既然不能为己所用，那么也没必要留在这个世界上了。就在龙宫准备出手的时候，突然一个浑厚的声音响起，
5: 龙宫前辈手下留情。
0: 一连串身影急速而至，为首的正是不动明王赵无极，赵无极身后史莱克众学员飞速而至，一个个都显得有些疲倦，为了寻找唐三他们一直都没有停顿。之前人面魔蛛临死之前的立明引来了追踪到附近的盖世龙蛇夫妇，也给他们引了方向，但由于距离过远他们没能直接找到。龙宫这拐杖在地面上一顿，终于再次指引了方向，赵无极这才带着众人飞速赶来。看到伙伴们到来，唐三精神上顿时放松了几分，身体一晃险些摔倒，幸好戴沐白飞快来到身边并扶住他的身体，他这才没有摔倒。
1: 小三，
0: 与泰坦巨猿战斗时唐三的伤势本就不轻，虽然吃了一根恢复香肠但也没有痊愈，再加上之后赶路的消耗以及对付人面魔蛛的斗智斗勇，可以说已经将他的体力和魂力完全抽空了，如果不是靠意志支撑着他恐怕早就倒下去了。奥斯卡也赶忙跑过来直接递给唐三两根香肠让他吃下去。
4: 恢复香肠形成的热流弥漫在胸腹之间，唐三顿时觉得舒服了许多。随着奥斯卡提升到魂尊境界，他的恢复香肠效果也有所增加，两根香肠下肚虽然对魂力恢复没有叠加效果，但对体力恢复的帮助还是要比一根大得多。看到赵无极等人出现，龙宫孟蜀脸上的神色并没有什么改变， 盖世龙蛇夫妻都在，

0: 自然不会惧怕赵无极一个人。看着孟叔手中的龙头拐杖，赵无极心中是叫苦不迭呀，尤其是那八个魂环对他产生着很大的震撼作用。之前他已经用过一次武魂真身了，现在只有最佳状态 50% 的实力，别说是孟叔，就算是朝天香他也对付不了。
1: 这位可是龙宫前辈，晚辈赵无极久仰了。
0: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孟叔瞥了赵无极一眼，哼哼，不动明王不用客气，你教的好弟子啊，欺负我们孟家无人吗？奉为机关蛇也就算了，你的弟子又还杀了我孙女的猎物人面魔蛛，你是不是应该给老夫一个交代呀？
2: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夜影，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来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我们的节目继续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七号作品，陈卓璇的如你如我。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本周新歌推荐为大家推荐的七号作品，陈卓璇演唱的一首《如我如你》。这首歌将藏在心底的亲情和感恩化作细腻动人的旋律，充满了治愈感。作曲舒缓而轻柔，节奏温柔绵长，浅浅的曲调层层递进，烘托出细腻柔软的情绪氛围。作词尤为戳心，用生活化的温情笔触书写了亲子间的双向包容和羁绊。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本周八号歌曲，来自赵俊的一首《想开的拍拍手》。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过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八号歌曲，赵俊演唱的《想开的拍拍手》。歌曲是以 R&B 的旋律为主，跃动的节奏里藏着最通透的生活态度。赵俊用极具辨识度的真假音自如的切换，慵懒又洒脱的唱腔，把看淡得失唱得轻盈又有力量。继续来新歌推荐，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的九号歌曲，来自奥日奇愣的《我会找到你》。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

0: 刚刚听过的是本周的九号歌曲，来自奥日奇楞演唱的《我会找到你》。从草原走来的歌者，将故乡的悠远意境和现代旋律完美的交融，每一句的吟唱都饱含了治愈的力量，歌词也藏着他的成长的感悟。从独自离乡追梦到同行者并肩，奥日奇楞把对自我、对伙伴、对歌迷的约定都融进了温柔的唱腔里。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推荐本周的十号歌曲，来自黄霄云的《年少心动雨季》。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一起来分享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好听的歌曲。那刚刚在我们的新歌推荐板块，一起来欣赏的是本周的十号推荐歌曲，来自黄霄云的《年少心动雨季》。这首歌曲是以钢琴为主，温柔的声线唱出的是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歌词直白戳心，道尽了青春里爱而不得的无奈。黄霄云标志性的通透的嗓音，真假音的转换细腻，情绪层层递进，让每一个听过这首歌的人仿佛都能在旋律里重逢自己的年少时光。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继续来分享新歌。接下来听到本周的十一号歌曲，来自王菲的一首《主角》。

高潮高潮

放金曲榜新歌推荐11号作品王菲演唱的这首《主角》，这首歌在舒缓的旋律当中拆解着关于自我和人生的命题，褪去了浓烈的编曲，以简约的配乐衬托王菲非常有辨识度的声线。

0: 然二号歌曲来自李佳薇的3AM 牵着你，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就是我们的新歌推荐板块的最后一首歌曲，本周推荐的12号歌曲来自李佳薇的《3 AM 牵着你》。这首歌曲呢，把独处时的思念藏在了心底的柔软爱意，悉数地融进了旋律和字句当中。慵懒松弛的 R&B 极具深夜氛围感，不刻意的煽情却层层递进，缓缓共情，直白又温柔的文字写尽了隐秘的心动、牵挂和爱意。极简的干净的编曲，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旋律的质感，让情绪表达纯粹又动人。听完了这首情感丰沛的歌曲之后，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星际弯曲，将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充满了情感深度的好歌曲。首先来听一首林峰的《爱在3000的宇宙》。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来自华夏原创金曲榜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星际湾区，与大家分享的是充满情感深度的好歌曲。刚刚听到的歌曲《爱在三千的宇宙》，是以它深情的旋律和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对未来的期待。这首歌充满了情感的深度，唱出我曾伸手想补救那错落，拼命伸手摸不到倒带按钮，以及爱在三千的宇宙不会被重复夺走，一起到尽头，这样的唱句也是传递出了一种即使在多重的宇宙中也要和爱人共度时光的坚定情感。星际湾区接下来听到动力火车和告五人合作的一首《我不该哭》。

在动力火车和告五人合作的这首《我不该哭》里，我们听到的是一场内心纠结的深情道白。这首歌曲由动力火车硬汉深情的嗓音开始了一段内心独白，间奏后搭配上了告五人犬青的美声和鸣，三人歌声随着曲式和歌词情感越显激动，也仿佛终于鼓起勇气将内心深藏已久的不舍表达出来。继续来听到一首来自汪苏泷和万一的《想到我们》。

听过的是汪苏泷的《想到我们》，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通过对比宇宙的浩瀚和各地情感的微妙，探讨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内心的世界，充满情感深度的好歌曲。接下来听到陈立农的一首《还爱着你》。

来自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星际湾区的主题，充满情感深度的好歌曲。刚刚听过的是来自陈立农深情演唱的一首《还爱着你》，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歌手徐明浩带来的一首《时光雨墨》。

充满情感深度的好歌曲，刚刚听过了徐明浩的《时光雨墨》。这首歌曲的编曲精良，融合了吉他、弦乐等多种乐器。歌曲呢，也唱出了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营造了一种深情又浪漫的氛围，让人沉醉其中。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庄达菲和陈浩宇带来的《等我来到你的世界》。

来自庄达菲和陈浩宇的一首《等我来到你的世界》，整首歌呢轻柔舒缓的风格，搭配上两位歌者细腻疗愈的嗓音，缓缓地勾勒出了关于友谊的具象的模样。今天节目最后呢，来送出的是严仁中的一首《指你》。这首歌曲呢，钢琴和弦乐代替了男女生不同的情绪表达，钢琴明亮的真诚，弦乐情思温柔，两种乐器相伴相宜，吞吐间一切都是爱的表达。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明天再会喽。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好了，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4: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1到5月份我国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新需求和新场景，催生出哪些新型的工业粮食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您一同关注。
5: 登陆生活，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在福建从事乡建乡创工作的台湾青年曾之颖，了解他深挖乡村特色、推动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故事。
4: 夏日炎炎，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家们正在抢抓夏日经济。生活乐分享，我们和您走进义乌，了解今夏主打的清凉神器。
5: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的主要节目内容。接下来呢，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

0: 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听众朋友，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一至五月份我国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而追溯至产业上游，同一时间，我国采矿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33.5%，较一至四月份加快7.5%。
0: 这样的亮眼行情的背后，是新需求与传统供给之间关系的彻底重塑。就在几年前，镓、烟、锗这类不起眼的共伴生稀有金属，大多混杂在矿山废渣中，无人过问。如今呢，一跃成为人工智能、数字光通信等领域绕不开的核心。

0: 石油、天然气包括油矿都是动力的来源，而铁、铜、铝、稀土、锂等构成工业材料与核心技术的载体，磷、石墨、钾盐等又广泛应用于化工、农业及新材料领域，因此矿产资源被形象地称为工业粮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如同粮食之于人类生存，矿产在工业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中国恩非矿业经济研究院张海新说，近年来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这些工业粮食的品种在不断上新。
1: 稀散关键金属，比如说铟啊、锗呀、镓呀，这两年就跟类似锡一样，价格都是60%-80%的这种涨幅。你像镓现在就是说在半导体 AI 这领域里，它有两种化合物，氮化镓、生化镓。原来镓金属价格它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呢它就通过提纯或者是改变化合物这种方式呢，就形成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化合物，变成了这个半导体啊、算力中心啊主要的材料之后，所以它的价值就翻番了。现在最热的就是铟，磷化铟作为高端的半导体材料的一种原料，带动了它的热度。锗也是一样，它在芯片呀、光纤通讯方面，哎，也是有所应用，一些全新应用场景的开发，带动这种矿业模式的重构，形成一些新的增长极。
0: 为什么同是一种金属元素为核心，变了不同的化合物就成了香饽饽？还是以镓为例，原本镓金属一般是从大量炼铝或铅锌矿等生产废料中提取的一种副产品，只能做普通工业辅料。而在新兴需求的带动下，科研人员通过合成氮化镓、生化镓晶体，使其特性发生本质改变，具备高频传输、耐高温、低电能损耗、高压耐受等独有优势。张海新认为，下游各类新质生产力的需求，中游科研机构对新材料的研发，再到上游矿业的提质升级，共同推动这轮有色金属的热潮。
1: 比如说你现在用的算力通讯用的这些芯片、线缆、光纤，它散热、传输、导电率等各方面的性能要求越来越高，都在做这个量级的提升。那么这时候呢，就催生了这些做材料的单位、科研院所、企业去研究怎么来适配比较严苛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他们有这种需求，才有了这种材料学的进步。有了材料学的这种进步，才有了矿企对这个材料的重视和往下产业链的延伸，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在这个数字时代，一些高纯金属、稀散金属未来肯定是一个香饽饽，而且随着更多的金属的好的性能被发掘，它的附加值的提升肯定是越来越多的。
0: 过去不管是黑色金属还是有色金属，不管是否属于大宗矿产，在大家的概念里，金属可能主要服务于基建、通用机械等传统领域。而张海新观察，在新质生产力的带动下，人工智能算力、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航空航天、深海装备等高端制造产业持续快速扩容，叠加人形机器人量产、低空经济落地、大型储能项目、集中投运等新兴场景密集释放，多维市场需求形成强力共振，彻底重构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传统需求体系。
1: 大宗金属包括铜啊，还有铝呀、为什么价格呀、运量能够带动起来呢？主要也是跟算力有关系。算力中心也好，新能源风光储也好，它的材料可能就是以铝和铜为主，而一些小金属它可能原来就在尾矿渣里面，像四川地区的反坦磁铁矿以前主要是黑色冶金，钢铁企业在使用，大家没有去专注于钒的提取啊。但这两年呢，钒的液流电池技术兴起了，好多企业就开始把这个钒就当做一个主金属去对待啊，因为钒可以制成这个钒液流电池了嘛，是吧？它就应用更高端了，它价值更高了嘛。传统的这些金属大部分都用在了建材啊、基础设施方面，量非常大。新兴的这些领域呢，虽然对材料的用量和前者相比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是比较小的，储量也是有限的，但是它的附加值增加了，行业在走一个精细化的一个路子和高端化的一个路线。
2: 这轮重构所改变的不仅是有色金属周期行业传统产业的标签，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传统需求体系的变革，推动上游采矿冶炼行业告别粗放开采、粗炼外销的老路，依靠智能改造、绿色生产、高端深加工，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3: 那么传统矿业如何为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提供数字时代的工业粮食呢？好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地质锤、罗盘和放大镜一度是地质工作者的老三件，曾经的矿业也一度是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代名词。公众对矿业的印象一度是粗放的、劳动密集的、比较低端的传统资源型产业。而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矿产资源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于良辉观察，这种传统发展模式

0: 制正在由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系统性重塑，矿业迎来了新一轮复兴。
1: 采矿环节这块，目前它已经从原来的机械化、自动化逐步向人工智能进行跨越发展，大大减少井下作业人员，让采矿业从业者就是从危险繁重这种体力劳动就解放出来，提升了这个安全水平。选矿以往可能是经验主导，目前也转向 AI 算法、智能传感器的数据驱动，来提升选矿回收率，提升金矿品位。在冶炼环节这块，逐步向循环利用啊、绿色升级方向发展，破解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这个困境，把资源尽可能的抽干榨尽。从采选冶这三个环节来看，新质生产力对整个矿油上游的这个改造，不是简单的一个技术叠加了，而是系统性的一个重塑。
0: 如于良辉所说，这种系统性重塑的动力源不仅来自下游新兴产业对上游需求的倒逼，也来自矿业本身的内生动力和数字时代给各行业带来的深刻影响。于良辉观察，在下游蓬勃发展的数字技术推动下，一些矿业领域的新兴工艺正不断应运而生，而矿业也在努力推动自身从原材料的搬运工转型成为安全保障的压舱石、新兴产业的孵化器、绿色转型的试验场。
1: 像生物冶金技术这块，数据显示我们的生物冶金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了。国际铜研究小组相关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球铜产量的 20% 已经来自生物进出工艺。以前我们就是有什么矿就挖什么，那么现在不是，现在资源只是作为产业升级的底座起点，它不是个终点。我们要从卖资源到卖材料，一直到最后跟新兴产业结合，形成高附加值的一个拓展。上游矿产跟下游应用企业相互之间要通过绑定，构建比较稳定的一个供需生态，推动我们产业发展一盘棋。
0: 六月正式施行的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聚焦战略性矿产资源增储上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绿色低碳发展等关键任务，健全完善勘查、开采、修复、储备、应急、贸易等制度体系，进一步提升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于良辉认为，在新质生产力伴飞下，矿业企业和从业者要充分抓住历史机遇，主动推动矿产资源从工业原料升级为高端材料，使产业脉搏和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1: AI 芯片算力越强，堆叠越密集，那么硒的消耗量就越大。 AI 服务器当今硒的消耗量已经突破传统的服务器大概4倍以上了，包括战略小金属像钨啊、稀土、镓子这些，未来都有可能是指数型的发展。在矿业领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围绕以资源为圆心、以技术跟产业链为半径的一个价值圈进行拓展。矿业产业要根据不同的资源特色主动重塑产业链，从量的扩张要转向质的跃升，为数字时代带来新类工业粮食，支撑半导体、新能源、 AI 等未来产业的发展，让矿业在数字时代焕发出新的一个战略价值。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跨过海峡，
2: 拥抱大陆，
1: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2: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3: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听众朋友，闽台相见相创的合作纽带牵起了台湾青年曾之颖与闽清县熊江镇的缘分，修建库区移民文化馆，改造老旧街区，运营海峡相见相创家园等等等等。在曾之颖和团队的持续深耕之下，一座江畔渔村完成了从沉寂的小村落到活力文旅的蜕变与转变。
3: 2024年，曾之颖与熊江镇许下了15年之约，他以小镇运营官的身份继续深挖乡村特色，推动产业发展，搭建起了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的平台。在曾之颖看来，乡村振兴博大精深，海纳百川，福建广袤的乡野正成为台胞逐梦创业的热土。我们一起来了解。
5: 我是曾之颖，来自台北，现在呢在福建从事乡村振兴的工作，帮乡村去做改造，参与村子的运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熊江友好市的主街，那么这个主街当时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我就把台北的招牌文化引进来，招牌上面的每一段文字其实都是在引导第一次来到我们熊江的客人怎么样来认识我们的梅熊村。第一个招牌就叫做江风吹开一座城，慢慢的走进去就会看到了我们的闽江，然后呢吹着我们闽江边的风，有很多的闽台融合的一些影子，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有情感的地方。因为闽台相见相创，我会留在这里这么多年，我们可以把纸上的规划化成一个真实可落地的项目。闽台相见相创是我们福建省首创的一个非常完整的政策，它有专项资金，它同时间呢配有福建省青年建筑师协会的一个辅导平台，这个部分也让我们台湾团队进入到福建来是有幸福感的，也有安全感的，然后还有归属感的。在18岁开始，我就当着我父亲的小助理，跟着我父亲往返两岸，然后从事一些就是奖项，建筑奖项的一个品牌活动推广。我看到了这里的机会跟市场。我2016年的时候来到福州创业，福州离台北很近，吃的风土民情，然后语言沟通上面对我来讲都没有产生太多的差异感。 像大家都很会唱的《爱比亚加》，有时候我坐出租车，他们一听到我是台湾人，自己就开始哼起来《爱比亚加》，就觉得这个好像是两岸之间共同的一个精神上的交集，那份亲切就让我觉得留在这里没太大问题。先从我的本业，就是文创设计方面开始，我一直觉得我带着台湾的设计师很容易可以取得一些项目，后来我发现好像我的这个思路是不对的，所以我其实2016年到2018年这两年我都一直在摸索怎么落地。所以您说我没有考虑过 回台湾吗？有，因为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我才有真正的第一个业务。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2018年8月参加了海峡青年节美丽乡村设计大赛，作为这个梅雄村的 IP 画了一只松鼠。完之后当时就觉得，哎，我们要不就是把这支台湾团队留下来，然后来帮我们做一些文化生根的事情。所以我们是留下来拍梅城印记特色历史文化街区纪录片。我在福建的第一个项目，我们也帮梅城印记开发了很多文创产品。我每次只要再看到一边，我就会觉得又提醒了自己，在做相见相创的这个过程，其实

0: 其实就是一个让地方更好的这种初心。
1: 也因为这样，慢慢奠定了我在福建发展的一个基础跟信心。
2: 好久没见了，
0: 好久不见，开心，您的鱼池呢？身体健康。
2: 那你是有钱啊？
1: 他们都认得我，这是我最大最大的宝藏跟收获。因为我就是真的很扎实的驻地在闽清，所以政府看到了我们团队这种工作方式，就邀请我们来雄江，然后继续来做这件事情。当时看到的雄江，它是一个基础建设也还没有那么完善的一个小村庄。我们开始做库区移民文化馆的升级改造。库区移民这个名词对于台湾青年来讲其实是很陌生的。我们要感谢库区移民，因为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所以我们开始以这个脉络去梳理我们整个梅雄村的发展。我们请村民帮我们开船，带我们去逛江。村民就是把船开到一个地方，他突然就把火熄了，转过来说，我的家就在这下面。那么在收集老物件的过程当中，每一个村民都非常的热心，提供照片，提供物件，他们希望把这些记忆都留下来，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到他们村庄的改变以及他们村庄的过去。
3: 1989年拆迁到这上面来，当时的旧雄江它就是都是土的房子啊，房子是没有现在的好了，因为现在的都是砖瓦房嘛，心情肯定就更好了，我们生活也越来越好。
1: 我们规整了整个雄江镇，然后来进行改造，村民全部召集起来，把我们的设计稿拿出来跟大家解释接下来要做哪些的改变，发动起村民也能够一起参与。对，而且在我们施工的过程当中，他们还会出来帮忙。我们真的是3个月把整条街改完。我们在建设过程当中有一个叫做美丽庭院，带着村民一起改造他们的花园，透过两岸的高校的交流啊，设计师的交流啊，包含到我们自己也下去指导，现在村民的创意维护他们自己小花园的心都比我们强烈多了。透过了改造，这2年变化很大，环境都变得更好了，村民对于村子里面有荣誉感，很多的游客来的时候，他们自己也会来介绍自己的村子。我们一个老师，他的岳父来到了我们的雄江，轻轻松松讲一句话，哇，把我放在这里养老我也很愿意。我们硬件改造完了，我们团队在2024年跟镇上有了一个默契，我们愿意用15年的时间留下来做运营的这份工作，每5年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促进我们村庄的发展。我们现在有一个海峡青年村的一个联动计划，比如说我们的海峡相见相创家园，我们的长者食堂，以及接下来要开展的橄榄湖大院，随着他们每一个硬件的完善，我们都可以引进很多新的内容进来。第一个，提供到他们就业岗位，让他们不用离开村，在家前面就可以就业。第二个，给游客更多的体验感，让我们的村子是一个让大家治愈自己的地方。
3: 我们的雄江在它改造之下真的变化了很多，你看那主街进来就焕然一新，我们的村民都对他的很尊重，都跟他好像就跟他自己亲人一样的。我们做了一个台湾的特色的咖啡，就是手冲咖啡，跟台湾老师学的，以那个咖啡师为主，然后建这边食堂的运营管理，就业岗位也比较多，给我们带来确实很大的好处。
1: 在发展推进雄江的改变的过程当中，做了很多两岸交流活动，我们就把这个海峡相见相创家园当作是一个来大陆乡村发展的平台，从我们的经验去帮他们梳理项目的轻重缓急，政府也给予了一些政策的倾斜，完全针对台湾团队在这里所需要的一些功能。必须要感谢闽清县政府，他们在留住人才、留住产业、留住台湾的朋友这一份心意。我们整个营商环境、生活条件都幸福很多，我也希望说有机会可以邀请你们，然后来到我们雄江，来到我们闽清， 能够协助我们的村民把他们

0: 物产更有价值的销出去。
1: 我觉得也许可以成立一个平台，让两岸的从事乡村振兴的团队能够在同一个舞台上面进行交流，所以我们才有海峡乡建乡创奖的诞生。那么这几年下来，海峡乡建乡创奖一直不断的迭代升级，产生出来的火花分别都为彼此打开了新的视野。我觉得它交流融合的意义更胜于竞赛这件事情。
0: 乡村振兴在政策上面现在是一个非常大的指标，然后也是一个很大的蓝海。两岸共潮的这个概念是海纳百川，各式各样的人才都能够进入到乡村振兴的行列里面，
1: 像是一个同心圆，它给到了我们大家可以有闽台融合的机会。
0: 我可以变成一个魔术师，把这个乡村策展成一个有温度有美感然后还有深度的一个地方，
1: 这个是一种双向奔赴的过程。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来到我们的生活乐分享，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6: 夏日炎炎，在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国际商贸城，商家们啊正在抢抓夏日经济。与往年不同的是啊，今年的爆款主打的是轻便与有趣，像什么大家熟悉的冰凉毛巾，便携的腰挂风扇， AI 智能台扇，正在成为海内外采购商争相下单的防暑夏日新三样了。
5: 在跨境电商平台上，防暑降温产品订单激增，成为今夏外贸新增长点。来听记者的报道。
7: 我们还要穿一下，试一下。
8: 确实是非常的凉快。
9: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不到20平方米的店铺里，最受宠的并非什么高科技电子产品，而是一条看似普通的毛巾。经营户黄涛将毛巾轻轻浸湿，甩一甩，瞬间变得冰凉。
10: 这个主要是无纺布不防老人在一起的一个产品，它戴在脖子上或者这个胳膊上面会有体感非常凉的一个感觉，大概能降个3度左右的一个温度。主要在户外运动啊，还有健身房啊，然后一些工地上用的还是比较多一点的。目前的话，我们有个4条生产线，从5月份天气慢慢的上升，这个需求量一直在慢慢的上升，一天大概有个16万包左右。
9: 看似简单的毛巾，在材质。

0: 与设计上玩出了新花样。黄涛介绍，它解决了传统毛巾使用后厚重、容易有异味的痛点，卷起来只有手掌大小，成了户外使用者的随身空调。
1: 后续我们会升级成那个直纺布，75克的，然后加入更多的配料，可能做到抑菌啊，摸起来更舒服、更厚实的那种感觉，然后冰感的时间也会更的持久。
0: 如果说冰凉毛巾解决了降温问题，那么腰挂风扇则解决了双手不够用的尴尬。在义乌市一家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丁俊正给外贸客户傅女士介绍近期热销的腰挂风扇。
2: 温度的话可以降到12度，好，你可以感觉一下，摸一下，是不是跟冰箱一样？
3: 是的哦。那这个温度挺凉快的啊。
2: 腰挂风扇呢，它比较便捷，比如说我们搬运工人、建筑工人，然后我们去户外，它户外呢又有分钓鱼者，还有呢我们去攀岩啊，或者是去骑行啊、散步啊，这些人群呢它都很适合。它因为它不用拿到手上，我们可以挂脖子，也可以插在我们这个裤腰带上面。
0: 这款风扇结合了空气动力学与人体工学，外观设计更像一个时尚腰包，还加入了 RGB 氛围灯和充电宝功能，针对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钓鱼爱好者等户外工作者，厂家还设计了双风扇款，真正做到解放双手，清凉随行。
2: 这款呢订单量还可以，也因为这款风扇的话比较网红，然后呢它出口也做得很好。我们这款机器的话，出口到美国、到欧洲，然后东南亚，这还有非洲国家都卖得挺好的。现在工厂排单已经供不应求，然后现在已经排到8月份了。
0: 听完介绍，傅女士当即决定预定5000个腰挂风扇。
4: 您感觉它最大的便利在哪里？
3: 解放双手，然后比较清凉，现在又有新款升级，有制冷功能，这方面很适合我们的需求，因为毕竟大热天外面实在太炎热了。
0: 丁俊说，从前年开始，公司研制了语音控制功能风扇，去年又增加了手机独立控制功能。中国制造之所以圈粉全球，竞争力不止于产品本身，更在于能因地制宜，拿出实用经济的解决方案。
2: 在2026年，用户不仅仅是追求降温，而是智能化的陪伴感。随着房间的温度上升，它风量会加大，随着温度的下降，它自动会下降。我们还有一款风扇，目前为止也是最新的，它是人体追踪，你人到哪里，它风扇就吹到哪里。
5: 一条能瞬间降温的科技毛巾，一个能解放双手的腰挂风扇，2026年的义乌再次用轻便和有趣定义了夏日经济。与此同时，欧洲多国正遭遇持续性高温，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义乌制造的手持冰敷风扇、遮阳伞等降温产品订单量也是大幅增长。夏日经济不止于降温，更在于升温。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家主营伞类产品的店铺里，客商们正忙着下单。经营户张吉英介绍，这两年他们针对夏季防晒、凉感等需求，研发了多款遮阳伞，增加了风扇和喷雾功能，备受海外消费者欢迎。
6: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地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0: 在另一家销售小风扇的店铺里，经营户陈建平正在介绍今年销售最好的几款产品。陈建平说，除了传统外贸批发，今年跨境电商的增量尤为明显。
7: 像这种就制冷，它的话这种就体感非常的凉快，这个走的还不错，估计吧20%应该是会有。跨境电商的客人的话，像以前单款一件两件的拿，现在来看下单都是5件10件的下。
0: 借助义乌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与跨境物流体系，叠加快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的海外促销活动，正让这些降温好物更快地抵达每一个需要清凉的角落。在义乌一家跨境电商企业里，公司负责人王森介绍，家用制冷产品、塔扇、桌面风扇等降温产品几乎天天都在补货。
8: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0: 眼下欧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夏季高温天气持续，义乌市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会长徐衍表示，预计防暑降温类商品的市场需求增长势头还将持续，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占比有望稳步提升。
9: 义乌的话是

0: 全球小商品中心有200多万种小商品，特别适合做跨境电商。今年1到4月份，跨境电商销售大概是520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7%。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4: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5: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3: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4: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3: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6: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7: 大家好，我是白强。今天我们和您一起了解博物馆领域前沿技术，博物馆数字化。当我们走进博物馆，看到种种的文物，这些文物是沉默的，不过每一件文物背后都包含着它从最初的制作、使用到后来的出土、修复、搬迁、转运、保存等过程中的一系列信息和故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跟着浙江大学教授郑霞一起来了解文物在搬迁转运和保存方面的工作。
6: 对于文物藏品来说，每一次的搬迁和转运都是一段来之不易的旅程，期间凝结了众多工作人员的劳动。无论是从大洋的此岸到彼岸，还是从尘封的库房到光明的展台，每一次平稳的抵达，其实都是对历史与未来最虔诚的致敬。一起来听浙江大学教授郑霞的讲解。
8: 2023年4月，一场特殊的直播呢，吸引了公众的目光。这场直播追踪了浙江省博物馆武陵馆区文物的搬迁至枝江馆区的过程，上演了一场真实的国宝搬家记。馆址搬迁呢，不仅是对展厅与展现的全面升级，也是博物馆藏品们的集体搬家。我们在展厅参观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好奇过展柜当中的珍贵藏品到底是如何搬家的呢？它们可能来自世界各地，经过精心的包装和运输，最终在这里汇聚。这个过程充满了神秘和挑战。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背后啊，就藏着一个关于藏品转运的故事。这个展览呢，汇集了近800件古埃及文明不同时期的珍贵文物。为了确保古埃及珍品能够顺利到我国展出，上海博物馆呢，派出了6人先遣队，提前2个月前往开罗，开始了长达20天的藏品转运工作。藏品转运过程是否非常复杂呢？总共呀，只需要3个主要的步骤。第一步呢，就是点交。上博的埃及大展的借展藏品，不仅呢数量十分庞大，体量差异也相当的惊人。其中 有重量超过一吨的雕像，也有直径仅有一厘米的黄金饰品。其中啊，大型的雕像常出现部件缺失、开裂的现象，所以啊，在点胶时就需要明确其修复的状态。而对小型的藏品而言呢，则需要反复的观察许多细节。当然了，在点胶的过程当中，不仅要看藏品的保存状态，也要呀充分了解它们的历史背景。那么第二步就是包装了。古埃及文明大展上，有一件高达近2.4米、重达2吨多的麦伦普塔造像，材质坚硬，结构稳定。包装团队呢，根据其重心选择不同的位置加以固定，确保藏品在包装箱中不晃动。那么最后一步，也就是第三步，便是运输了。除了像埃及大展等需要乘坐运输包机跨越大洋而来的海外藏品外，藏品的转运啊，主要工具就是藏品运输车。同时呢，为了确保藏品们旅程安全，藏品的运输原则上只允许在白天进行，以降低啊运输风险。同时，运输人员呢还要准确掌握天气情况，对藏品包装要进行防雨防潮处理，事先呢还要制定运输方案，对运输路线、应急预案等进行规划。当我们的藏品顺利抵达目的地后，就可以进行布展了，封柜，静待和观众们的见面。每一件藏品的搬迁和转运都是一段来之不易的旅程，期间凝结了众多工作人员的劳动。那无论是从大洋的此岸到彼岸，还是从尘封的库房到光明的展台，每一次平稳的抵达呢，其实我们都是对历史与未来的最虔诚的致敬。这不仅呢是对文化遗产的无声守护，更是对人类文明传承的坚定承诺。从入职到定居，每一件藏品呢都需要一个既稳定又舒适的环境，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藏品库房。这些年呢，我们常听到让文物活起来的说法，事实上活起来就是让博物馆里的藏品需要更多更好的被利用，充分呢发挥藏品的价值。不过想要让藏品活起来，首先呢还得让他们睡个好觉，这就意味着要对藏品进行妥善保存。一件藏品呢一旦入职博物馆后，就会拥有自己专属的宿舍床位，开始过集体的生活。他们住的地方就是藏品库房。库房啊，其实就如同人的心脏，是博物馆的重要区域，负责呢为藏品提供一个安全、稳定且适宜长期保存的环境。1933年，为了躲避战乱，故宫收藏的精品们开始了南迁之旅。到了1934年，大家在多次商量之后，决定在南京设立一座专门用于存放藏品的库房。经过一番的寻找，最终呢将地址呢确定为朝天宫东边的一片空地上。那么朝天宫库房的设计就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直到1936年3月才开始动工，最终在同年的9月26号建成。这座库房就像一座

0: 同时呢，也兼具抗震的能力。虽然当时朝天宫的库房还不能做到恒温恒湿，但是防盗的措施确实很到位，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藏品库房之一。然而，经过了近90年的风吹雨打，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呢，朝天宫的库房。 确实有些跟不上时代了，因此相关部门也开始对朝天宫的库房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以便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藏品。那么，改造要从哪些方面入手呢？一是要为藏品量身定制更好的床位，提供各类专业的储藏柜。 以及相关的设备。第二呢，要打造宜居大环境，加强呢对库房内部的环境控制，能够及时的调节温度、调节湿度以及清洁空气等等。第三，监控布防也不能少，比如安装库房内环境监测的装置，优化安保系统和消防条件等。 预防意外的发生。最后呢，还得做好功能区域的划分，将账目核对、物品打包、绘图、拍摄及消毒等工作区域与主要存放区能够分离开，既能保证工作的安全，又能够提高工作的效率。从入职到定居。 每一件藏品呢，都需要一个既稳定又舒适的环境。随着时代的进步呢，藏品库房也在不断的更新升级，力求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保存条件。如今啊，一些博物馆也开始举办库房开放日的活动，掀开了库房的神秘面纱。那么，这样的一个活动呢，能够让观众。 见到藏品住所的严选环境，这是博物馆与社会共享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之一。
1: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梁凡的《阿楚姑娘》，歌曲旋律悠扬婉转，宛如潺潺溪流，将思念之情缓缓诉说。梁凡以他极具感染力的嗓音搭配细腻的歌词，把对阿楚姑娘的眷恋展现得淋漓尽致。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李润琪的演唱《忙》，精准捕捉了青春独有的迷茫情绪。李润琪清澈且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唱出了无数人在成长过程中的困惑与无助。
1: 落了灰尘的那本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觉再过了一下午，不例外，庸庸

0: 人生如同一幅斑斓的画卷，歌曲则是渲染其中的色彩。周传雄带给您的《青花》，宛如一件精心雕琢的瓷器，承载着独特的情感和韵味。《青花》这首歌将古典元素与现代音乐完美融合，旋律优美且富有层次感。特别是周传雄标志性的嗓音，带着几分沧桑和深情，缓缓讲述着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恋。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

上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演唱《成长之重量》，他以独特的视角诠释成长的滋味，没有刻意的渲染悲伤或喜悦，而是用一种平静的口吻诉说着成长带来的重量。

陈楚生演唱的《这样的生活》，用质朴的旋律勾勒出平凡日子里的真实与温柔。歌曲节奏舒缓，陈楚生清澈又略带沙哑的嗓音，好像老朋友一般娓娓道来生活的细碎和感悟。歌词没有宏大的叙事，而是聚焦于日常的片段，以细腻的笔触

书写对生活的热爱和思考。好的，亲爱的听友，继续给您带来的这首歌呢，来自许嵩的演唱《如果当时》。这首歌没有直白宣泄情感，而是如潺潺流水，将那种错过的惆怅眷恋缓缓道来。让我们在这略带惆怅的旋律里，回忆那些过往，感受许嵩用音乐勾勒出的爱情百态。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来了。
1: 在人生的长卷里，每个平凡的人都是独特的笔触。毛不易带给您的这首《无名的人》，正是献给所有默默奋斗的普通人的深情赞歌。歌曲旋律朴实无华，却充满直击心灵的力量，没有激昂的呐喊，没有华丽的修饰，用最平实的语言唱出了小人物的艰辛与坚持，让我们在歌声中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每一个努力生活的无名的人。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旅程，每个人都在途中演绎着独特的故事。好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周深演唱的《亲爱的旅人》啊，宛如一阵温暖的清风，轻轻拂过我们的心间。

0: 人生百态中有无奈，有挣扎，也有对命运的不甘。任素汐的这首《湖广生》以方言演唱，增添了浓郁的市井气息，旋律简单却极具张力。任素汐用略带沙哑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歌中人物的孤独、倔强与渴望诠释得淋漓尽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人生海海，无数的相遇与离别构成了生命的斑斓图景。好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演唱，这世界那么多人。歌曲旋律舒缓悠长，诉说着人与人之间奇妙的缘分。

胡浩演唱的《须尽欢》是一曲洒脱不羁的人生咏叹，歌曲融合了古风旋律和现代编曲，旋律大气磅礴，又暗藏细腻转折，歌词引经据典，却不晦涩，以诗意的笔触道尽了对时光意识的感慨与珍惜当下的洒脱态度。好的，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有生之年》，这是一首温暖治愈之作。张远用饱含深情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对未来的憧憬与对当下的珍惜娓娓道来，歌词朴实直白，直抵人心，引发了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远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谁的人生都是一首歌。好的，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张磊的演唱《寻》，歌词充满哲思，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对梦想、对自我的执着探寻。好的，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煌奇作曲并演唱的《简单的快乐》，他用歌声教会我们如何去获取简单的快乐，体验简单的幸福生活。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我们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歌声中的欢聚时光。人世间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其乐融融与欢聚一堂。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如此奇妙，相遇或重逢，在一起的时光往往是最弥足珍贵的。好的，就让我们用今天的音乐留住这些美好的欢聚时刻吧。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菲尔乐队的演唱《你的微笑》，希望它能带你重回快乐时光。

0: 徐佳莹的这首《最初的记忆》是否唤醒了你的美好回忆呢？歌曲以青春与爱情为主题，传达了一种对过去的怀念和对纯真情感的珍视，也让我们想起了青春时期的那些欢笑和泪水。如果当初的那些人此刻还在你身边的话，请你一定要更加珍惜他们，珍惜这份人生中的宝贵财富。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歌声中的欢聚时光，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好的，接下来为您送出的是易烊千玺的演唱《陷落美好》。这首歌表达出了对美好事物的沉浸和向往，极度诗意的歌词描绘出了一种积极投入的美好状态，能让你感受到美好与温暖，同时也引发了对美好的共鸣。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牛奶咖啡的演唱《遇见你》，以爱情中的遇见作为主题，透过深情的演唱和动人的歌词，传递出了爱情初遇时那种美好、珍贵和令人心动的感觉。其实不仅仅是爱情，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与每一个重要人的相遇、相聚都是弥足珍贵的。如果相遇是喜悦，那么重逢便是感动。好的，即将听到的是郁可唯带来的《再度重逢》，复古温柔的风格里充满了怀旧的氛围，仿佛能带领我们穿越时光，去到重逢的美好时刻。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王若琳的嗓音带有一种别样的风韵，在慵懒的唱腔和独特的爵士风格下，她静静地诉说着藏匿于岁月的往事。亲密爱人早已不再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她在复古又浪漫的氛围里搭建出细腻的情感，仅仅是思念就能令人心生暖意，这样的感情着实让人感到温馨而有力。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歌声中的欢聚时光。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文兰的演唱《同手同脚》。

0: 我的好兄弟是高进和小沈阳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它以兄弟情谊作为主题，强调了在我们人生道路上相互支持和陪伴的重要性。真挚有力的歌词呢，让我们感受到真挚友情的温暖和力量，也希望这首歌能够作为见证，让你与身边朋友的情谊地久天长。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歌声中的欢聚时光，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好的，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演唱《花海》，这是一首关于思念和遗憾的歌曲，像极了青春时期的爱情，歌词充满诗意，旋律优美自然，带有淡淡的忧伤。离别已然落幕，思念愈发绵长，愿我们珍惜眼前的光景，静待来日重逢。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回忆，一代人有一代人共同的梦想。当我们这一代人长大又老去之后，也会有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独家记忆。好的，接下来这首歌是由功夫胖创作并演唱的说唱歌曲《一代》，他用叙事的方式唱出了一代人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一起努力的样子，感人至深，一起来分享。
1: 我 can play， 这是我们这一代，有时清醒有时醉，但永远在一块，梦继续追，这是我们这一代。当我们离开，一开始只有纯天然的，没有添加剂，只有真的 MC， 没人给自己加戏，互相发币，互相暗自发力。为什么一切都变了？当你我逐渐发迹，有的成了历史，有的成了绝，有人成为明星，有人跟着学。有的时候是我对了，有的时候是我缺，有的话在我的心里我不能够再憋。不同出场日期，我们来自同个出产地，不看黑的撕逼，因为总会有人不满意，只有爱看戏的觉得 beef 是第一生产力。 I say peace to everyone, peace to the CDC。 小时候词不达意，长大后言不由衷，锋芒是带骨华丽。

邓紫棋带给您的《多远都要在一起》，一首充满爱与温暖的歌曲，《多远都要在一起》。爱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无论恋人还是朋友，无论相隔多远的距离，只要我们的心在一起，就能跨越时空的界限，让情感战胜距离。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歌声中的欢聚时光。好的，节目的最后送出黄晓明、邓超和佟大为共同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光阴的故事》。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海海之声。
1: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2: 星的蛋，
3: 他会唱歌哎！他
4: 来听我的演唱会。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2: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1: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2: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5: 音乐是速度。
6: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5: 是角度。
7: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5: 亦是态度。
8: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2: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5: 欢迎进入
9: 潮流最前线，
10: 带你触碰最新潮的节奏，陪你聆听最热门的旋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与您共同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首先进入到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战歌一响，高燃开唱。亲爱的听友，首先要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张杰的《着魔》，前奏以电吉他扫弦切入，带着一股凌厉的杀气，将少年逆天改命的倔强与不屈演绎得淋漓尽致，我们一起来分享。

冲破低沉旋律，奔赴心中曙光。刘惜君演唱的这首《光》兼具治愈底色和励志的力量，旋律由平缓内敛慢慢推向开阔高昂，层次递进，充满冲破阴霾的爆发力。歌词诉说深陷孤单迷茫时坚守自我，奋力追寻前路光亮的心路，暗藏着对抗困境永不认输的热血内核，是抚慰低谷提振心境的励志战歌。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刘宇宁的演唱《让酒》。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沙海》的插曲。刘宇宁用他极具故事感的嗓音，将少年闯荡江湖的孤勇和洒脱融进了每一个音符，是近年来古风燃曲当中的现象级作品。

动力火车带给您的有本事，是一首校园励志剧的主题曲。动力火车用他们极具爆发力的摇滚嗓音，将直面挑战、掌控人生的态度唱得酣畅淋漓。好的，亲爱的听友，接下来一起倾听的这首歌呢，来自张真源的演唱《出渊》。通过磅礴的旋律和层叠的和声，描绘少年突破混沌枷锁、征服命运桎梏的热血征程。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冬奥花样滑冰双人滑冠军隋文静、韩聪的演唱《战》。作品将运动员职业生涯的磨砺历程和赛场拼搏的精神融入到音乐创作当中，歌词传递出了突破极限、追逐梦想的正能量，是一首充满冠军气场的高燃之作。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好的，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战歌一响》，高燃开唱。好的，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谭健次的演唱《一把烟花放完》，唱出了保家卫国的铁血

王源带给您的滚烫的青春，由他本人作词作曲并演唱。他以清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滚烫的青春里那份不服输的倔强，传递出了年轻一代无畏向前的蓬勃力量。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是周岩的演唱《烈火战马》，歌词以沙场征战为意象，书写万众一心挺身而出的家国大义，兼具江湖傲骨和赤子情怀。磅礴的编曲瞬间拉满热血氛围感，是传唱度极高的一首国风战歌。

后弦带给您的铠甲之下，以明朝抗倭为历史背景，融合了中国风与史诗硬核摇滚风格，用铠甲之下的意象唱出了保家卫国的铁血柔情。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这一时段潮流最前线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战歌一响，高然开唱。继续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尚文杰的演唱《装甲战争》，歌曲融入了工业金属元素，尚文杰用极具辨识度的电子嗓音唱出了战场上的铁血和决绝。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子弘凡的演唱《来者何人》，是国风摇滚融合的高燃单曲，歌词勾勒出一身傲骨、无畏闯荡的少年侠客形象，字字尽显直面前路、不惧诘问的飒爽底气。浓烈战斗氛围适配热血叙事，是氛围感拉满的标志性战歌。好的，亲爱的听友，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善宇的演唱《热烈的少年》。作品以青年追逐梦想为主线，善宇用充满少年感的嗓音唱出了青春的炽热与无畏。

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最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石凯的演唱《烟火燃起时》，愿这些战歌般的旋律在你需要力量的时候为你点燃心中的火焰。刚才您收听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如果想回听我们节目的相关内容呢，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的流行也沉淀依旧精彩。

合作正式开始，明天就不再新鲜，尝试着融入新的拍子，快节奏里找空间。以前我不懂这生活到底有多难，直到自己体会，要是连个套的话都还没说完，压力就压完几倍。我想所有人都能注意到我，面对困难要微笑不要躲，即便尽力全力也不一定有效果，怎么像满天炮火，谁能拥抱我？攥紧了手臂，生活像单机游戏，有了一点成绩，只能算走运气路的落，时长的不过叹口气。

这座城市开始，明天就不再新鲜。尝试着融入新的拍子，快节奏里找空间。以前我不懂这生活到底有多难，直到自己体会。要是连个套的话都还没说完，压力就压完几倍。我想所有人都能注意到我，面对困难要微笑不要躲，即便尽力全力也不一定有效果。怎么像满天炮火，谁能拥抱我？攥紧了手臂，生活像单机游戏，有了一点成绩，只能算走运气路的落，时长的不过叹口气。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经典之声，陪你回味难忘旋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这时段要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用歌声找回内心的平静。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让这些温柔的旋律成为你的心灵避风港，带你暂时停下脚步，安顿身心。好的，首先送出的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演唱《安静》，他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初恋记忆巧妙融合，只有简单的钢琴旋律带着淡淡的忧伤，让每一个疲惫的灵魂都能找到片刻的栖息。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梁静茹带给您的《宁夏》，这首温和纯粹的乐曲，借轻柔的旋律与细腻的人声，给奔波的听众带来一段安静自愈的时光。歌词抛开外界喧嚣纷扰，书写独处时放下焦虑与自我和解的松弛心境，一字一句都在勾勒安然自在的精神天地，舒缓的曲风自带安抚人心的力量。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王铮带来的《越单纯越幸福》，也是唱出了对简单生活和纯粹爱情的向往。

黄思婷带给您的祈祷，构建出了空灵平和的氛围。她的歌声让人有如置身开阔的绿地，自然当中带给人宁静与平和。寂寞的海风，思念的月光，所有的情绪都在歌声中慢慢沉淀。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周华健的演唱《小天堂》。歌曲以抒情旋律为主线，融合月光、海浪等自然意象，描绘出恋人之间的缱绻和悸动。

都传雄带给您的《阳光和煦》，创作的灵感源自歌迷来信当中的情感故事。弦乐扬起，仿佛一片和煦的阳光洒下。周传雄用温暖的嗓音告诉你，风雨已经停歇，彩虹就在你的周围。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用歌声找回内心的平静。好的，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许慧欣的演唱《七月七日晴》。这首歌用深情的旋律和极具感染力的唱腔，唱出了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雪的错位和遗憾。清亮而略带悲伤的嗓音，把爱情里那些说不清的错过与无奈唱得让人静静回味。

刚刚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周蕙的演唱《爱过不伤心》，清亮的声线唱出了情感疗愈的主题，海岸线、星辰等意象构建起温暖的抒情场景，令人在温柔的旋律当中慢慢释怀。好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孙燕姿带给您的《同类》。那种在人群中寻找同类的孤独与期待，被唱得云淡风轻，却又直击人心。

品冠带给您的疼你的责任，由姚若龙作词，品冠作曲。品冠温暖细腻的嗓音，把爱情里最朴素的承诺唱得温柔又坚定，没有轰轰烈烈的表白，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适合在需要被治愈的时刻静静聆听。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用歌声找回内心的平静。好的，接下来要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的演唱《纸飞机》。

轻快柔和的节奏缓缓舒展，范晓萱带给您的这首《深呼吸》是一首治愈感满满的清新流行歌曲，编曲只用轻柔的木吉他搭配简约的伴奏，旋律舒展平缓，歌词里围绕解压释怀展开，借深呼吸这个简单的举动呢，劝人要放下生活里的焦虑紧绷，抛开繁杂琐事，寻回松弛自在的心境。轻柔的曲调自带舒缓情绪的力量。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许巍的《温暖》。许巍用他独特的嗓音唱出了大理的苍山与阳光，让人在歌声当中找到久违的安宁。

好的，亲爱的听友，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这首歌来自曹方的演唱《遇见我》。这首歌由曹方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简洁的吉他伴奏开场，曹方清澈又略带沙哑的嗓音娓娓道来，讲述着一种自我相遇的奇妙状态。为你精选经典之声，陪你回味难忘旋律。刚才听到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同时也欢迎您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